0: 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三国演义》中啊，塑造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司马懿、曹操、吕布等等，这个个啊，可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可是这其中谁的能耐最大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英宁和他的恩师王千祥合说的相声《谁的能耐大》。
1: 刚才介绍，后台好多人都介绍说王千祥这人啊，为人特别谦和，但是知识特别渊博，是不是？打小就受高等教育，老师教唆，不，老师就是连教带说，打小认识字儿，知道字儿，说呢就是成语。
2: 这相声演员这舌头啊，今儿阴天，把舌头捋顺了。
3: 怎么了？
2: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就认识字儿多
2: 啊，
3: 知道字儿多，
2: 对，
3: 张嘴就是成语。
2: 这是跟你爸爸学的吧？
3: 没有，我爸没有我嘴利手。
2: 爷俩都这样。
3: 哎，就是说您特渊博，您喜欢读书吗？
2: 是，爱看书。
3: 古典的文学名著喜欢读吗？
2: 您还真说对了，就喜欢看古典小说。
3: 那我要说几部书，您听听看，您喜欢不喜欢？
2: 看您说什么？
3: 都那天我去书店，售货员就给我推荐，说看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屈真》《西游记》《薛仁贵》《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就这书您读过吗？
2: 别说，您说这书我都喜欢看，
3: 都喜欢看，
2: 都喜欢看。
3: 有这么一部书啊，叫《三国演义》。您
2: 喜欢，
3: 特别喜欢，
2: 喜欢。
3: 哦，《三国演义》原文读过？
2: 读过，读过不是一遍。
3: 是啊，
2: 看过几遍了。
3: 《三国志》，
2: 《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看过。慢
3: 点，带批带讲的。
2: 连日本动画我都看过。
3: 日本人的东西你也看？
2: 日本看过，日本那关公是白脸的。
3: 白脸？
2: 对，白脸是忠，人家日本的。
3: 跟你没想到啊？
2: 怎么了？
3: 我今天在这儿碰见一位研究三国的专家。
2: 那个不能这么说，不能
3: 研究三国的权威，
2: 那更不敢当了。
3: 研究三国的大师。
2: 哟呵，郭讲，
3: 您别客气。那我想沾各位的光，在这儿问您一个小小的问题，向您讨教。
2: 不敢，互相研究。
3: 哎，我问问您这么个问题啊，
2: 您说，
3: 就是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
2: 啊，
3: 谁的能耐最大
2: 啊？你说《三国演义》里谁的本领高啊？
3: 对了，
2: 诸葛亮啊。
3: 您想想，
2: 这是甭想，谁都知道，谁都这么说，诸葛亮能耐大呀。
3: 诸葛亮能耐大
2: 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明阴阳，懂八卦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后封为五香侯。
3: 是吗？诸葛亮还封为五香肉了。不是，这个五香侯是吧？
2: 五香侯。
3: 哦，我记住了。朱，姓朱，叫葛亮。这人能耐最大。
2: 诸葛亮父姓诸葛。
3: 哦，
2: 明亮，字孔明，还有个号叫卧龙。
3: 知道了
2: 啊。
3: 诸葛亮政治家、
2: 对，
3: 军事家，文学家。
2: 对，
3: 他能耐最大。
2: 是他能耐最大呀。
3: 我想问问您，
2: 您说
3: 有这么一个回目，诸葛亮六出祁山。
2: 有
3: 六回啊。从祁山出去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2: 对，
3: 诸葛亮一看七星灯倒了一个，诸葛亮自己气性也大点，一下 game over 了。
2: 什么
3: game over 了？
2: 这什么意思？
3: 就是他没调出三十条命来，死了。
2: 谁懂？
3: 诸葛亮梗于五丈原。
2: 这都什么词儿？
3: 打不过司马懿。哎，您说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啊？
3: 他为什么打不过司马懿？为什么打不过？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2: 啊，对呀。
3: 啊，对，
2: 不是他，您要说是六出祁山，那就是司马懿能耐大。
3: 司马懿能耐大
2: 啊？
3: 那我不明白了
2: 啊！
3: 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2: 是啊，你提司马懿必须得提诸葛亮啊。
3: 拿诸葛亮这
2: 做比较。
3: 哦，拿诸葛亮跟司马懿
2: 做比较。
3: 对，拿诸葛亮趁着司马

0: 马懿能耐大，
1: 趁着他能耐
0: 大。那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1: 司马懿能耐大呀，三分归一统，统一了纷乱的中华，最后成立大晋、哦、司马家天下呀。
0: 司马懿、啊、一朝的人王地主，
1: 对呀、啊、
0: 大晋朝是人家的，
1: 没错，
0: 所以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能耐大。
0: 那我问问您，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空城计，
1: 有啊，
0: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
1: 是
0: 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啊、
0: 诸葛亮害怕了，哎呀，来夺我这西城我没将可派了，怎么办呢？想起一主意来，找俩老头，
1: 嗯，
0: 拿着笤帚拿着簸箕，在西城门口啊，门前三包，带上市舶安监，哎，一会儿一监督，谁罚款谁吐痰，
1: 行，老君扫地。
0: 对了、
1: 啊、
0: 楼上诸葛亮带着自己俩私人秘书，
1: 哎，私人秘书
0: 啊，城楼上一站，诸葛亮抱着吉他还唱呢，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是不是还没采花呢？
1: 诸葛亮带采花的，
0: 不是这还没唱到那儿呢？
1: 没唱，人是弹着琴唱琴歌，
0: 正唱着呢
1: 啊，
0: 司马懿大兵到了，
1: 哦，
0: 拿望远镜一看，
1: 嚯，
0: 诸葛亮好消遣呢，
1: 是单筒的。
0: 哎，再往城里一看、
1: 嗯、
0: 一个人都没有。司马懿想了，这有没有埋伏啊？干脆这样，把这马带到城前，点着诸葛亮鼻子，诸葛亮我告诉你，你这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司马懿不上你的当。诸葛亮 goodbye，
1: 嚯，
0: 带着人马撤了，
1: 撤了，
0: 走到半道、
1: 嗯、
0: 司马懿接着一信息，
1: 信息、啊、
0: 司马将军，这西城确实是空城。
1: 哦，
0: 司马懿一听确实是空城，来复夺西城，又回来了。再回来走到西城门口一看，哟，走不了了。
1: 怎么？
0: 门口立马横枪站着一员大将，赵子龙。
1: 啊、哦，赵云、
0: 嗯。司马懿一看赵云在那儿呢，哎，赵将军呐，白大姑。又走了。哎，您说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啊？
0: 他那么大能耐，接着跟赵云拼去呀、啊？还有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儿子还有千军万马呢，为什么看见赵云一个人扭头就跑啊？这叫能耐大吗？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
0: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1: 不，这不是趁着吗？
0: 又趁着，
1: 趁着呀，
0: 换两层趁了。
1: 对呀、
0: 啊、哦、嗯、拿司马懿趁着赵云能耐大。
1: 对对，赵云能耐多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呀？
1: 长坂坡单枪独骑闯进曹营，七进七出。
0: 行，赵云是你舅舅，干嘛替他吹？不是，这替他吹什么呀？七进七出长坂坡，最现眼的就是长坂坡了。
1: 怎么呢？
0: 赵云怀揣阿斗
1: 啊，
0: 在曹营里七进七出，那为什么到当阳桥的时候让张飞给他断后啊？有能耐接上曹操拼去呀！啊，张飞立马横枪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四弟你走，我盯着小曹。”有能耐赵云跟曹操干去呀，拿个阿斗拿脚抡曹操，拼呢！不能耐大吗？让张飞断后，这还叫有能耐？
1: 那就这就是张飞能耐大了。
0: 张飞有什么能耐？
1: 张飞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啊，
0: 好像兜里拿东西，
1: 兜里掏自己东西似的。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为什么虎牢关的时候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
1: 啊，对了，
0: 不掏兜吗？
1: 吕布能耐大。
0: 那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
0: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1: 关公能耐大。
0: 关公有什么能耐？
1: 关公能耐大了。
0: 有什么能耐？
1: 关公啊，关公这个温酒斩华雄啊。
0: 哦，
1: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
0: 那么大能耐，
1: 数七军，太能耐太大了。
0: 哦，关羽能耐大
1: 啊、
0: 嗯？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
1: 那诸葛亮能耐大，
0: 打不过司马懿。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见着赵云就跑。
1: 赵云能耐大，
0: 那让张飞给断后。
1: 怎么又回来了？
0: 你到环岛了？
1: 我什么到环岛了？
0: 说呀，
1: 我
0: 谁能耐大？
1: 我说什么呀？你要这么问
0: 啊，
1: 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大伙儿，我跟您这么说，没知道的，哪有这么来回的问呢？转着圈的问的，问谁都糊涂了。
0: 这人，哎，您这人说话太武断了。
1: 什么叫武断？
0: 你只能说你自己不知道
1: 啊。
0: 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没准就有知道的。你还甭说台下的观众
1: 啊，
0: 台上咱俩人，哎，我就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当中，谁能耐大？
1: 呵，你知道？
0: 对了，
1: 那好，你说说，
0: 啊，
1: 给说说，说说呀。
0: 等会儿，我问问你，你学相声有老师吗？
1: 有啊，
0: 当年你跟你老师学相声也这样。老师，这段相声你会啊？说说，你说说。行，你说，是这样吗？
1: 我是那么嬉皮笑脸的吗？你不会吗？你说呀。
0: 哦，我会不就得说啊？
1: 那当然了。
0: 给谁说呀？
1: 给我们，给你说啊
0: 。行，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人啊，姓王，
1: 对，
0: 62岁了，想找一位78岁的妙龄少女作为终身的配偶，现在工作在中国煤矿。
1: 太年轻，找一个250周岁的。
0: 哎呦，那不好学嘛了，
1: 不好学嘛了
0: 啊！
1: 没关系，
0: 怎么着？
1: 满处找找，
0: 满处找，
1: 找找
0: 后台找去
1: 啊！
0: 报幕员行吗？
1: 报幕员岁数不大。
0: 哦，干嘛让我找250的呀？
1: 250一劈开，125，你爸爸一个，我一个，那不正合适吗？
0: 那干嘛还这么大细劲？摔东西摔谁呢？这是？
1: 你哪儿学的呀？
0: 什么叫哪儿学的？你这不是跟我长能耐的吗？你跟我小能耐还趾高气扬的，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你走在大街上打听路还得问问呢。同志，监狱怎么走啊？
1: 我没事上监狱干嘛去？
0: 受教育去。
1: 先教育教育你。
0: 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不行啊？
1: 你说鞠躬不就得了吗？
0: 真是的，
1: 这种人就费这么大劲。是鞠躬。
0: 你干嘛呢？
1: 鞠躬呢？
0: 你这不是鞠躬，你这鸡吃米呢，母鸡奔食，就你这样。
1: 你可别这么说，让人歌星听见，人家可不干。歌星都这么鞠躬。
0: 那是歌星
1: 啊，
0: 跟你没关系。鞠躬不能这样。
1: 哪样？
0: 你得有度数。
1: 还得有度数，多少度？
0: 360度。
1: 什么？
0: 嗨，那成驴打滚了，不是那个，那成你打滚了。
1: 你打滚？
0: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啊。
1: 招他干嘛去？赶紧给对付走算了。行，鞠躬。说吧，
0: 哎，你给谁鞠躬呢？
1: 给你鞠躬呢？
0: 你看着点我呀！
1: 哦，还得看着点儿。
0: 真是的，
1: 好，看着点儿。
0: 瞪我干嘛呀？
1: 我这瞪着也不行，你不让我看着你吗？
0: 不，你得有点笑模样，跟刚买的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1: 猪头有什么表情啊？那还得笑着点儿。
0: 对呀，
1: 好，笑着点儿。你跑什么呀你？你回来。
2: 老师，我这月没打疫苗，我您再咬着我。
1: 回来。咱俩指不定谁身上有这个呢。
0: 您怎么了？您刚才干嘛呢？
1: 您让我笑着点吗？
0: 您这是笑啊？
1: 啊，
0: 我以为诈尸呢。这人连乐都不会。
1: 哎，那怎么乐？
0: 你得似乐似不乐
1: 啊，
0: 似想乐不得想乐、
1: 哦、
0: 要乐没乐出来，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你得左眼睛闭右眼睛睁，左眼睛闭含情脉脉，右眼睛睁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乐
1: 够难的。还什么似乐似不乐，仿佛要乐又乐不出来
0: 啊！
1: 乐容在笑皮里含着，在肉皮里含着，还得什么、啊？俩眼睛什么？
0: 左眼睛闭，
1: 右眼睛睁，左眼睛含情脉脉
0: 啊，
1: 右眼睛还得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
0: 乐，
1: 你来张照片我看看怎么样？
0: 没有，得了，干脆规规矩矩给我鞠个躬啊！快点，
1: 谁先来给你鞠一躬啊？给您鞠一躬
0: 啊！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1: 是跟您打听事儿吗？
0: 啊，知道我有能耐吧？
1: 知道您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会尿炕。
0: 我尿炕干嘛呀？
1: 鞠一躬就得了，老老实实赶紧说。
0: 你问什么来着？
1: 问什么来着？
0: 三国谁能耐大呀？
1: 对，三国谁能耐最大？
0: 告诉您
1: 啊，
0: 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1: 啊，
0: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1: 嗯，
0: 好比说你们三五知己坐在一起
1: 啊。
0: 边说边聊，
1: 是
0: 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
1: 啊、
0: 哎，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1: 对呀、啊、
0: 哎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再看在座的各位面面相关，无言以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唯有您王军千祥、
1: 嗯、
0: 站起来，汤汤汤汤，把今天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
1: 啊
0: 众人一听得暗身大直。罢了罢了，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1: 相扑
0: 不，这个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
1: 嗯、
0: 那是他们，人家王千祥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告诉你，记住了，
1: 谁能耐最大？
0: 周杰伦。
1: 这排不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英宁、王千祥合说的相声《谁的能耐大》。小品《等你回家》说的是家里有一个不靠谱的姥姥，能把一大家子折腾的是鸡飞狗跳。而且呢，这个姥姥对各种新颖的、名目繁多的保健品特别感兴趣，这其中会有什么样的乐子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小斐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
1: 斐呀，
2: 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3: 妈，
2: 哎呦我天哪，大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1: 那是秋裤。
2: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买的。
2: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3: 姥姥，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1: 光这条秋裤8000。
3: 姥姥，你这也太酷了吧。
1: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2: 行，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2: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4: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
1: 啊，
4: 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瘦成这样了吗？爸，你们看我爸伺候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5: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3: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2: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5: 我说怎么有点反味呢？
4: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3: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刚回来就进屋啊？
4: 爸，你收拾收拾啊！
3: 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
1: 你饭都不吃了吗？
3: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1: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3: 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1: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3: 你也出去，
1: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姥，我跟你说呀，你姥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3: 姥，你睡觉声大。
1: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3: 姥。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面拖拉机。
5: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拜拜。
4: 工作呢？
3: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4: 啥事儿？
3: 那个，我想借点钱。
4: 多少钱？
3: 不多，3000。
4: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3: 那你煮啥呀？
4: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去找我家。
3: 去吧，快去吧。
2: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4: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2: 等会儿，

0: 跪这个。
1: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2: 不，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0: 大点声。
3: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省警方积极开展大面积活动的训练项目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0: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中国。
4: 回来了，我的大孙子。
0: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4: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1: 妈呀，
4: 呀，跪着呢啊。
0: 关了吧，省点电。专家之所以这样用金梁，
1: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2: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1: 太少了，这啥意思啊？
2: 保护费3000。
1: 还行，是涨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2: 成交。
0: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很怪。打扫打扫卫生吧。拉倒吧，让人多睡会儿吧。
5: 啊，你说那这才6:30，
0: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5: 阿姨，你说你这屋咋睡啊？不睡了。
0: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5: 啊，
0: 哎，
5: 今天几号？
0: 今天腊月23了。
5: 腊月23了，
1: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那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0: 那个手是什么呀？
1: 哪个手啊？
0: 那个手。
1: 没东西啊。
0: 东西都掉地上了。
1: 那。哎，
0: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1: 好的，领导。
0: 吃包子吧。嗯。
2: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1: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2: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管我妈要。
1: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2: 没有问题，老弟。
1: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6: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没有。
6: 不是妈。
0: 没有。
5: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0: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5: 没有。
0: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你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5: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0: 看他我就上火。
5: 啊！
0: 有钱人都给惹坏了。
6: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0: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6: 谢谢妈，谢谢妈。
0: 陪妈看会儿电视。
6: 嗯。
7: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制在线》。近日，
0: 是个急的啊！
7: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8: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9: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5: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9: 不光我买，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钱给我吧。
5: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0: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补上了，干什么？
1: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10: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还谁不干活
0: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2: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0: 啊！
4: 寻子，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4: 这个是倒贴钱。呀，老弟来了！
11: 我家包饺子呢。啊！哎，姐，
2: 舅老爷，
11: 哎，
2: 那个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2: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说得进行一下吗？
11: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2: 多少钱？
11: 3000的。
2: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0: 啊！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2: 那我给他多少啊？
0: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2: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11: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12: 万事如意，过年好！
0: 好好好。
2: 七个，57，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11: 对对对，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13: 哦、哎哎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1: 哎，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13: 来来来，哟。
1: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0: 哎，不用。
1: 啊，
0: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1: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来尝一个，老公。
1: 哎呦！
13: 哎呀，这箱子里面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给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2: 妈，我这么大了，哎，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13: 嗯，行行，老魏啊，喂，
1: 哎，
13: 儿子走了，
1: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2: 行，爸妈我走了，
13: 嗯，走吧，
1: 我真走了，
13: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13: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13: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4: 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2: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4: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2: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4: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2: 行吧，
4: 冷戴啊。
2: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13: 走吧走吧
4: 走吧啊，
2: 走吧
4: 好嘞，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张小斐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

0: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论捧逗》。
1: 这个曲艺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悍，形式简单。
2: 对，
1: 尤其我们这个相声，形式就更简单，
2: 是，
1: 也不用什么特殊的服装道具，
2: 嗯，
1: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开始就说什么，
2: 就可以表演了。
1: 对，
2: 嗯，
1: 可是我们这场虽然是两个人，
2: 嗯，
1: 但是观众要听听谁呢？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听我。
2: 我呢？
1: 嗯，
2: 我
1: 你
2: 啊？
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配的，娶媳妇儿打幡，您跟着凑热闹呗。
2: 看您这叫什么话呀？对口相声嘛，这场好坏由咱俩负责任。
1: 你有什么责任呢？
2: 啊，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您看我这逗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嘴里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捧哏站在旁边就接几个词尾，嗯，啊，这。是哎呦哦嘿，最后一句你别挨骂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了。这就是捧哏的。
2: 合着我说了这么多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
1: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
2: 有什么新鲜的？哎呀，我跟你这么一说，你就懂了。
1: 嗯，
2: 咱俩这场相声啊，就好比是一条船。
1: 哦，
2: 你那逗哏的。就是那拨船的，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哼，你打转悠去吧你啊！
1: 您这例子举得很恰当，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啊，
1: 您说嘛，咱们俩这场相声好比一条船，
2: 一条船，
1: 我这逗哏的是拨船的，你是掌舵的，
2: 对对对对。
1: 那么究竟是拨船的主要还是掌舵的主要呢？
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了。
1: 不见得
2: 啊。怎么？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2: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有这么一出京戏叫打鱼杀家，你看了没有？这个萧桂英啊，在那儿这个掌舵，他爸爸在那儿拨船，知道吗？萧桂英拨船，桂英儿掌稳舵，
2: 那不行，
1: 富霸往上。
2: 不行，你说那什么船呢？你说那打鱼的小舟啊？我说的什么船
1: 啊？
2: 河波对槽的大船，桂英儿那小女孩就掌不了舵了。掌舵的这位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吧，我这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因为这
2: 啊，
1: 一个捧哏的还需要什么艺术啊？这要讲艺术，还得说我这逗哏的。
2: 可是我也不是不会逗哏呢，啊？
1: 对，他也会逗哏
2: 啊，这不就完了吗？
1: 他刚一学徒的时候，
2: 嗯，
1: 也学逗哏
2: 啊。
1: 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又捧哏了呢？这恐怕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是个问号。因为逗哏呢要求条件高，条件得好，他学了好几年了不够逗哏的条件，这老师也为难呢。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得了，把他列入捧哏吧。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
2: 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 嗯，
2: 哎呀，照你这么一说呀，老先生说那话你全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
2: 老先生跟咱们说过呀，
1: 啊，
2: 三分逗七分捧，懂吗？
1: 怎么讲？
2: 就是这场
1: 啊，
2: 咱俩人，我占七成，你这逗哏的才占三成。
1: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2: 哎，这是老先生说的。
1: 谁说的？我也不同意。
2: 你看，
1: 要按比重来讲
2: 啊，
1: 我这逗哏的占99.9%。
2: 那我这捧哏的呢？
1: 你也就占0.1%，弱，
2: 还弱。
1: 捧哏的再除去点蒸馏水就没什么了。
2: 你要这么说呀？
1: 嗯，
2: 我这捧哏的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对，你 说这好话你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也难说
2: 啊，
1: 你得说捧哏的主要
2: 啊。怎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会逗哏吗？
2: 啊，谁说我不会逗哏呢？
1: 你多次逗过。
2: 咱说话凭良心，得负责任。你动脑筋想一想啊，远处咱甭说，去年夏天在中国大戏院，我逗过哏没有？嗯，你想想。
1: 哦，对对对
2: 啊，去年夏天。
1: 哎呦，有这么一次。
2: 哎呀，想起来了，这是。
1: 哎呀，这个人记忆力可真好。
2: 那当然了，
1: 这一定在日记本上有记载吧？
2: 我记那干嘛呀？
1: 哎，应该得记上点
2: 啊。
1: 好的，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你想，你这一辈子就斗过这么一次哏，你能不记得吗？
2: 不是，我记得有什么用啊？
1: 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啊。等你们子孙后代长起来以后，打开家谱一看，哟呵，我们老祖先是说相声，
2: 嗯，
1: 哎呦，感觉还斗过一次哏呢啊。光荣而自豪。
2: 说我也太没见过什么了，斗回哏至于这样？
1: 也难说，您那次那哏斗的也不露脸。
2: 不是，哪点现眼了呢？
1: 哪点现眼了？
2: 嗯，
1: 那天那惨状你忘了？
2: 什么惨状？
1: 这是去年夏天，就在中国戏院
2: 啊，
1: 他站这儿斗哏。
2: 哎，我斗过哏，
1: 刚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啊，
1: 浑身就哆嗦上，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大眼犄角也开了，抬头完全散了。慈心泪全要掉出来，哎呀，那观众看着他难受啊！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你不走吧，看他又别扭。这观众也有主意，全上外边凉快去，有的上外边抽烟去。我们这好，我们这观众席里没人了。哎，也别说，在第二排坐着一位，这位没走。后来我们这么一了解，这位为什么没走？感情这位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据说大夫给他安眠药片，一顿吃40片，愣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会睡着了。你说这叫什么催眠的相声？你说你
2: 缺德不缺德呀？你
1: 啊，怎么了？
2: 这么着，咱俩也别废话。今天这不说到这儿了吗？哎，我当着各位，我今天再逗一回哏。你看看怎么样？
1: 你吧，
2: 嗯，
1: 千万别逗
2: 我。怎么？
1: 你这么一逗哏，待会儿观众全走了，这怎么办？
2: 敢哪位走，我当场自杀，我不活着了。你看怎么样？
1: 那行了
2: 啊，
1: 就冲你这句话，我想我们的观众不会走了。
2: 为什么呀？
1: 你想这情况，谁能忍心看你死在这儿？再者说了，你大小也算个性命。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快过来，这气人嘛。这么着，今天我逗一回哏啊，让各位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样。
1: 不，你等，你干嘛？现在
2: 我逗一回啊。
1: 现在你逗哏，
2: 当场咱就来，
1: 我给你捧
2: 啊，你给我捧，
1: 行
2: 吗？真是这位他看不起人。
1: 哎，你这逗可是逗啊
2: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有内容。
2: 那这你放心，哪一段都有内容啊。
1: 哎，你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2: 那是啊，说不乐能叫相声吗？
1: 对。
2: 哎，
1: 可得说对口的，你一句我一句。
2: 对口相就是一人一句啊。
1: 可是让我的话说多了也不行。
2: 嗯，现在你的话就不少了。还有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1: 什么话？
2: 没日子说了，你听着。还有话没有了？
1: 行，你逗。
2: 我逗了啊。
1: 逗。
2: 您辛苦。
1: 嗯。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哦，
2: 对，从里边出来一个人，我一看不是外人，
1: 嗯，
2: 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2: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嗯，
2: 我就走了，
1: 哎，
2: 我呀就走了，
1: 行啊，你走吧。
2: 你也活动活动吧。
1: 哎，不是你怎么不逗了？
2: 我逗什么逗？我跟死尸这说相声呢。你怎么了？要咽气呀？是怎么着？你怎么了？这儿怎么的了？
1: 这捧哏不就这个吗？捧哏站那就是这事，最后别挨骂，不就这个吗？
2: 就这个，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我告诉你吧，捧哏的往这一站，得全神贯注， 两眼时刻盯住你逗哏的，根据你叙述的情节起承转合来配合不同的感情。您别看捧哏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信吗？
1: 我不信。
2: 啊，不信
1: 那是由于你没能耐呀。
2: 哦，要有能耐呢，
1: 我要是逗哏呢，还甭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就算这儿给我立根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你信吗？
2: 哎，这么着，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 你干嘛还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在这桌子里头已经埋了多少年了？你老在那站着。
2: 我是电线杆子。
1: 那可
2: 好，好，这么着，咱也别抬杠。你逗，我给你捧。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来吧，
1: 我逗了，
2: 你逗吧，
1: 你捧啊，
2: 来吧，
1: 行嘞，
2: 你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你，你逗哪段啊？
1: 还这段，
2: 还我刚才说这段，
1: 你看，照样把观众说乐了，这才叫艺术，
2: 啊，可以，来吧，
1: 兴国，
2: 昨
1: 天我到您家了，
2: 啊，
1: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呐，
2: 这
1: 姐里边出了一人，
2: 是，
1: 哎，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2: 哦，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哎，
1: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
2: 你别挨骂了。你拉我干嘛？怎么？
1: 不是你干嘛？
2: 来，我完成任务了。
1: 是，
2: 我下台了。
1: 什么事儿你就完成任务？
2: 这不你说的吗？我捧哏的就会这事一说别挨骂，算胜利完成任务。这句说完了，别挨骂了。完成任务。
1: 不是你完成任务，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
2: 我管你干嘛？
1: 哎，这叫什么话
2: 啊？
1: 哎，这咱俩是不是一块儿来的？
2: 是啊，咱俩一块儿来的，可不说一块儿的话呀。
1: 那废话，你走行吗？
2: 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还得给我捧啊。
2: 还给你捧啊？
1: 啊，
2: 还给你捧，还是这句别挨骂了，不会说别的。
1: 不，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别挨骂了，你也不能逮哪用啊。
2: 那你那意思呢？
1: 他我这儿再说你得给我配个下句儿，对对，
2: 我还得有个下句儿。
1: 你只要有个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2: 这是你说的？
1: 哎，
2: 完了，我给你配个下句儿，我看你怎么说乐了。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2: 我
1: 就走了。
2: 走了走了吧，
1: 我拐弯了。
2: 啊，不拐弯撞墙上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2: 碰见谁？
1: 你爸爸。
2: 不能。我爸爸死了。
1: 是。
2: 怎么着？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2: 啊！碰见死尸了。
1: 废话，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2: 多怎么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2: 哦，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对对对。
2: 我爸爸死半年了。完了吗？
1: 那哦，对了，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2: 谁呀？
1: 是你大爷。
2: 我大爷。
1: 哎，你大爷。
2: 哦，大高个儿。
1: 对对对，
2: 细高条
1: 啊，
2: 满脸碎麻子，会弹琵琶，
1: 就是他。
2: 你说是我大爷？
1: 你大爷。
2: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2: 没大爷。
1: 哦，那是你叔叔。
2: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2: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2: 我还没结婚了，哪来岳父？这不乱说。
1: 你姑父
2: 没有？
1: 你姨父
2: 没有？
1: 你干老？
2: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呀？
1: 你那就是你哥哥。
2: 我没哥哥。
1: 你有哥？
2: 没哥哥。
1: 不，哎，你说有？
2: 哎，这像话吗？我没哥哥，愣说有哥哥。到我们家一查户口，短口人，我虚报户口，像话吗？
1: 你废话，那你没。你碰见谁？你得有人呢，对不对？
2: 我们家没人嘛。
1: 没人，废话。
2: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哼，你也别说，前两天我养个黄鸟，哼，还飞了，没人了，没喘气儿的。
1: 您听这像话？
2: 怎么不像话
1: 啊？
2: 怎么不像话？
1: 站这儿说没几句，他鞠躬下台，他走了，愣干完成任务。然后呢，这玩意儿啊，碰见谁他没谁。您说。废话，你没有人，我怎么逗啊？
2: 你不是有能耐吗？
1: 我有能耐也不能碰见谁没谁。
2: 那怎么着呢？
1: 我碰见谁，你就得说有谁。
2: 哦，我还得顺着你说。
1: 对了，你只要顺着我说，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2: 哦，这是你说的。
1: 哎，对了，
2: 好，我顺着你说。好，你接着说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 有兄弟，对不对？
2: 哎，您别说啊，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啊！对对对，我碰见了。
2: 等会儿，
1: 他兄弟。
2: 等会儿
1: 啊！
2: 您不碰见我兄弟了吗？
1: 啊！
2: 既然您碰见了，您可得说得上来
1: 啊！
2: 哎，您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个头，怎么个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都得说出来啊！
1: 既然碰见就算了，
2: 那算了不行，您得说出来呀！
1: 啊，那当然，我既然碰见，我就说得上来。
2: 哦，能说得上来？
1: 那当然。
2: 好嘞，那您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
1: 你兄弟这模样，
2: 嗯。
1: 你兄弟他长得反正人模狗样。
2: 什么叫人模狗样的？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啊？他是这个，
2: 嗯，
1: 他是这个，
2: 嗯，什么模样？
1: 他这模样啊，
2: 嗯，
1: 反正他是这个，
2: 嗯，怎么了？
1: 他有脑袋。
2: 这不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我知道什么模样啊？
2: 哦，没看见正脸。
1: 别人说是你兄弟。
2: 哦，那就难怪了。
1: 啊，对对，
2: 那您再说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穿着一个塑料皮猴。
2: 塑料皮猴？
1: 有拿塑料做皮猴？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不是，穿着一件那个雨衣，不也不是穿着西服，这不是那个穿，他没穿衣裳，
2: 光着出来的。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那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呀，对不对？
2: 哎，马路上没词儿了，又给弄澡堂子去了。
1: 对，
2: 哦，好，澡堂子碰见的。那行，那你再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70多岁。
2: 谁呀？
1: 不，旁边有一老头70多岁。
2: 我问老头了吗？
1: 嗯，
2: 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也就是37。
2: 嗯，
1: 28，七八不要9。
2: 嗯，还天地跨虎头呢。
1: 哎，对，虎头。
2: 是什么虎头？
1: 不，他长得虎头虎脑。
2: 什么呀？
1: 我碰你兄弟。
2: 行了，您别受罪了。
1: 没错，
2: 你别受罪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1: 我为什么碰不上？
2: 今天说话，刚刚两生日，还不会走道呢，你上哪儿碰见去？啊，你这不胡说吗？这个，
1: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2: 什么人呢？您这，
1: 你说这个人啊？碰见谁没谁，这还不算，
2: 嗯，
1: 啊！好容易碰见他兄弟了，飘杠他不会走道，你这不是诚心难为人吗？
2: 啊！
1: 照你这样捧哏，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
2: 是照你这么轻视我这捧哏的，我活得了活不了？
1: 我怎么轻视你了？
2: 你还怎么轻视我呢？
1: 啊！
2: 这不在座各位都听见了吗？打一上来告诉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我跟着凑热闹，合着这么多年我跟你凑热闹啊？还说什么你占99.9%，我们0.1%还弱？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句，你把我比电杆子，电杆子是木头，你把我比木头，你像话吗？嗯，
1: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2: 我跟你闹吗？
1: 你看，他又不闹了。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这脾气，
2: 啊，
1: 我要知你爱我，完了以后咱俩别闹。
2: 是，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1: 你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
2: 啊？那当然是不能。不过你这么说话，我能不生气吗？
1: 要谈到艺术的话
2: 啊，
1: 说不客气的话，他们那些个人，谁比得了您呢？啊，
2: 是，这倒是。
1: 您的艺术
2: 啊，
1: 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
2: 哦，别这么捧我。
1: 具体来说
2: 啊，
1: 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说学逗唱无所不好。您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
2: 您可太捧我喽！
1: 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呐？
2: 是。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2: 那哪里？
1: 相声泰斗，
2: 不敢当。
1: 幽默大师，
2: 滑
1: 稽大王。
2: 谢。
1: 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
2: 是，
1: 您要在很好的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发挥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2: 嗯，
1: 我告诉您，甭多了，
2: 嗯，
1: 再有3年，
2: 怎么样啊？
1: 你就赶上我了。
2: 哎，我还不如他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

0: 于芳带他邀请岳有威出席。岳有威带上礼物去芦苇工作室，慈善拍卖晚会让两个人产生交集，但只是各取所需，目的已达成，芦苇还想着和他保持联系，很难说跟李东明没有关联。路上，岳有威浏览沈志杰公司官网，了解到他已经转型做高端综合休闲生意。六月中旬，岳有威还在美国时，沈志杰的光城集团拿下飞云湖畔的一个废旧厂房，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打造成具有文化、娱乐、健身、餐饮和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馆。十几年前，飞云湖是城中烂屋之地，当时湖岸有大小企业1000多家，除了承接大量工业废水，还接纳周边几十万人的生活污水，污染严重。市政府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启动飞云湖综合保护治理工程，并充分发挥其有山有水、水湾相连的特点，建成开放式园林公园。李东明主管农林水和民政，亲自担任飞云湖建设指挥部部长。前后历时多年，飞云湖公园全部建成，被评为国家湿地公园，是李东明的主要政绩之一。沈志杰拿到的废旧厂区就在飞云湖边上。岳有威很怀疑他转行是受李东明的指点。芦苇很偏爱白玉双玉佩，把它挂在拎包上当挂饰，岳有威一进门就看到了，更觉得弄回来无望。但秦山王母的旧物被人如此珍惜，好像不算太糟。江天和岳有威谈过，等金生珠宝实现盈利，他会送秦山股份，作为自己不讲义气的补偿。岳有威能想到的就是想办法敲开陆晚霞的心门。秦山特别喜欢那座城堡，他想带秦山进去参观，一件事一件事地补偿他。电视剧的出品人一行走后，气氛好了很多。酒至半酣，芦苇工作室的几个新人都来了。岳有威看到了金生珠宝广告片的男主角欣然，他本人比镜头里瘦得多，有一双流光溢彩的眼睛。陆晚霞出过个人专辑，还和好几个知名填词人合作过。岳有威向众人打听他。芦苇虽没和陆晚霞打过交道，但圈内人都听说过他家中惨祸，俱是惋叹。许黎丽倒是见过小王阿姨，她原来的公司投资的一部电影找陆晚霞做配乐期间，她去过陆晚霞在北京顺义的工作室。当时宝儿已有4岁多，仍要被小王阿姨抱来抱去的哄睡觉。交谈之下，岳有威得知小王阿姨的网名粉兔子有个典故。陆晚霞工作室墙上挂了一幅儿童画，署名是静欢颜4岁画。众人都夸宝儿有天赋，4岁就这么会画画，长大了要当画家。宝儿指着画上的小动物说，小白兔是他自己，粉兔子是小王阿姨。小王阿姨用孩子的童言稚语当昵称，一定和宝儿的感情很深。岳有威问，
1: 什么样的粉兔子？
0: 许黎丽说，
1: 就是迪士尼那个班尼兔。
0: 班尼兔是迪士尼经典动物形象，许黎丽一说，岳有威就有印象。于芳搜出班尼兔儿童保温杯的图片给他看，
1: 啊，就是他，我们卢小姐去年买了一批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回家路上，岳有威又发现有辆车跟着他，等待绿灯转红时，他摇下车窗，远远地比个中指。正好在天空艺术空间见过唐莎，得知唐莎在跟人学展陈，这自然是增加和叶志南接触的手段。岳有威搞不懂他还盯着自己干嘛。苏远又打来电话，
0: 忙完了，见个面吧。
1: 岳有威推掉了。姚佳宁为他整理了公司和行业内重点司法拍卖视频，

0: 回家边健身边看，想长点肌肉。入睡前，秦山发来信息：
1: 小薇最近会来美国吗？江爷爷有件私藏品，至交好友才给看，你有空来看吧。
2: 我也能看到吗？
0: 秦山帮江天谈下客户，连江爷爷都刮目相看，问他要什么奖励。他提出要求，想让岳有威看看那件私藏品。江爷爷答应了。岳有威大惊：
2: 江天谈不下的客户，你搞定了？
0: 秦山得意地说：
1: 我本来没觉得多了不起，但你和江爷爷的反应一样，所以可能我是有点厉害。虽然我到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
2: 客户是女人吗？
1: 一对情侣，英国人。
2: 那私藏品是什么？
1: 江天说要给你惊喜。
0: 岳有威和两个客户约好了次日见面，订了后天飞纽约的机票。他想看完私藏品就去趟奥兰多那座城堡。距离起飞时间太近，岳有威没搜到特价机票，之前攒的积分所剩无几。他在公务舱和经济舱之间纠结了一下，选了经济舱。积蓄是棺材本，尽量不动。天岩大厦拍卖会的酬劳还没发下来，钱得省着花。秦山接机，岳有威困得东倒西歪的。秦山问：
1: 你没睡好吗？
0: 岳有威腰酸背疼，脖子也不舒服，边走边活动脖子。
2: 不好睡啊，我去酒店补一觉，醒了再找你。
0: 秦山愣了一下，明白了。
1: 回国的机票我来买。
0: 这人7岁起就没再和父亲一起生活，外公外婆都是清贫的学者，且已退休多年，他能有多少钱啊？岳有威嗔怪：
2: 你的钱不是钱了，我睡一觉就恢复了。
1: 是我让你来的，我考虑不周。
2: 不完全是冲着你，我还想再找找陆老师。
3: 上周金生珠宝广告片发布，最长的那个版本，江天听从广告公司建议，将做成微电影形式，不日上线。微电影剪出粗版，岳有为看了一遍，在结尾处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署名为创意人。江天请的新作曲家目前刚出完小样，不如陆晚霞作品给他的感觉好，但在目前已经是最优选择。方瑶劝过他，完美是没有尽头的。微电影还在做后期工作，暂时上不了线。江天言语有憾，岳有威想再去拜访陆晚霞。在江爷爷亚洲收藏楼的私藏室，岳有威见到了斯清德的作品《韩美五鹤图》。它是立轴卷本，尺幅不小，长有2米多，宽也接近1米。画面主体是一棵照水梅，其下是雪地里的几丛荻草，茎叶干枯，一只丹顶鹤在以喙疏语。他问秦山：
2: 这很像江嘉林河边那棵梅花呀，是同一个品种吗？
3: 河两岸的梅树株形各异，其中有一棵与众不同，枝姿呈伞状，枝干繁茂，很是特别。岳有威当时问：
2: 长得像垂柳，也是梅花吗？
3: 梅花里面的残雪照水形。斯清德工书法常绘画，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大多数被国内外著名博物馆收藏。他绘制的这件《韩美五鹤图》是立轴卷本，尺幅不小，长有2米多，宽也有将近1米，是江爷爷的父亲年轻时从一位日裔藏家处购得，作为儿子12岁的生日礼物，还特意在河边种下了那棵照水梅。江爷爷少小离家带走的行李不多，其中就有《韩美五鹤图》，是以极为爱重，至交好友才能得见。岳有威自语：
2: 没想到斯清德有花鸟图传世啊，古代书画爱好者这不都得疯了。
3: 岳有威对古代书画鉴定是门外汉，但江之行是大收藏家，这件作品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 况且卷末有题跋，落款是岳山道人，还前有好几方印，其中一方是穆氏珍丸，也证明了他的贵重。前国公穆氏家族镇守云南长达280余年，富可敌国，府中藏有天下珍奇，书画名作上多前有穆氏珍丸等印鉴，后流入民间，部分被各地博物馆所藏，皆是镇馆级别。秦山说，江爷爷说就是《鹿鼎记》里那个云南穆王府。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司清德？慈善拍卖晚会后，严老太等人回到江家林。有天秦山在袁婶家吃饭，听到他们商量给芦苇和岳有威回礼。梅子建议找芦苇的剧照为蓝本绣一件。秦山问，
1: 给小薇的呢？
0: 严老太回答，正好有次说有威喜欢司清德的春雪松柏图。江天无法理解岳有威的激动。
1: 爷爷都说了一件不出，这件更没可能。哎，你还不死心啊？
0: 司清德花鸟图很珍惜，有幸看到便是分了一杯羹。岳有威说，
2: 大宝眼福还不够吗？
0: 秦山对江天说，
1: 就像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星辰，谁不想多了解一些呢？
0: 不能因他获利就不能为之欢呼吗？人类不会寄予星光，它存在就是神迹。岳有威笑道，
2: 小山的口才越来越好了，你帮他什么忙了？
0: 江天拿出一条琉璃玫瑰项链，款式很古典，花蕊是一颗精致的红琉璃，让岳有威想到西洋油画里肤白肉软的贵妇。他们戴的常常是这样华美繁复的事物。琉璃和瓷器一样，烧制时会自然生成变幻莫测的色彩。岳有威把它戴在手背上，荧光细看。玫瑰的红层次很丰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深深浅浅的光。琉璃内部的小气泡像一个人的满腹心事。它们都是原料在锻造过程中形成的，仿佛能呼吸。岳有威涂了十指扣丹，红琉璃在他指尖宝光流动。秦山口干舌燥，脑中闪过无数起念，耳朵红了。这条琉璃玫瑰项链的原主人是一个英国男孩，他的祖先克里安是一位首饰匠人，经营家族传下来的小作坊。他把琉璃煅烧焗制工艺和珠宝定制结合起来，受到贵妇们的追捧。伯爵夫人钟爱玫瑰，伯爵找克里安定制项链，想送给夫人当礼物。
1: 他很神往王尔德童话《夜莺与玫瑰》里的那朵玫瑰，就要那样的。
0: 其实那是个讽意多过伤感的故事，说是有个年轻人找不到最美的红玫瑰送给心上人，在花园里哭泣。夜莺目睹了他的痛苦和心碎，深深感动，不惜顶着一根刺唱了整整一夜，流尽鲜血染红了一朵玫瑰。年轻人拿着红玫瑰邀请心上人跳舞，心上人却拒绝了，只因有钱人送了他珍贵的珠宝，珠宝比花值钱。年轻人愤怒地把玫瑰扔到大街上，玫瑰落入阴沟里，被一辆马车碾过。克里安绘出项链的样式图，伯爵夫人很喜欢，可是当他交出第一件成品后，伯爵夫人却说玫瑰的红不是他心目中的红色，他想要书里提到的
2: 玫瑰刺着了夜莺的心脏，他歌唱着由死亡完成的爱情。最后这朵非凡的玫瑰变成了深红色，就像东方天际的红霞。花瓣的外环是深红色的，花心更红得好似一块红宝石。
0: 克里安反复烧制，却一再被伯爵夫人遗憾地放回托盘。伯爵夫人要的是一朵至美至纯的玫瑰，它的红色要像献祭般热烈而凄美。一场疟疾夺去了伯爵夫人的生命， 弥留之际，他还在问：“
2: 我的礼物好了吗？”
0: 伯爵很生气，下令处死克里安，送他去天堂继续烧制，了却夫人心愿。克里安逃了，未免追杀，他改了名字，辗转各地，直到伯爵死去，他才过上安生日子，娶妻生子，从事平凡工作。烧制琉璃很伤眼睛，不到50岁，克里安几乎快看不见了。他坐在自家小花园里，看到天边落日融金，渐渐转为红黑色，渐渐沉落。想起这一生的苍凉，决心再试一次。成品出来了，妻女哭了。克里安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让伯爵夫人满意的红，但在妻女看来，他足够的美。克里安去世，这件琉璃玫瑰项链传给了女儿，女儿传给了儿子，一代代传承下来。城市举办艺术品展览会，男孩把它拿出来，人人都惊呼太美了，但他们追捧的是钻石、鸽血红、祖母绿等天然宝石，而不是琉璃。男孩和女朋友不服气，把项链送到古董店寄售，项链的美再一次让人为之称道，但依然没能获得跟他匹配的身价。萝卜雕出花来也只是萝卜，肯为工艺之美花大价钱的人太少了。古董店给的收购价对琉璃而言不低，可它承载了祖辈毕生的心血，男孩不信他得不到更好的待遇。然而时代变了，琉璃工序复杂，烧制繁难，成本高，但卖不上价，市场没落了。小情侣一次次碰壁，在一家时尚买手店，江天和方瑶遇上了他们。
1: 江天看得出这件琉璃玫瑰的好，它异常精美，不亚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品。它的出价比之前任何一家都高，但钱不是男孩最看重的。他认为这件东西应该有它真正的价值。江天自认为很有诚意，男孩却无动于衷。你们中国也有琉璃吗？方瑶说：“
4: 当然有了，我们至少在唐朝就有琉璃了。”
1: 大唐高僧玄奘翻译的佛法里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这句话在中国流传很广，方母有不少信佛的朋友。方瑶听他们提过，但对着男孩茫然的蓝眼睛，他和江天翻译不过去。江天把小情侣请到主牌多贝尔总部，合同条款其清如水，谈判专家循循善诱，但他们仍不肯签字。江天舍不得这东西，设家宴款待，搬出爷爷想办法。江爷爷学识渊博，可惜英国情侣对东方文化知之甚少。男孩说：“我只看过你们的神话故事。”秦山一直默默听着，忽然冒出一句：“那你知道西游记吗？那只神通广大的猴子。”男孩哇哦一声：“啊，非常喜欢。”“
4: 哦，我爱他。”
1: 秦山又问：“那你们知道他有个师弟叫沙僧吗？”“话最少的那个，像你一样。”外国人阅读的中国名著多是粗浅的缩略版，很多地方都被翻译一笔带过。于是秦山跟他们讲，沙僧是玉皇大帝跟前的人，因为失手打破一只琉璃盏，被贬下天庭，每7天承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范围内同样知名的神话故事，让小情侣相信，既然连玉帝都认为琉璃是很珍贵的东西，那么这几个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欣赏应该是真的。秦山慢慢讲，在我们中国有个词叫琉璃，跟琉璃是一样的发音。再有文化差异，中西方也总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3: 一件琉璃改变了一个人的命。

0: 辛苦遭逢流离失所。英国情侣祖辈的那位工匠如此，中国神话里的沙僧也如此，连他落难栖身的那条河也被叫做流沙河，飞沙一样仓皇流逝，不可安身。先前江田想买下这条项链，推出复刻版，并承诺以那位工匠的名字命名，男孩也很心动，但商人天然就让人起疑，再情真意切都像是谈判技巧。祖辈曾经得到过伯爵的赏识，却又如何呢？他的遭遇提醒后人，对你笑脸相迎的人也可能露出狰狞面目。男孩并不是非卖这件东西不可，他到处问询，更像是替祖辈抱不平。到了此时，他被沙僧的故事打动，或者说他被秦山搞定了。
1: 那我跟你们合作。
0: 寡言少语的人把事情谈成，江天拍着秦山的肩，
2: 嘿，这家伙有时候还挺神的。
0: 越巧舌如簧，越居心叵测，但秦山不一样，他有双真诚的眼睛，让人们愿意相信他是可信的。秦山在边上傻笑，显然仍不明白他也能谈成业务。岳有为揉了揉他的头，
3: 我去乾坤四海问一问，你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0: 这句话出自《西游记》。秦山乐得要翻筋斗，
2: 哪有孙悟空那么帅啊。
0: 两人在对听不懂的暗号，江天哼了一声。岳有为问，
3: 复刻版是下一季的主打品吗？
0: 琉璃制品在欧美市场示威，更不用说在国内了。江天计划推出两个版本，红琉璃和红宝石各出一款，价位不同。琉璃款以工匠之名命名，克里安。记忆如同双刃剑，能成就你，也能毁灭你。克里安的经历很残忍，但他启迪了方瑶。方瑶打算去搜罗欧美首饰，回国做个专场。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3集，许愿。午饭后，秦山去工作，岳有为对江天说：
2: 你没和你女朋友说小山父母的事吧？
1: 他母亲去世的事？啊，没说，我也是和你很熟了之后才说的。江天从岳有为这里才得知吴小云是秦山后妈，吃惊地问：
3: 啊，就是我们在逸庭轩见到的那个？
1: 看着可不好对付呀。江天答应不对方要说起秦家的事，但岳有为知道这事藏不了多久，下次再开拍卖会，小秦会去看自己，老秦会去看小秦，依然让人浮想联翩。如果秦望想把秦山培养成接班人，吴小云为了儿子秦征和秦山必有一争。江天拍胸脯：
4: 我给他出谋划策，我公司的律师也都很强悍的。
1: 只要方瑶不去找吴小云挑事，岳有为自信能想出解决之道。江天提醒他，秦山的生日快到了，记着送礼物。岳有为问：
2: 哪天啊？
1: 啊，下周一。
2: 岳有为庆幸自己毫不迟疑就来美国了，斯清德的作品《寒梅五鹤图》让他惊喜，他也想给秦山弄点惊喜。我还想再去找陆晚霞，得准备点礼物，这次你带路去个你喜欢的店。秦山带岳有威去他新发掘的古董市集，分别以来他在工作之余学习拍卖知识，有时会开着车去外面转转。欧美的古董店铺和摊位不像国内，对他们来说一两百年内的东西都能称之为古董，还有些几十年的旧物不怎么值钱，但时常能看到漂亮工艺或是趣味之作。一条街逛到一半，秦山看时间，有家店下午3点才开门，溜达过去刚刚好。他说那家好像有好东西，但他眼力没练出来，谦虚地说：
1: 连我都觉得是好东西，那可能就是了。
2: 有一种外行，看什么都是古董。贝斯特自打开张，经常有人捧来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宝贝，里三层外三层的扒拉开来就是个破烂的木枕头。平凡人家的日用品再放上几百年也毫无价值。岳有为刚到贝斯特上班时，被人拉去看一口明代的大缸，那一带挖掘过明代的器物。在货主的爷爷的父亲住过的老屋里，货主扒开厚厚几层稻草，岳有为看到大缸，他拿根小木棍敲敲缸壁，货主心疼的一把抱住大缸，像抱着他90岁高龄颤巍巍的爷爷。
5: 哎，小姐小姐，你轻点儿。
2: 岳有为炸出了货主的实话，货主编了故事，大缸不是祖传之物，是他收旧货收回来的，但这缸年份好，正品，明代特征明显，保老保真，支持鉴定。秦山听入迷了。
1: 还是假话？
2: 是真话。那口大缸确实是明代货，但它是和尚作画之后用的，等于是瓷棺材，除非碰到有钱的信徒，不然谁都嫌晦气。找不着下家，货主花钱收回来砸在手上了。秦山问：
1: 那他拿那缸怎么办呢？
2: 养荷花呗。秦山爱听，岳有为就又给他讲了几段经历。岳有为从业至今，这类故事3天3夜都说不完。那家有好东西的店名叫伊邪纳奇，门前的招财猫风铃叮当响，推开门，一只胖橘猫窜过，岳有为和猫打招呼：嗨，小老虎。店主笑，他的猫有名字叫橘水。岳有为听不太懂日本人讲英文，两人用翻译软件沟通。岳有为看到橘水两字，问：那个作战代号？郑爸爸酷爱看谍战剧和抗战剧，他们几乎是岳有为和郑好成长的背景声。 菊水是日军对冲绳海域的同盟国发动攻击的作战代号。舰主见他有所了解，拉着他大砍世界军事。岳有威粗粗一看，店内并无太稀奇的东西，秦山也没对哪件物品有特别的兴趣，他当成古董的好东西是工艺品。岳有威想买件合乎他心意的礼物，犯了难。自己以为的好东西只是一般东西，秦山样样的去跟橘猫玩。店主错愕，
5: 哎，菊水不理生人啊？
2: 他俩是一伙的，秦山和橘猫玩得起劲。
5: 我家也有猫，它叫妙妙。
2: 妙妙是个小母猫。秦山给岳有威和店主看妙妙的视频，是个憨态可掬的短毛猫，快五岁了，养在他外公外婆家里。岳有威揪揪他耳朵，猫随主人，憨憨傻傻，很粘人啊。店里的书堆天落地，大多是世界军事史，岳有威知道的少，但扮成热切的听众，店主很受用。
1: 在美国少有顾客跟店主聊二战，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连岳有威都能记得他们那几个将军和少佐的名字。到现在他相信郑爸爸说的，抗战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记得。岳有威买下一只古董八音盒，它的主体是铜制的，很有分量，扭动发条，旋律响起，小鸟扑扇着翅膀，一朵水晶做成的花瓣摇动着。店主特意关了灯，点亮蜡烛，让两人看效果。看，是不是很浪漫？岳有威很喜欢八音盒。秦山懊恼，要是自己比岳有威先看到，就能买下来送给他了。这首曲子很耳熟，是什么呀？
2: 这是日瓦戈医生的插曲，我有次在飞机上看过他的电影。
1: 苏远是医学博士后，岳有威对医生好像真的有额外的兴趣。秦山正失落，下一秒岳有威就把他救活了。他问店主，
2: 有礼盒吗？我要送人的。
1: 秦山立刻高兴了，松露老师的吗？岳有威和店主混熟了，店主打开角落里的一扇柜子，哎，别人都是寄卖的，喜欢哪件给你特价。柜子里大多数东西都平平无奇，要么是二手奢侈品，要么是工艺品。岳有威拿起一只紫铜鎏金银壶端详，秦山看上了旁边的鎏金五马衔杯银壶，一问价格当场就要买。岳有威要去付账，秦山拦着没账，这是他外公会喜欢的物件，他自己买。岳有威夸他眼光高，这只银壶的原件是盛唐银器，器腹两面均垂出五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从不出境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秦山问，为什么要叫舞马？他会跳舞吗？舞马是一种经过专门训练进行杂技演出的马，每逢唐玄宗生日，宫里都会举行宴会和乐舞表演，他手下的梨园会选出年少俊美的乐工，为舞马表演时伴奏乐曲、清杯乐等。舞马随着旋律节拍起舞，气氛达到最高潮时，他会用嘴衔起装满酒的酒杯，递到唐玄宗手中，为唐玄宗庆贺生日。秦山很难想象那场面。岳有威说，
2: 他能当国宝，不光是艺术价值，还有文史价值。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出逃，宫廷舞马散落民间，其中一些被安禄山部下得到。一日军中有宴乐，舞马闻歌起舞，士兵以为是妖马，将舞马活活抽死。历史变迁，舞马技艺逐渐失传，仅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 1970年，此湖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是20世纪唐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证明五马衔杯祝寿的实物资料。岳有威赞叹银壶造型和工艺俱佳，秦山买下银壶，开开心心地拍照给外公外婆看。岳有威仍没想出送秦山的生日礼物，苦恼不已。秦山却以为他心情不佳，送岳有威回酒店的路上说，
5: 明天我抓紧工作，下午来接你，想带你去个地方。
2: 第二天上午，岳有威翻出司法拍卖案例学习，脑膜瘤仍有残留物，但伽马刀属于精确放疗，如果运气够好，再活10年20年都有可能。20年或许是行大运，所以活着的每一天他都不想再浪费。下午，秦山准时带岳有威去纽约北郊的远山寺，往来大多是佛教徒，两人顺着青石小路而上，很快到了主殿大佛殿。远山寺是盛唐风格建筑，大佛殿正中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坐像，周围被莲花看台上的万尊小佛环绕。秦山讲解这尊木雕佛像是按唐代禅宗雕塑为蓝本，用香樟木雕刻而成。两人一边轻声交谈，一边逛去。1967年，一对华人居士夫妇发愿筹建远山寺。9年后，大佛殿落成，远山寺开山。之后，经过数年筹款营建，形成今日的模样。出了大佛殿即是观音殿，菩萨法相庄严。岳有威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既然菩萨这样美，拜一拜又何妨呢？秦山学着岳有威的样子，双手合十拜了三拜，脑中晃过供奉于善思堂的自在观音像。那天在传灯者拍卖会上，他为观音而去，却为身边人魂不守舍。岳有威走走看看，天热，他只穿了小背心和牛仔裤，胸脯挺实，臀部紧翘。秦山步伐放慢。少年时，他和江天看武侠小说，那里边形容女性身材很爱用一个词“浑圆”。当时他不解其中意，此刻方知这个词是巧夺天工的绝妙。看到了就想犯浑，他得离小薇远一点。
5: 寺院花木高壮繁茂，松柏树林浓密。岳有威抬头望见药师殿，秦山在一旁说，
6: 上次你做完胆结石手术，就想带你来这里，没来得及。
5: 岳有威仿佛置身于雨后清晨的玫瑰园，他快步前行，回头看，白色扶桑花蹭到秦山头顶，他伸手拂过花枝，像个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少年，安静良善。那日在善思堂，他从天而降，那时岳有威就在想，自己和他是多么不一样。药师殿供奉着东方三圣，药师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寺内提供免费的礼佛用香，秦山便只带了鲜花和水果，呈供于佛前。岳有威去看两旁的楹联：
2: 三藐三菩提，七千眷属，难道修持上中下？一心一世界，十二要叉，分明佑护你我他。
5: 他戴上墨镜，遮住泪眼，对秦山说：
2: 我去趟卫生间，顺便取点香来。
5: 岳有威去卫生间洗把脸，独自走过铺着石子的小径。蟋蟀在草丛间鸣叫，两旁是高大的树木，还有一座楼阁。他走近，楼阁是用杉木搭成的，底部用青石垫高，台阶被雨水泡出了苔藓。登上楼阁，岳有威眺望远处的山，近处的花，揣想在此处看花听雨别有风味。8月7日是秦山生日，他想出要送秦山的礼物了。
2: 岳有威取了香，举着一大捧回去，看到秦山在向僧人请教如何祈福，然后他在药师佛面前跪下去。岳有威点燃檀香，模糊的烟雾里，秦山起身供了一盏长明灯。菩萨低眉微笑看他。岳有威走过去，秦山只供了一盏灯，红纸上写着岳有威的名字。他问，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供啊？认识岳有威就已被神佛护佑了。秦山说，
6: 不能贪心。
2: 那你对菩萨说了什么呀？
6: 希望岳有威吉祥如意，无病无灾。
2: 还有一句话他在心里悄悄说了，以后多做善事，功德回向岳有威。岳有威的心突然裂开了一条细缝，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条命哪天会被收走。每到一座城市，除了博物馆、艺术馆，岳有威还喜欢逛寺院和教堂，他喜欢建筑物。正好问过，
7: 不拜吗？
2: 佛说远离颠倒梦想，但人们仍然在求名、求财、求个肉身不灭，流芳百世。岳有威不拜，他说他只跪双亲和黄金，刚才上香他只是应个景，但在这一刻他明白自己真的被保佑了。秦山问，
6: 小薇也供灯吗？
7: 不供。
2: 小山，你不要把情感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我你都要活得很好。秦山抓抓头，岳有威再忙碌也把亲朋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对他的团队成员都抱着责任感，对秦山也是，无论何时都很包容他，温柔待他。秦山说，
6: 那我再多供几盏吧，外公外婆、江爷爷、江天，还有郑好和叶先生。
2: 秦山扳着手指算，他大学时尊敬的师长和合拍的同学，以及江嘉林的村人。
6: 哦，对了，正好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2: 岳有威鼻子发酸，对叶之南他总得把心硬起来，但对秦山他却止不住的心软。
7: 不用了，我上过香了，祝所有我们关心的人都健康快乐。
2: 岳有威露出笑容，声音甜得像蜜糖。秦山高兴起来，
6: 那逛完了我们在寺里吃斋饭吧。去听晚课的路上，不断有僧人和秦山打招呼。岳有威这才得知，秦山大学一年级时由他的导师带队对寺中建筑进行修补，所以对这里异常熟人。秦山自称当时什么也不会，就负责扛仪器给检测佛塔塔身斜度的导师扶杆子。僧人们送来红糖冰粉消暑，他回味无穷。放了葡萄干还有白芝麻，很好吃。岳有威喜欢那座楼阁。秦山端着斋饭上楼，建设者当初栽种花木就考虑过几十年上百年后的情形，楼阁的作用即是为了观赏四季植物。在楼阁上，两人吃饭喝汤，说了闲事的话。等到寺院点起了灯，再慢慢地往外走，岳有威被寺中的一对宫灯吸引，远远望去如同星芒散天，珠光洒海。走到近前，岳有威仰头细看，它是鎏金器物，掐丝珐琅工艺，用金色云朵和流苏衬托，典雅又华贵，具有清代珐琅工艺鼎盛时期的气度。秦山说是信徒赠予的工艺品，但在秦山眼里比一般宫灯更华丽。岳有威解释，这是鎏金的魅力。岳有威在草地上坐看宫灯，遥想古代的上元灯节，灯是千光照，花艳万枝开，他真想回去看看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景象。鎏金器的灿丽感比黄金更添一层厚重，
1: 一阵风起，树叶哗啦响，灯光落下碎影，像远在彼岸的家。岳有威看了多久，秦山就陪他坐了多久，直到岳有威按着秦山的肩膀起身。
7: 走吧。八月六号清晨，秦山在酒店接到岳有威同往奥兰多。他初步完成了艺术馆的总平面图设计，江爷爷将会在八号组织第一次讨论会。江爷爷的助理艾文托这些天在招聘人员，为秦山成立跑外事的团队。八号带上项目经理和工程协理等人参与会议，秦山只能和岳有威在奥兰多待上两天。飞机上，岳有威睡着了，秦山偷他的钱包找证件。岳有威的身份证是大学时办的，秦山看着照片笑，岳有威抿着嘴的样子真可爱，真想认识那时候的他。再看他的生日，11月17号，好记。秦山拍下各种证件号，一下飞机就买了从奥兰多飞回云州的头等舱机票。岳有威发觉了，拧他胳膊，
8: 我都买好特价机票了，退不掉的。
5: 你回去能睡得好些。
7: 岳有威买了一只班尼兔玩偶，外加一罐面霜，想送给粉兔子当礼物。但粉兔子很歉意地发来信息，几天前屋顶来了一窝浣熊，今天闹疯了，他临时出门请专业赶浣熊的公司，晚一点才能到家。秦山让岳有威转告粉兔子，放几天重金属音乐试试，
5: 电钻特效那种。
7: 秦山中学时家里也被浣熊入侵，他起先认为小家伙们很好玩，但浣熊一家子太能折腾了，在屋顶地板开洞，咬坏家具，挖坑掘土，掀草皮，无恶不作。再一问邻居，浣熊是狂犬病毒的携带者，身上的寄生虫也多，只能弄走。外公外婆使出18般武器，诸如辣椒粉、牛至叶粉、土狼尿，最后还是噪声管用。浣熊妈妈忍无可忍，带着几只宝宝搬家了。粉兔子大喜，
8: 哎呦，那我马上回来啊，最怕跟外国人打交道了，比划半天又说不清楚。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4集，生日快乐。岳有威和秦山到了城堡，粉兔子还没回。岳有威只见过卡通形象的浣熊。城堡外面，秦山和他绕来绕去找浣熊，他们似乎藏在通风管道里，太高了看不见。岳有威想找棵好爬的树，看到一棵乌桕树，惊讶地说，
2: 这树根都热得冒烟了。
1: 这棵乌桕树是斜着生长的。秦山蹲下身查看，它表面没有洞孔，但往外散发着一团团烟雾。他说，内部在闷烧，得锯掉。粉兔子说家里没有电锯，只有菜刀。秦山说，菜刀也行，让他快点回来。岳有威见他脸色严峻，说，
2: 这马上会被烧倒吗？
1: 秦山抬头看城堡，不能让树倒塌，砸到里面的陆晚霞，破坏着美丽的建筑。等了半个多小时，粉兔子跳下车飞跑过来。岳有威说，
2: 他说可能是被白蚁蛀空了，我们得赶紧砍掉。
1: 粉兔子回屋抓出两把菜刀，递给秦山一把，
2: 辛苦你喽。
1: 秦山和粉兔子挥刀砍树，汗滴如雨。岳有威关注树干的倒下，三人嘻嘻哈哈地干着活。秦山像是回到江嘉林那个雨后清晨，好同树干被锯掉时，树叶纷飞似蝶舞。树快被砍倒，岳有威跑去拖着树梢，小心地把它放倒，欢快地说，
2: 鲁提辖倒拔垂杨柳喽。
1: 秦山笑了半天，跟岳有威在一起永远是热闹的夏天。岳有威折回来看，根部被白蚁掏空了，树干内部是豆腐渣似的木屑。粉兔子说脸上直发麻。岳有威问，
2: 为什么会冒烟啊？
1: 奥兰多雨水少。秦山问，前段时间下过雨吗？
2: 哎呀，今年特别的邪门，下了几场雨，今天早上还下过。哎，
1: 雨落下来，被蛀空的木屑在里面腐烂，产生了沼气，再加上持续高温，导致自燃冒烟。粉兔子抹了把汗说，
2: 哎呦，我和陆姐就是被你们救了一命，哎，搞不好就被砸到了。
1: 三人合作把乌桕树扛到角落。岳有威送上给粉兔子和陆晚霞的礼物。粉兔子看到班尼兔，面露悲伤，轻声说，
2: 谢谢你啊。
1: 再看八音盒，
2: 我刚去拿菜刀的时候陆姐醒了，我跟她讲你们又回来了，不晓得她听进去没听进去。
1: 粉兔子把礼物捧回屋，

0: 看看你。
1: 粉兔子看看那棵乌桕树说，
0: 哎呀，我过意不去哦。
1: 秦山说，哦，等下让人弄走吧。粉兔子叹气，
0: 等他们过来找我吧，我英语不好，陆姐一整天都不说两句话，我学英语又学得慢，自学太难了。这个
1: 月有微扬起脸去看通风管道，
0: 浣熊在那里吗？
1: 粉兔子点头，
0: 对对对，早上晚上都乱窜，吵得觉都睡不好，电钻声音真的管用啊。
1: 月有微要过粉兔子的手机，录了一段英语保存在他手机里，假如噪声对浣熊无效，就把这段录音发给专业公司的人，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图了。粉兔子连声道谢，主动说他叫王春平，27岁，他只比月有微大了几个月，但坚持让月有微喊他姐，别人都叫他阿姨，小王阿姨，现在变成姐了，他心情好。月有微说，
0: 我英语很好，你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我录给你，你再发给别人就行了。
1: 王春平得给陆晚霞做饭，月有微和秦山道了别，秦山很失望。第二次来了，我还以为这次能见到陆老师。
0: 第二次就和陆晚霞的保姆拉近关系了，已然很有进展。但月有微顾虑重重，陆老师都说得那么明确了，我们再来找他，会不会是在打扰他呀？
1: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母亲去世之后，我说不出话，但对世界有感知，很明白不能一直那样。
0: 但他封闭了内心，谁也不见啊。
1: 他是艺术家，精神领域很宽广，封闭不了全部，只是需要重新开启的契机。
0: 广告片男主角欣然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今生珠宝的微电影想同步上线，江天听到反馈深感遗憾，
2: 唉，只能这样了，哪有十全十美的，以后再说吧。
0: 那下次再拍广告就再来。湖边有棵巨大的枫杨树，月有微和秦山坐在阴凉处谈天，云海映在湖水里，黄昏时烟霞如烈火，两人连连拍照，待到天黑透了才去餐厅找晚饭。楼上王春平拿着笤帚赶浣熊给月有微看，月有微不断回头看屋顶跑来闹去的浣熊，秦山只顾看他。很小的时候，秦山很想要个妹妹，弟弟也行，那样他就能像个大猫，衔着弟弟妹妹到处玩。月有微说明天会给他惊喜，但月有微来到身旁带来欢声笑语就已是最大的惊喜。月有微和秦山约在次日凌晨4:30会合，秦山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早，但还是照办。门口大巴开来，秦山才知道月有微准备的生日礼物是乘坐热气球看日出，他大喜过望，心如群鸟齐飞，哗啦啦。月有微塞给他一个面包，自己也叼一个。生日快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脾胃功能减弱时，很多人都关心这时候吃点什么最养生呢？这就来告诉您，喝粥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古就认为养生离不开粥，粥有利于养脾胃，营养容易被吸收，所以也有人说会喝粥的人更容易长寿。下面也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经常食用的粥，山药百合红枣粥。您取适量的大米，再配一些糯米、山药、红枣和百合，清洗干净，加清水放入锅中，先大火煮，再改文火慢慢炖煮。这款粥有润肺健脾、补气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3-4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2: 双边将霍彦卓带着这位店小二在后边给他背着盔甲包，就来到了青州。到了青州之后啊，霍彦卓没敢让门军上衙门里边通报去。为什么呢？他怕这位青州知府听说双边将霍彦卓来了，在摆队迎接，他自个儿有点脸上太难堪，马也没了，兵将们也没了，店小二在后边撅着个盔甲包，太狼狈。悄悄的领着店小二进城之后，直接来到衙门口打听知府在不在家。人说知府正在后衙，他连正门都没敢走。胡彦卓领着店小二来到知府衙门的后宅，到后门这儿让知府的家丁往里边通禀。家丁往里边一见慕容知府，说有个双边将胡彦卓求见。慕容知府当时就一惊啊，慕容知府知道双边将胡彦卓奉当今的皇上的圣旨，正在征剿梁山上的这些草寇。

这儿来的。”呼延灼说：“一言难尽呐。”于是呼延灼就如实的说了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说：“我现在是倒了霉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我打了败仗，单人一个，骑着马住了店，这马还让人家给偷走了。偷我马的人正是桃花山的两个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我想借助贵州的一哨人马，出兵剿平桃花山，夺回我的御马呀。”慕容知府一听心中高兴：“呼延将军，你来得正好啊。我这个青州府最近有三山之患。所谓三山之患，就是有桃花山、白虎山还有二龙山。过去没有白虎山，有个清风山，现在清风山没有匪患了，又添了个白虎山。这三个山寨上都有匪寇搅乱，我屡剿不平。今天将军到此，正好借你一臂之力，我这叫借神打鬼，为我一方除乱。”呼延灼说：“你只要给我2000人马，我就能把桃花山剿平。”慕容知府说：“好。”当下呼延灼就在知府衙门里边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慕容知府给呼延灼点齐了2000官兵，同时又给呼延灼备过了一匹青鬃马。呼延灼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跨骑上青鬃马，手摆这一对虎尾钢鞭，带着2000官军，他就出了城了，来到了桃花山下。二话不说呀，指挥着官军就攻打桃花山，吵吵嚷嚷的往山上就进军。官军往山上这一走，山上的探视喽啰兵早禀报了山上的两位寨主。这两位寨主，一个是小霸王周通，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二位寨主干什么呢？正在山上欣赏那匹踏雪乌龙马呢。看这匹马，蹄之背，头之尾，跟别的马都不一样，品头论足，正在那观看。喽啰兵往这报，说山下有人带领着官军攻打咱们的高山。两位寨主一听，急忙忙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各提兵器，领着喽啰军下山迎战。来到山下边，疆场上跟双边将呼延灼马打对面。呼延灼一看，这就是两个寨主。呼延灼是破口大骂，骂他们偷盗我的宝马，你们是盗马之贼，速速的把我那宝马还给我，咱们是两无话说。如果你要不还给我这匹宝马，现在我就带领着这2000官军闯上你的桃花山，把你桃花山踏为平地，给你来一个汤浇一血，火燎蜂房。俩寨主哪能听呼延灼一说就此投降啊，所以各举兵器来和呼延灼交战。第一个催马上来的小霸王周通，陡枪一刺，呼延灼百鞭相迎，马打盘桓。这一交战，小霸王周通才知道这个呼延灼勇力过人，武艺娴熟。周通自觉的他不是他的对手，两人打了20多个回合，这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到浑身吃力了，汗水就流下来了。双边将呼延灼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了，他心中不由得有点得意之感，暗想：我呼延灼以为我现在走了背字儿，梁山泊打了败仗，我能耐都小了呢，今天看起来我本领还是高的，我呼延灼还是我呼延灼。所以他一看小霸王周通不理他，他这两把鞭是招招紧逼，步步紧赶。小霸王周通看是不好，虚刺一枪，往下就败。打虎将李忠催马就上来了，李忠手中摆兵器，跟呼延灼两人动手交战，战了有20来个回合。这打虎将李忠也不是呼延灼的对手，他只好是虚刺一枪，也没马往下就败。俩人一起带着喽啰兵往山上这一败，呼延灼指挥着官军
随后追赶。

就其胡彦卓本心来讲，他想这一举就把桃花山给踏平。可是这桃花山上，毕竟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的山寨主了，早有一些个防御措施。官军往上这一攻的时候，山上边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标枪弩箭一齐乱发。胡彦卓一看桃花山上有防备，只好一拨战马，带领着2000官军是撤下山来，离山寨不远安营扎寨。胡彦卓打算安营扎寨之后，再想一个如何进攻高山的计策，就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要把这个桃花山踏为平地。胡彦卓是扎下营了，山上边，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两个人回到大寨之内。

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就是青面兽杨志，三寨主就是行者武松，这是三个大寨主，还有四个小寨主。这四个小寨主是谁呢？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就是在快活林开酒店那位，还有一位操刀鬼曹正，还有两口子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四位原来都不在山上，后来在山下混不下去了，被逼无奈也都来到了二龙山上落草为寇。二龙山现在有楼兵将近1000人，无论从哪方面的实力都比这桃花山要强。周通比较难心的一点就是这花和尚鲁智深。周通的这个鲁智深在桃花庄跟我们打过交道啊，啊，我们把他当个新媳妇娶到山上来了，鲁智深醉闹桃花庄吗？我们原想把他留在山上当一名寨主，人家瞧不起咱们弟兄，觉得咱们哥们办这个事儿不怎么光彩，不愿与我等为伍，所以人家就下了山了。现在人家自个儿立了一个山头，在那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颇有实力。我小霸王周通光在咱们这山里边说话，我觉得我是大寨主，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未必瞧得起咱。事到如今我们被官兵逼迫，如果我们给他送去一封信求他帮忙，人家能愿意帮这个忙吗？李忠说，不管怎么说咱写封信张嘴三分力，咱也赔不了什么。他见了我们求救的这个信，如果来帮助咱们，咱们就解了围了，要不帮助咱们，咱们再另想别策，总比这种坐以待毙要强得多吧。嗯，小霸王周通说，要这样的话那咱就写一封信。于是打火将李忠就写了一封告急的书信，把这封书信密封起来，差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小喽啰由打后山下去，就够奔二龙山。到了二龙山，把书信交给了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呢还看不明白这封信，因为不认识几个字儿，只好把这封信交给青面兽杨志，由二寨主给他念。杨志把这封书信从头至尾念完了之后，鲁智深一听，哦，他娘的，闹了半天是那个小霸王周通，他现在官兵压境，害了怕了，求我们帮忙啊。啊，这个忙我不愿意帮啊。青面兽杨志看了看武松，武松说，大哥，依我看来呀，周通这个人虽然当年做了一些个不义气的事情，但是近些年来听说周通在这桃花山上为寨主也做了不少杀富济贫的好事，现在他面临危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如果说我们不管他，官军把他的桃花山平灭之后，安知他下一步不平灭我们的二龙山呢？青州知府对我们三山的英雄束手无策，主要是因为我们三山好汉各有实力，现在他出兵先攻打桃花山，有可能他是先打弱者后战强者，如果我们三山要连成一体和青州的官兵作战，他的官兵就不能取胜，如果我们三座高山的寨主各管自己，恐怕就被他们分而治之。武松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杨志一挑大拇哥，嗯，高见。花和鲁智深说，既然你这是高见，那我就听你的。鲁智深就告诉下书信的小喽啰了，我不必跟你修书信了，回去见了你们寨主你就跟他讲，按说我鲁智深本不应该发兵相救，为什么不去相救，你问问小霸王周通，他自个儿心里就明白了。但是呢，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英雄来，我们相距不远，他有了危难了，我不能在旁边看着闹，

子，明日我就发兵到山下，解救他官军之危。这小喽啰一听，特别的高兴，磕了一个头，马上转身回到了桃花山。回到桃花山上，见了周通和李忠两个人，就把鲁智深说的这个话都跟他们二位说了。周通和李忠一听，这心里边可就有了底了，暗想：真要。

胡彦卓心中想啊，我在水泊梁山那儿打了一个大败仗，憋了一肚子怨气，今儿个我把这肚子怨气就在桃花山这儿出。我把桃花山整个平灭之后，我接着就平灭那两座山。平灭完了那两座山，我就让慕容知府给我调集几个州城的队伍，然后我调转队伍够奔梁山。我还得跟他决一死战。梁山兵败之辱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所以双边呼延灼他急于要把这山平了，早饭之后就攻山了。两个寨主领着队伍下来，跟胡彦卓马打对面，又开始交锋。胡彦卓已经知道这两个寨主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今天跟这两个寨主动起手来，更不把他们放在心里。今天，他们两个人两挑枪是双战衣，胡彦卓摆开这一对竹节钢鞭，单人独骑斗两位，面无惧色。这个时候，胡彦卓手下有两个都尉催开坐马，手中挺枪，直奔小霸王周通。这样一来，胡彦卓就单对李忠了。可是以单对李忠，李忠不是胡彦卓的对手啊。李忠脑袋上这汗就出来了。两军打在一起是难解难分，山上这些楼兵们被官兵杀得有点往后退。因为楼兵们也知道这两位寨主不是人家那个主将的对手，从心理上这差了一块呢。这阵打虎将李忠心中暗想，花横鲁智深，你们可是答应过的今天要出援兵啊，怎么到现在你这援兵还没到啊？如果你援兵再晚来，我们撤退不及，要被他们捉住，那可就全耽误事儿了，你兵再来了也不好使了。李忠这阵心里边正盼着鲁智深的救兵呢，忽然间呼延灼的后军队伍是一阵大乱。呼延灼正打着往旁边一带马，问手下的兵卒后边怎么回事。手下兵卒向呼延灼禀报，启禀呼延总管，后边有一支援军不知从哪来的，已经杀奔我们的队伍。呼延灼一听这个指挥，手下的官军把这两个首领给我堵住，我上后边瞧瞧。呼延灼一拨马奔着后路就来了。他往后边一来呀，一看来者正是二龙山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带领着500楼兵，身后边跟着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三个大寨主来的，那四个小寨主在山上看寨呢。鲁智深骑着一匹昏红马直奔呼延灼。呼延灼一看，哈哈，来了个和尚，这和尚都当了寨主了。哎，这大宋国朝是该着倒霉了，和尚那是吃斋念佛行善的人呢，怎么会成了强盗头呢？他居然当了强盗头，还是僧人打扮，这真是天下一大怪呀。他一看这鲁智深胖大魁威，身无盔甲，穿着袈裟，跨骑昏红马，手端铁禅杖，肋挎着腰刀。胡彦卓把双鞭一摆，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和尚鲁智深把铁禅杖一摆，高喊了一声：“洒家！”乃是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嘿，胡彦卓一听，感觉他还是花和尚。我看看这花和尚有几何勇战。就看鲁智深马到跟前，铁禅杖一摆，搂头盖顶，照着胡彦卓带着风声就拍下这一铲来了。呼！胡彦卓举鞭招架，嘡的一声响，二马错蹬。胡彦卓这鞭跟他这铲杖一碰，觉得这和尚可非是那小霸王周通之流所能比的。有力气，马打对面，呼延灼把双鞭一摆，往下一砸，鲁智深摆禅杖往外招架，嘡啷一响，两人就打在了一起。呼延灼一看，这伙碰上了劲敌了。哎呀，昨天我刚舒舒心，我觉得攻打这桃花山很顺利，这两个寨主没有几何勇战，哈，

0: 今天碰见这么一个野和尚，这个野和尚怎么也有这么大的本领呢？我胡彦卓此次出兵是处处都碰见劲敌呀。胡彦卓跟鲁智深两个人就征战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正这个时候，鲁智深的身后青面兽杨志双手一横，这口破刀喊了一声：“大哥，下来，让我一刃。”青面兽杨志一催马，这匹铁青马就上来了。鲁智深的昏红马往下一撤，青面兽杨志马到跟前，双鞭胡彦卓定睛一看，对过来的这个青面兽杨志，头戴冰铁盔，身穿不由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一口破刀，长的这个脸上面有一块青迹。哎呀，好刁恶！什么人？青面兽杨志砍刀，一刀像打了个利闪一样，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胡彦卓百鞭招架，一边打着，胡彦卓心想：这个人这外号叫的好吓人，青面兽，像野兽一样，肯定有几何勇战呐。两个人这一交手，胡彦卓也发现，哎呀，怎么来一个是一个啊？这个人的武艺也不在刚才那个和尚之下。胡彦卓心中暗想啊，大宋国朝州城府县那么多的地方官，据我所见到的，多是些个酒囊饭桶之辈呀。像这样的能人，怎么都跑皇帝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啊？胡彦卓一时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征战足有3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败。这个功夫，身后边的花和尚鲁智深催马摆禅杖又上来了。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青面兽杨志催马又上来了。他们两个人是车轮战术，交替上阵。双鞭将胡彦卓心想：哦，你们这是轮番作战呐，想把我战累了，把我打败了，我今天就喝出去了，我看看你们究竟能有几何勇战。胡彦卓用目光还看到他的阵脚下还有一位没上来的，胡彦卓心想，那位上来是什么样子的，我心中还没有底数。他们征战了大半天，花和尚鲁智深在后边喊上了：杨志撤，胡彦卓今天暂且给你留这条狗命，等明天再去你的项上人头，老子休息休息。花和尚鲁智深领着青面兽杨志，带着他二龙山上来的这伙的喽兵，他就撤下去了，撤出去几里地安营扎寨，准备着明天再接着跟胡彦卓打。胡彦卓呀，这这一天的征战也是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双鞭将胡彦卓急忙一转身，告诉自己的官军也往下撤，桃花山也别打了，撤到远处安营扎寨。胡彦卓准备休整一夜，明天再想什么办法会战面前的强敌。胡彦卓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帐之中，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呈上一道慕容知府的紧急公文。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胡彦卓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帐之中，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呈上一道慕容知府的紧急公文。胡彦卓打开公文一看，胡彦卓当时就愣了，怎么回事呢？感情现在青州告急，胡彦卓带着2000官军不是打桃花山来了吗？白虎山上的寨主带着他的喽啰兵去打青州去了。白虎山上两位寨主是谁？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这哥两个原来是孔太公的儿子，后来因为和地方上一个土财主发生了口角，把那土财主给杀了，哥两个拒罪脱逃， 就到白虎山上占山为王了。他们上山不久，孔太公忧郁成疾，病故身亡。老头这一死，哥两个占山这个决心就更大了。现在在这个白虎山上已经聚集了喽啰兵有500多人。他们两个在白虎山上这一当寨主，慕容知府对他们可就关注了。慕容知府后来得知在这个青州府里边有一个叫孔斌的。孔斌这个人论着辈分是孔明孔亮的叔叔。慕容知府就把这孔斌给抓起来了。抓孔斌的目的就是让孔斌要劝说孔明孔亮到青州府里边自己来被绑，自己来服罪。如果你孔斌能让你这两个侄儿到这儿来被绑服罪，我就能放了你。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把你孔斌要问为死罪，把孔斌押到牢房里头了。这孔斌他没有这种力量，即使孔斌怎么样子向慕容知府做解释，说他这两个侄子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但是慕容知府坚信我抓住你就能处死他们两个，到此服罪。这么一来，这个事儿这哥两个可就知道了。孔明孔亮一听，咱们哥两个在这占山为王，把我叔叔孔斌给连带了，我们不能让我的叔叔孔斌为我们哥两个吃官司啊！而且听人讲孔斌有可能被判死刑，怎么办呢？哥两个一商量，带着500喽兵倾山而出，要攻打青州府。所以哥两个带着喽兵这一攻打青州的时候，青州府里边城内空虚，这慕容知府可就害了怕了。他派一个心腹之人乘快马绕道出城，去找双边将呼延灼，让呼延灼见公文之后立即回师城中，解救围城之危。双边将呼延灼一看这公文，知道那儿有贼寇打青州。呼延灼心想，这青州府三山成患呐，三座山上的贼寇都跟官府作对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呼延灼只好回兵青州。他这撤兵啊，又怕鲁智深和小霸王周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知道随后一追杀，这就麻烦了。呼延灼蔫悄悄的撤兵，告诉众军卒马去銮陵，银夜之间静悄悄的拔营起寨，就奔着青州进发了。呼延灼那毕竟是名将后代，指挥有法呀。2000官军撤退之后，鲁智深和周通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呼延灼带着2000官军回到青州城下，已经天亮了。天刚亮，这儿孔明孔亮正在攻打青州城呢。呼延灼由打城外过来的，带着2000官军一声呐喊，奔着孔明孔亮弟兄的喽兵就冲杀过来了。孔明孔亮一看后边来了援军了，哥两个一拨马，第一个就是毛头星孔明，手中摆着坡刀，直接见呼延灼。两个人马打对面，各通名姓。孔明摆坡刀照着呼延灼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呼延灼摆鞭招架，二人征战没有6-7个回合，这孔明哪是呼延灼的对手，被他双鞭一摆，嘡的一下子把那坡刀就给磕出了手了。孔明一愣神的功夫，呼延灼探背膀抓住孔明的丝绦，往这么一拽，是活擒孔明。孔明这一被活捉呀，独火星孔亮带领着喽兵马上就败走了。呼延灼活擒了孔明，得胜进城。慕容知府一看非常高兴，给呼延灼庆功，呼延灼也洋洋自得。这里呼延灼进了城了，那边花和鲁智深第二天早晨起来想找呼延灼在交战，一看人家一个人都没有了。鲁智深没办法，只好问这小霸王周通，说那官军哪去了？小霸王周通也不知道。事到如今，二龙山和桃花山的两军合在了一起，一起到桃花山上，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得款待鲁智深呢，人家鲁智深给他解了围了，摆上酒宴款待援军。 鲁智深、武松还有青面兽杨志在酒席宴前，他们就说了，看来官军已经撤回青州了。小霸王周通说，我们现在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攻打青州城。刚刚议论到这儿的时候，在青州城兵败下来的孔亮带着他那些喽兵来到了桃花山。孔亮到山寨里边，一见了小霸王周通，又一瞧武松等人都在此处，孔亮跪倒磕头，背诉自己兵败的经过，要求这几位寨主给他帮忙攻打青州，救他的大哥还有他的叔叔。鲁智深一听，嘿嘿，看起来这青州咱是非打不可了，我们就此兴兵。青面兽杨志说，不行，要是咱们在山下交战，我们这么打可以，如果说要想攻破青州，光我们几个弟兄恐怕难以取胜啊。鲁智深说，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呢？青面兽杨志说，依我看，要打青州就得借助梁山的力量。鲁智深说，就是那水泊梁山吗？杨志说，对，我听说这水泊梁山聚集了很多好汉呢，即使与宋江、托塔天王晁盖是梁山上的首领，手下拥有几千名甚至上万名的喽兵，多少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到那里聚齐。你看那个双鞭胡彦卓吗？他在咱们这儿张牙舞爪，他带领着那么多的官军到水泊梁山之下，这是让梁山上把他打败了才跑这儿来的，可知梁山的实力。这青州府不管怎么讲，他四面有城门，他可以固守，再加上这个双边将胡彦卓虽然在梁山打了败仗，但是要和我们这伙喽兵作战，从用兵之道上他们要高我们一筹啊。胡彦卓毕竟是名将之后，当初我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早有耳闻，此人可不白给。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贸然去攻打青州，弄不好我们就会吃亏。鲁智深说，我也听说梁山上这个及时雨宋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英雄。武松说，宋江跟我也有交情，我管他叫大哥。独火星孔亮说了，宋江在我们的庄上还待过一段时间呢，照这么说我们去求助于他。杨志说，对了，要想求助他就得你去，因为你大哥你的叔叔都被青州的慕容知府给关押起来了，你去求助更有说服力。孔亮说，好吧，那我就亲自去一趟。他们商议定了之后，于是独火星孔亮亲自就够奔水泊梁山。此时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因为双鞭胡彦卓的铁甲拐子连环马被他们全部给击败了，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战利品，捉获了那么多的官军，山寨里边是大排宴宴，足足的庆贺了三天。三天之后啊，这金枪将徐宁提出了就要回家。这个时候宋江跟徐宁就说了，说您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呢？宋江说，等金钱豹子汤龙来到山上之后您就知道了。徐宁一听金钱豹子汤龙又走了，宋江说，对，转过天来汤龙来了，不但汤龙回来了，把徐宁的家小都给接来了。徐宁一看就愣了，怎么把我的家眷都给接来了？金钱豹子汤龙就跟徐宁说了，表兄啊，东京汴梁再不是你居住之地了，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在梁山上教我们勾连枪破呼延灼的拐子连环马这件重要事情给透露出去了。我估计呀，很可能就是呼延灼手下的官军，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到东京汴梁，东京汴梁太尉高俅知道了这个事情，正准备着要抄家灭门斩你的九族呢。 我去的特别及时，我就把我

表嫂，就你的家眷，包括你家里边的细软之物，一切收拾利索，装到车上，都给您带来了。看起来您只能在梁山落足了。金枪将徐宁一听，完了。汤龙这么一讲，他自个儿心里也就知道了，回东京是不可能了。他忽然间就成为国家的罪人了。宋江、吴用、晁盖等人一个个劝徐宁入伙，汤龙、豹子头林冲也在旁边跟徐宁讲说梁山上众位好汉如何义气。徐宁在梁山上待了这么一段时间呢，耳闻目睹，也看到了梁山上这些好汉果然都是一些江湖豪杰。在这种情况之下，金枪将徐宁只好表示愿意在梁山入伙了。于是徐宁就成为梁山上的一位寨主，把徐宁也收服了，说梁山上更为高兴。正在这个功夫，独火星孔亮到梁山了，水亭朱贵把孔亮领到了梁山的聚义厅上。宋江一见孔亮，他们两个认识啊，宋江对孔亮是热情接待。孔亮一见到宋江，跪倒地下，一边磕着头，一边眼泪就流下来了。宋江就问出了什么事情了，孔亮背诉了他自己的经过，说我的爹爹已经死了，我们哥两个摊了人命官司，在家里边待不了了，最后在白虎山上占山为王。可是我们占山为王之后，给我的叔叔孔斌招惹来了灾祸，慕容知府把我的叔叔孔斌抓进监牢要判死刑，我们哥两个要救他救不了，结果我的大哥被人又抓去了。我现在和桃花山的寨主、二龙山的寨主，这几个寨主的名字他一报说，我们合在一起聚集研究，觉得要攻打青州，必须得请梁山上的好汉助我们一膀之力。因此我亲自到此求宋江大哥，您帮助我们把青州打开，救我的哥哥和我的叔叔之命。宋江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孔亮你不要着急，容我们商量商量。宋江马上把这个事情跟朝天王一说，

一个是要救孔亮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更重要的一点，二龙山上有几位好汉，宋江可都知道啊。那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包括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操刀鬼曹正，还有那位金眼彪施恩，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倒在梁山之上，都应该有一把交椅坐的。宋江现在跟朝天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广罗天下英雄好汉，世上豪杰都归我所有，这样梁山寨才能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思无不到、谋无不成。最后商议决定，兵发青州。天王晁盖他自个儿要统带队伍够奔青州去。宋江说："大哥，这件事情不用您劳动大驾，有道是帅不离位，往山下征剿的事情您就都交给小弟吧，您在山寨之中坐镇固守，这就行了。"宋江点齐了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20多名战将，带领着3000喽啰兵，由打水泊梁山可就下来了。下山之后，兵发青州。这天先到在桃花山附近，到了桃花山这儿，宋江的队伍和桃花山、二龙山的这些喽兵合在了一起。宋江和这几位寨主先见见面，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都曾见过宋江啊，唯独花和尚鲁智深头一次见宋江。他们寒暄十里之后，大帐之中摆酒宴，庆贺团聚。酒宴过后，大家就得商议，宾客一处，将打一家，得打青州啊。宋江呢，就做了这次攻打青州的总指挥官。三山人马加上梁山来的喽兵合在一起，5000多人，将近6000多人，兵力差不多了。宋江指挥着这6000多人马，奔着青州府可就进发了。兵沉城下，在城外安营扎寨，青州府里边的人可就得到了消息了，马上禀报给慕容知府和双边将呼延灼。慕容知府一听说梁山又发来人马，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他问呼延灼："呼延将军，梁山又发来了兵了，你看这个事情应当如何呀？"不提梁山发兵还好，一提梁山发兵，呼延灼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呼延灼说："他们来得正好。知府大人，水泊梁山这些个贼寇，他们已仗着那一壶水可以对抗官兵，如今他们弃掉那个水泊，来到了青州城下，这地利上他们就不得势了，这正是天当灭他，他们来了，您看我怎么样子把他们全军剿灭。"呼延灼一说这个话，慕容知府好像心里边还有点理。这个慕容知府对于军事用兵那是赶不上吹火，一窍不通，有了这么一个双边将呼延灼在这儿，他简直把他就奉若神明。他一听呼延灼说话底气挺足，他能够把他们全军剿灭，好，我就全看您的了。呼延灼说："他们来了有多少人马？"探视的军卒说："估计有6000之众吧。"他们来了6000人，我们城内不到6000人。知府大人，我看您应该写一道告急公文，递到东京汴梁，让太尉高俅见到公文，火速发兵援救青州。与此同时，您再写几道公文给附近的州城府县，让他们火速派兵到此援助，共同抵御梁山以及三山的匪患。好好好，慕容知府马上提起笔来，把几道公文全都写完了，分派人等送出城去。这是送出城去了，呼延灼吩咐军兵加强防守，看看他们这些梁山的人来到城下有何举动。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听有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说梁山寨的宋江带领着千军万马列队出战，在城门下讨。

草敌要阵。双边将胡彦卓一听，好，外边给我备马台边。胡彦卓要想在这个青州城下把梁山泊丢的那个脸儿再找回来，有人给胡彦卓牵过这匹青鬃马。胡彦卓顶盔冠甲，罩袍书得，班鞍上马，手中一摆这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带领着两千官军，三声炮响开开城门，众官军鱼贯而出，过吊桥是雁翅拍开。双边将胡彦卓催马到疆场，把双边左右一分往对阵观瞧。对阵上第一个催马上来的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是这次行动的先锋官，这回行动先锋官一共是四个人，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再加上欧鹏还王英。秦明第一个上来了，为什么？青州府对秦明来说那是太熟悉了，秦明曾经当过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呢。这位秦总管就是在青州府这个地方让这慕容知府害得他是家破人亡，挺团圆挺和美的一个家庭让慕容知府全都给他破坏了，火烧瓦砾场，逼得秦明是走投无路。今天秦明来到此处一见青州，引起了他不少旧日的回忆和过去的思念。秦明催马到阵前，把狼牙棒一摆，他看见双边胡彦卓了，用棒点指：胡彦卓，你在水泊梁山脚下被我军打得狼狈大败，今日跑到青州府里，难道说还敢跟我们梁山将在征战吗？双边胡彦卓一听这句话，这心里边就觉得堵得慌，这叫哪壶漏他就提哪壶啊。胡彦卓把双边左右一分说：秦明，你当初曾经是青州府的总管，如今背叛朝廷，今日又到青州，你面上无愧吗？秦明说：你少说废话，看我活擒于你。秦明举起狼牙棒，搂头盖顶照着胡彦卓就打下来了。胡彦卓摆双鞭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梁山脚下不是没较量过，打过仗，谁的武艺如何心里都有数。胡彦卓也知道秦明这个人不是三十合五十合就能把他能战胜了的，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两个人马打盘桓，打了有二三十个照面。出乎胡彦卓意外的是，他发现秦明这个狼牙棒的棒花有点散乱啊。双边将胡彦卓心想，也许秦明他是远路行军到此，精神疲惫，疆场征战状态不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正好是趁虚而入。他就双边摆起来，一边紧似一边，一边快似一边。忽见秦明把狼牙棒虚晃一下，拨转马头往下就迈。秦明这匹马呀，没往阵脚下败，斜着落荒而逃。秦明这匹马落荒往下一败，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哦，今儿个秦明可能有点懵了，他没往阵脚下走，落荒走了。你既然是落荒走了，我就落荒追下去，说不定我追上你还能够把你生擒活捉呢。如果我要把你霹雳火秦明生擒活捉带到青州城内，这个慕容知府他得多高兴。慕容知府一提起秦明来，那牙根恨得半尺长啊。秦明，你往哪里跑？双边将胡彦卓催开坐马，跟着秦明他就落荒追下来了。秦明这匹马在头前走，咔咔咔，这一气儿跑出来足有三四里地。胡彦卓在后边这一追秦明呢，城里边跟出来的这些官兵有这么五六十号马队在后边也跟着下来，为了保护胡彦卓，生怕胡彦卓有了什么闪失差错。秦明往前跑着，前边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到密松林这一块，秦明这匹马在前边一拐弯，胡彦卓突然看不着秦明了。这秦明上哪去了？胡彦卓带住缰绳，吁，这马停住了。胡彦卓四外搜寻秦明的去向，

0: 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哐啷哐啷哐啷。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呼延灼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呼延灼四外搜寻秦明的去向，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哐啷哐啷哐啷。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呼延灼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呼延灼一看见王英，这气也不打一处来，因为在梁山脚下跟王英交过战，第一阵上来就是他呀。他们是两口子打仗，把我的那副先锋先给抓去了，首战不利就败在此人之手。这个三尺短命钉，他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啊？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就看王英马到跟前，手中把这大棍一横，在马上冲着呼延灼一笑：“双边家，久违了啊！没想到咱们两个这么有缘分，离开梁山在这儿又见了面了。说实在的，我真挺挂念着您。”呼延灼说：“你挂念我什么？在那个水泊梁山之下，我们破了你的拐子连环马，我看把你的那些个军队打得那么样的凄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的呼延将军也失去了往年的英勇风姿，我看你抱头鼠窜，狼狈而去呀。我想呼延将军匆匆出兵，盔甲在身，也不知道腰里边带钱没有。你跑了之后，我挂念着你呀。要是饿了，上饭馆里边吃饭，有花的吗？那阵儿在疆场上光顾打仗了，我也忘了给您再带俩钱了。嗨，我一直在想，呼延将军不会回转东京汴梁。您是统带千军万马的一个总管，如果最后就剩一个人，光杆元帅见了皇上，你怎么说那话呀？哎，皇上也不能轻饶了你呀。冲这一点，你一定得上别地方去另求生路。我真担心呐，像这么好的一位将官，真要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开，你说要投了河，上了吊，攮了井，多可惜呀。现在看来，你这个心胸还挺开阔啊，你没死，居然你还健在啊。既然你健在，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我记得呼延灼你骑的这马，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御马呀，是四个白腿啊，怎么现在又换这马了？皇上赏赐给的御马弄哪儿去了？把它卖了？住店了？吃饭了？矮脚虎王英还想往下说，呼延灼这点已经是气炸连肝肺了，他话都说不上来了。呼延灼把双鞭一摆，好鼠辈，你砍鞭！呜，双鞭奔着矮脚虎王英就打下来了。王英用棍往外招架，开膛！哎，我不是你的对手。王英一拨马往下就跑，他这一跑，呼延灼的气更大，他恨不能一下子把王英活捉过来，把他力劈两半。王英头前跑，呼延灼随后追，正追着，就听左边这片树林子里边有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左边树林子锣声这么一响，双边呼延灼以为这里边埋伏着梁山上的军卒呢，他这个脸往左边这么一扭的功夫，这注意力可就转到这边来了。可是右边这树林子里边，噌，飞出一件东西来，什么？飞抓。感情这右边树林子里边还藏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王英的夫人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口子是按照宋江的布置埋伏在这儿的。王英 故意的要把呼延灼这气儿逗上来，引着他往下追。追到这个地方，那边有敲锣的，锣一响，注定呼延灼眼光得往那边看。他往那边一看，这么一丈青扈三娘在这边把飞抓可就抖手扔出来。这把飞抓一出来，正抓到呼延灼的后背上，啪的一下子，飞抓抓住，扈三娘往后一带，下来吧，你给我。双边将呼延灼万万没有想到，身背后来了这么一抓，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呼延灼觉得后背让人家抓住了，再想回头已经不赶趟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给拽落马下。呼延灼这一落马，树林子里边就拥出来200多梁山的喽兵，200多梁山喽兵各着短刀，奔着呼延灼身后边跟来的这40-50马队就冲上来了。这些喽兵往上一冲，跟着想要保护呼延灼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呼延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小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除了舞台剧之外，还被拍成了电影、动画片等题材的作品。但要是说影响力最大的，那还得说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说句不夸张的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常香玉在这出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广为流传。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女驸马》。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洞房中，共知。

0: 因为那时节公子未成年，不便把美貌，因此丈夫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辕门斩子不仅是京剧舞台上常演的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经典剧目《辕门斩子》。越剧名家毕春芳的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0: 要哈咋？
1: 要哈咋？哦，来了来了。
0: 啥再来？
1: 再来！哦哦哦。啊，又睡着了。吴根，哎呀，我的十两银子快要完了。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当我们翻开荆州的画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风貌。这里河湖如织，长江奔涌而过，洪湖与洞庭湖遥相呼应，这里名山耸立，金山、武当山、神农架、衡山等各有风姿，这里雨水丰沛，湿润的气候孕育出肥沃的土壤，让荆州与扬州一同成为滋养中华文明的鱼米之乡。那么荆州是如何以它的险峻与温润滋养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传奇与璀璨的文化瑰宝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佳人才子聚坚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10: 荆州的 地理环境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是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湖北是著名的千湖之省，也是千河之省。长江在湖北境内穿境而过，还有两条重要的支流也在湖北，一条是汉江，还有一条是清江。湖南的河流据统计有5000多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湘水、滋水、沅水和澧水。荆州的第二个地理特点就是名山众多，海拔较高。例如荆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座名山，与共荆州就是由于荆山而得名的。在荆州

又比较湿润。上书禹贡是这样描述荆州的土壤的，叫掘土为土泥。土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土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湿土、水稻土。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湖南和湖北都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荆州在地理上的这些特点给荆州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荆州和扬州做一个比较。荆州的山水和扬州的山水不一样，扬州的山总体来讲海拔并不高，扬州的水落差也不大。扬州的山水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山温水软，荆州的山呢比扬州的山要高，荆州的水它的落差也比扬州的要大。荆州山水给人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山高林密，水深浪阔，山温水软的地理环境给扬州人是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秀而好文。所谓秀，就是秀丽柔美。荆州的山水给荆州人的影响是什么呢？荆州人也好文，但不是秀而好文。荆州的文更多的具有一种理想色彩，坚贞品质和浪漫精神。屈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诗人，楚国的第十七代国君叫芈熊通，也就是楚武王。这个楚武王啊，有一个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屈原就是屈瑕的后代。楚国最早定都丹阳，这个丹阳啊，就是今天的湖北省秭归县。到第十八代国君，也就是楚文王的时候，就迁都到郢都，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的江陵县。在秭归县境内有一个村庄叫乐平里，这里就是屈原的故乡。屈原在秭归乐平里长大，成年之后就去郢都做官。他做的最高的一个官叫左徒。左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根据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学者尤国恩先生的考证，他说这个左徒啊，是楚国仅次于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的一个官。这个令尹呢，就相当于楚国的丞相。据王毅的记载，屈原既有才干又有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举贤受能，依法治国，这就是屈原的理想。这个理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有重要意义的。遗憾的是，屈原受到楚怀王的宠臣上官大夫晋上的嫉妒，他在楚怀王跟前诋毁屈原，再加上秦国张仪这些人的挑拨离间，楚怀王就慢慢的疏远了屈原。楚怀王十六年，屈原被免除左徒一职，担任三闾大夫。
这个三女

0: 大夫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就是教贵族子弟读书的一个官，也就是老师。等到楚怀王知道自己上了张仪的当，再加上楚国军队在丹阳、蓝田被秦军打得大败，所以楚怀王就醒悟过来了，于是又启用屈原，任命他为特使，出使齐国，去修复楚国和齐国的关系。到了楚怀王24年，秦楚又和好了，亲秦的贵族又占了上风，于是屈原就被楚怀王流放。流放在哪里呢？流放到汉北，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是在他流放汉北期间写成的。楚怀王28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打楚国，楚国大败。这个时候屈原就被从汉北召回，但是第二年楚怀王被秦国扣留，秦襄王即位。由于亲秦贵族的忏悔，屈原再次被流放。这次流放到哪里呢？这次就不是汉北了，而是江南之野，也就是今天的沅水、湘水和洞庭湖这一带。秦襄王16年，秦昭王和秦襄王会于楚国的国都兖都，这个时候楚国灭亡的大势已定，而楚国的上层仍然腐败。屈原在流放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而死。有人讲啊，说战国时期是一个人才流动很频繁的时期，屈原既然在楚国屡受排斥，为什么不去别的诸侯国呢？以他的品德、学问和才华，哪一个诸侯国不欢迎他去呢？为什么他要选择自杀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认为屈原的自杀，除了楚国亲秦贵族的排斥和两代国王的流放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以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晋上为代表的楚国贵族的腐败，以及楚怀王、楚顷襄王这两代国王的昏庸不辨是非，导致楚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日益衰落。屈原的理想在楚国根本无法实现，那就以死明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对楚文化的深沉的爱。楚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富有创新精神，可以说是融合了中国南北文化之长的一种先进文化。楚国最后在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楚文化方面的原因。事实上，秦二世而亡，汉朝建立之后，一直到汉武帝，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朝所奉行的主流文化依然是楚文化。 屈原没有理由说服自己离开这种先进而发达的楚文化。第三，屈原的人格是坚贞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橘颂》，《橘颂》里面有这样几句：“后皇家树，橘来扶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自惜。”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迁徙。屈原在这里是以不可迁徙的橘来比喻他不可以改变的初心。屈原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有美政的国家，他既不能接受楚国上层的腐败，也不能接受秦国的暴政，既不满于现实，又不愿意违背初心，他才选择自杀。他是一个坚贞的理想主义者。荆州绮丽的山水和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第一才子和第一佳人。第一才子就是诗人屈原，第一佳人就是王昭君。我在这里称王昭君为中国古代第一佳人，我的依据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之说，这四大美女按照时代来讲，第一个是春秋时期的西施，第二个呢是西汉时期的王昭君，第三个是东汉时期的貂蝉，第四个是唐代的杨贵妃。通常认为四大美女各有其美，不分高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西施也好，貂蝉也好，杨贵妃也好，他们都是有负面影响的。西施和貂蝉呢，都是美人计的主角。至于杨贵妃这个人，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争议。当时的人们认为，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唐玄宗固然不能辞其咎，但是杨贵妃也脱离不了干系，不然的话就不会发生马嵬之变。比较而言，只有王昭君是没有负面影响的，她是光明正大的嫁给匈奴单于的。她嫁给单于使汉匈边境安宁了60多年，她为民族和睦，为国家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惊诧的是，王昭君和屈原居然是同一个故乡。屈原是秭归县乐平里人，王昭君呢是秭归县宝平村人。可能有人要反问我说，王昭君明明是新山县人，怎么是秭归县人呢？我在这里要告诉你，新山县就是从秭归县划分出去的。我们看看相关的记载，景帝永安三年，分秭归县之北界，
1: 立为新山县。
0: 新山县设立之后，王昭君的出生地宝平村就从秭归县划出来归到新山县了，所以现在叫新山县昭君村。如果说屈原是一个既有理想又很坚贞的人，王昭君也是这样，他是被选入 汉元帝后宫的。据《西京杂记》这本书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宫图形，按图照性质，诸宫人皆入画宫，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强不肯，遂不得见。所有的宫女都贿赂画宫，独王昭君不肯。由此可见他的纯洁和坚贞。汉元帝晋宁元年春天，南匈奴呼韩邺单于来朝，他表示愿意为汉朝守护北部边境。汉元帝很高兴，就提出送给他五名宫女。王昭君得知消息之后，就请求叶廷令让他随行。呼韩邺单于离开长安之前，汉元帝就让这五个美女出来相见。王昭君呢，非常美丽。汉元帝看到之后啊，非常吃惊，也非常后悔。他当时就想改变主意，想把王昭君留下来，但是又怕失信于匈奴，于是就把气都撒在画宫的头上。《西京杂记》记载，王昭君一走，汉元帝就彻查画宫受贿一事，把毛元寿等一帮画宫在同一天处死。昭君到了匈奴之后，被呼韩邺单于封为宁胡胭脂，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个胭脂啊，就是妻子，不是皇后。两年之后，这个时候就是汉成帝了。汉成帝建始二年，这个老单于去世，小单于，也就是前胭脂的儿子继位。按照匈奴的风俗啊，就是父死妻其后母，就父亲死了之后，儿子啊可以娶后母。这个时候，王昭君就给汉成帝写信，希望回到汉朝。汉成帝给他回信，叫他遵从胡人的风俗。于是他就嫁给了第二代单于，又给他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远嫁匈奴，一路上经历风霜雨雪，长夜漫漫，他在苦寒当中一直生活到去世。由此可见他的理想和坚贞。王昭君的遭遇在古代被视为一个悲剧，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非常多。纵观这些作品呢，有四个主题。一个是感叹她嫁给胡人，第二是悲悯她的远嫁，第三是痛恨毛延寿所贿，第四是谴责汉元帝的昏庸。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些写王昭君的作品呢，写的最好的是北宋的著名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他写了两首民非曲，我们看看里面的一些句子。归来却怪单亲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画工只能画一个人的五官，画他的脸庞，画他的形象，但是一个人的气质和一个人的风度，一般的画工怎么画得出来呢？所以当时枉杀毛延寿， 说毛延寿也是冤死鬼啊。还有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簪城莫相忆，君不见只使长门避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说王昭君给家里写信，家里人就写信安慰他，说好在簪城莫相忆，说你好好的就在匈奴那里待着啊，跟单于好好的过日子，不要牵挂我们。说君不见只是长门避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个阿娇是谁呢？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嘛，叫陈阿娇，她还是汉武帝的表妹呢，后来还不是被汉武帝打入冷宫了吗？所以说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个失意不分南北啊！你看这就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嘛。这是明妃曲的第一首，再看第二首，汉恩自遣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无墨，尚有哀弦留至今。说汉朝的皇帝对你不好，单于对你好，这就够了嘛？人生乐在相知心，你管他汉人还是胡人呢，只要他爱你就够了嘛。王安石的这两首明妃曲啊，金句很多，有很多都具有现代意思，我们今天读起来都很受启发。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青冢并没有无墨，青冢高高的耸立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边的大清河的南岸，可以说是一处永不褪色的文学景观。而且青冢也不止一处，在山西的朔州，在河南的许昌，都有一座青冢，而且保护完好。在荆州一直流传着许多浪漫故事，弟子投江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所谓弟子，就是古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就是古舜帝的两个妃子。史记啊，《武帝本纪》有一段记载，于是尧乃以二女七舜以观其内。尧啊主动提出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内。什么意思啊？就是来看一看舜帝的私德。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侍舜亲戚，尧的两个女儿不敢以公主的身份，以贵骄的身份来对待舜的亲戚，甚有妇道，表现很好，很贤德。还有一段记载说，舜建帝位39年，难寻守，就是做了39年帝之后啊，就难寻嘛。难寻到了哪里呢？到了湖南的南部，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是为零陵。苍梧之野就是江南九夷，同一个地方，就是说舜帝驾崩的地方和舜帝陵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是零陵。这个零陵呢，就在今天的湖南省宁远县的南部。这个宁远就属于荆州故地，在汉代的时候属于荆州刺史部。据南朝人访的《述异记》记载说，舜帝南巡久而不归，也没有任何消息，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就结伴南下去寻找舜帝。他们走到湖南宁陵，也就是走到九夷山，得知舜帝已死，他们就痛哭了一场，泪水啊洒在竹子上面，就成了斑竹。这个斑竹的来历啊就是这样。相传 这两个妃子痛哭一场之后，就

0: 双双跳湘江而死，后来就成了湘水女神。湘水北流到洞庭湖，洞庭湖中有一个美丽的岛屿叫君山岛，君山岛上有一座祠叫湘妃祠，祠里供奉着两位湘水女神。这两位湘水女神不同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庙里所见到的那些女神，那些女神呢、往往都是坐着的，神情端庄肃穆，但是这两位湘水女神她们是相向而立，一袭红裙，身姿曼妙。湖南人按照现代美女的模样来塑造他们心中的女神，体现了他们的浪漫情怀。同样在美丽的君山岛上，离湘妃祠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叫柳毅井。这个柳毅井的得名源于唐代小说家李朝威的柳毅传。柳毅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一个书生，他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位牧羊女很悲戚的样子，柳毅就上去问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这个牧羊女就告诉她说，她本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也就是小龙女，嫁给泾河龙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泾河龙君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对他不忠，他的公公婆婆对他也不怜惜，还把他赶出去牧羊。柳毅呢就很同情他的遭遇，提出愿意为他传书到洞庭龙宫，帮助解救小龙女。小龙女被解救之后，全家都非常感谢柳毅。小龙女的叔叔钱塘君甚至明确提出要把小龙女许配给柳毅，但是柳毅不同意，他说他帮助解救小龙女只是见义勇为，没有个人的目的。再后来柳毅就回家，就结婚成家了，一连娶了两个妻子，都是没娶几天就死了。所以柳毅就感到很奇怪，也很悲伤。再后来人们又给他介绍一个美女结婚了，柳毅就观察她，发现这个美女很像他曾经认识的小龙女，后来仔细一问果然就是小龙女。小龙女告诉他说，他当年被柳毅拒绝之后，他们家里又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他都拒绝了他就是在那里痴心的等待着柳毅。小说写到这里有这样几句话，说今日祸奉君子，闲山终是死无恨矣。说完了泪如雨下，可见这个小龙女也是一位坚贞而多情的美女。柳毅传书的故事是一个浪漫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湖南一带广为流传，于是就有了君山岛上的这一口柳毅井。人们常说湘女多情，湘女为什么多情呢？ 似乎没有人探讨这个问题。我现在想从地理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湘水女神是一个多情的女神，小龙女也是一个多情的美女，她们的爱情都是忠贞不二的。正是这种多情而坚贞的品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了湘女的情感世界。第二个原因，我刚才讲到荆州的地理环境的时候，我讲到了湖南多水啊，河流多，水多，水的柔情，水的灵性影响了湘女，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探讨，不一定准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佳人才子俱坚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随着家庭关系逐渐和睦，苏明玉暗中帮助二嫂朱莉升职，却被二哥苏明成视为恶意圈套，夫妻俩为此激烈争吵，朱莉负气离家，而苏明成急于挣大钱证明自己，于是打电话四处借钱，只为凑够30万元的投资款。苏明成投资能成功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吧。
1: 周爷，你别急，钱的事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宽限屋。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
2: 本是搪塞之词，不料隔墙有耳，门外的苏大强却当了真。对此一无所知的苏明成随后低价出售了自己的爱车，终于凑齐30万，顺利与周经理签下合同。
3: 好了，等着大家一起发财吧。
2: 另一边，朱莉回家就见苏大强拎着行李要走，询问缘由后才知道是他误信苏明成要动房款，吓得搬家。当晚苏明成得意洋洋地回到家想抱朱莉，却被一把推开。
3: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1: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4: 怎么解决的？
3: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车卖了。
3: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1: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3: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5: 哎呀，
4: 猜到了，猜到了，猜到了。
1: 不是，行，是对，存款我拿了。
3: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1: 合同签了呀。
2: 苏明成称合同已签，钱款无法退回，朱莉怒不可遏，以离婚相要挟，坚持要求他退款。
3: 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次日，苏明成向周经理提出退股请求，遭到劝阻。
1: 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
2: 太会拿捏他了。
1: 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
0: 周经理的一番话，不仅让苏明成打消了退股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入股的想法。这场因投资引发的夫妻矛盾又会如何收场？
3: 你说这个苏明成哈，就是要坚持投资，为什么呢？
2: 当一个人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啊，他就特别会像小婴儿，就是我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都得围着我转，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状态。
3: 嗯
2: 啊，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预期过高，然后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点数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非常的不成熟。
3: 嗯，
2: 而且他为了维持住这种全知全能，他就需要要去证明自己，他又没有能力，怎么证明自己呢？他就想走捷径。
3: 哎，
2: 走捷径一般就会比较容易被骗。
3: 嗯，
4: 这个明成他不成熟，他不成熟到他动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去来做投资，他隐瞒了他配偶，那从法律上来讲他已经错了，因为这个共同财产是双方都有平等的处置权的，他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做投资，这就已经是触犯了配偶的财产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在这里顺便啊，想提醒各位啊，我们在家庭当中呢，虽然财产是共同财产，它是所有权是一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控制权比所有权更重要。
3: 对，
4: 那么这个财产到底应该控制在谁手上？不是说控制在强势的那个人手上，而是控制在承认共同比较好的那个人手上，对吧？像明成，他控制这个财产，他就会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要走捷径的时候，把这个钱拿去做投资，但是他错了，所以这个钱应该控制在承认共同比较好的人手上。
2: 所以家里管钱的这个人呢，其实不能去看他的，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怎么样，更多的是要看家里谁比较靠谱，谁比较保守。
3: 嗯，
2: 其实让他去管钱是更好的。
3: 嗯，
4: 是的，因为这里其实有几个价值取向，就是一个是经济的取向，一个是安全的取向。
2: 嗯，
4: 但是对于整个家庭的财产而言，安全势必是大于经济效益的。
3: 嗯，
1: 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5: 放屁！
0: 苏明成情绪失控，动手打朱莉，起因要从他接到大哥苏明哲的一通电话说起。
6: 来，大哥。
0: 此前两人已因投资之事矛盾不断，而这通电话成了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5: 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6: 啊，
7: 他俩花钱从来不沟通。
0: 苏明成得知朱莉私下给了大哥20万，疑惑不解。等朱莉一到家，他便追问缘由。朱莉坦言，是大嫂来电说大哥给父亲买房还差20万，他觉得这笔钱本该由他们出，可苏明成的关注点却是20万的来源。
8: 这钱咱们得出呀。
9: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8: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
9: 谁会借你20万？
8: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人给你家钱呢。
5: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4: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感受。
3: 哎，
8: 嗯，
9: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
5: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面对苏明成的逼问，朱莉只好说出是向妹妹苏明玉借的钱，没想到更加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1: 我能找谁？
5: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9: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0: 争吵中，朱莉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根本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这句话狠狠戳中了苏明成的痛处，自尊受挫的他在妻子的指责下情绪失控，抬手便打了朱莉，而这一巴掌也将两人的婚姻推向了绝境。
3: 这一巴掌我觉得不仅仅是愤怒的失控。
2: 嗯，对，这个是很典型的自恋受损之后的攻击性行为。
3: 嗯，
2: 很多人他的，我们说他的自尊水平是有问题的。

0: 比如说他过于的自恋了，过于的认为其他人应该围着他转，但是他内心其实是自卑的。这个时候当你戳破了那一层窗户纸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羞耻了。被戳破了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防御，然后我要攻击。当他自恋受损且他的攻击性又比较强的时候，很容易有攻击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
1: 我们看这个夫妻俩人特别有意思哈。首先呢，他去投资，偷偷的瞒着老婆，他老婆要给父亲买房20万，然后找他亲妹妹借，他是瞒着自己的丈夫，然后直到俩人要当面对质还想瞒着。
2: 谁会借你20万？
3: 这很重要吗？
1: 就是这种不商量就做决定的做法，其实也反映出了他们本身婚姻就是有问题的。
4: 是的，他们这个婚姻关系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两个人都不是很成熟，所以他们的一些交流本身是缺乏通畅性的。
1: 对。
4: 那么第二呢，就是两个人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瞒着对方，其实法律上是有风险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偷偷用家里的钱来去做投资是不行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偷偷借钱也是有点问题的。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哎，这个婚后借的钱是不是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啊？我告诉大家，还真不一定是啊。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共债共签，就是说，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共同债务的话，得双方共同签字。也就是说，如果朱莉借了这个20万，她还不了的话，法律上一般会要求朱莉一个人还，还不能直接要求他的先生这个名臣一起来还这个债。所以朱莉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另外就是说，如果没有共债共签的话，债权人得证明这个用于共同的生活或者共同的生产经营，其实债权人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借钱的时候要看清楚了这两夫妻关系怎么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要谨慎一点。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俩都是家庭的环境特别呵护的？我们发现呢，当小的时候呢被呵护长大的孩子呢，往往呢他们的自尊水平是会比较高的。那我们用前段时间很通行的一句话叫做，他可能会那么普通又那么的自信，但当你付诸实践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投资，你要去投资，你没有这个能力借钱还钱，你要去借钱，这就出问题了。你可以在心里面接受自己的普通并很自信，但是不要随随便便拿着这种过高的自信付诸于实践。
5: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怎么能避免他从自信走向自恋型人格这样一个倾向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0: 所以我们要说，自尊是要恰如其分的，所以我们父母给予鼓励也不能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熊孩子的父母说，没事儿的呀，你就是个孩子，你就这么做吧。或者他甚至跟那些受害者说，我孩子这么小，他能犯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就过了啊。其实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自尊，我们的评价也要稳定，而且他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的期待。
6: 宋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7: 画面中的三人是朱莉和他的父母。朱莉被打后回了娘家，朱母心疼不已，执意要女儿和苏明成离婚。朱父则认为要尊重女儿的意愿。本着心烦的朱莉听到父母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朱母见女儿没有离婚的打算，又不依不饶地数落起苏明成的不是。
6: 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5: 就算是不满意，但是这样替他下决定去逼迫他也不太好。
1: 对呀。
4: 关心责任，
5: 他也会压力很大。
7: 此时苏大强正在大儿子苏明哲的陪同下兴高采烈的看房，直到朱父的一通电话打来，他才知晓朱莉被打的事。苏明哲本想带苏大强登门道歉缓和局面，没成想苏大强一番失言反倒让矛盾愈发激烈。
8: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9: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1: 这是不是火上浇油吗？丽丽娇贵，
9: 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
0: 子。太会说话了，
5: 苏爸阴阳人是有一套的。
9: 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
0: 啊，
10: 少搭理人。
2: 苏大强
9: 啊，
2: 说完了吗？
9: 说完了。
2: 出去吧。
9: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要是我亲家，我也会很气。
5: 确实有点没皮没脸。
7: 父子俩被朱富强硬赶出门后，苏明哲只能劝说苏明成主动给朱莉打电话道歉。没多久，朱莉接到了苏明成的来电，可朱母当即抢过手机，态度强硬地要求两人第二天就去民政局办离婚。
6: 你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8: 我跟他说，你干什么呀？哎呀，
6: 苏明成，
8: 还有脸打电话啊？
6: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4: 女儿都惊呆了。
1: 其实她女儿并没有想要离婚，
0: 女儿舍不得，
1: 这也是火上浇油了。
3: 抢过来，他妈要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10: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3: 我又不是有意的。
10: 我知道，但是朱莉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那
7: 你都苏明哲返回公寓后，苏大强称不愿插手小两口的事，让他们自行解决。
4: 来，大哥，喝茶。啊！
7: 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找到苏明玉，希望他能帮忙劝和。
10: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
4: 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11: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7: 尽管苏明宇力劝离婚，朱莉仍念及旧情，觉得再拉苏明成一把，他或许能变好。只是这份带着裂痕的旧情，真能如他所愿，让苏明成彻底改变吗？
1: 哎呀，这个丽丽也是哈。但是我觉得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就是首先呢，女儿被打了以后，这个朱爸朱妈首先肯定是特别气愤的，尤其她妈妈反应特别的激烈。
6: 这个婚啊，一定得离。这个婚啊，离定了，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1: 就是一定要帮女儿把这个婚离掉，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夫妻之间闹矛盾，父母应不应该插手？
4: 哎呀，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是忍不住要插手呀，但事实上来讲，我觉得父母可以最多当当参谋，可以给他一些意见，但是最终的建议一定是孩子自己下的。
1: 那朱莉的爸爸其实给的这个建议还是比较好，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对吧？让自己想开。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同样亲友介入的情况下，大哥是说，哎呀，就是上门道个歉，这家和万事兴，对吧？还是在一块过，一块拢着，
3: 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1: 但是明玉呢，就是言辞凿凿，你俩不合适。我不敢保证你离了他下一个一定会更好，
11: 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1: 就是两种态度。
4: 是的，就明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到比较理性的来分析，因为他不是说是这个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个家事啊，他是作为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给这个朱莉给一些建议，所以他的理性、他的分析以及他对这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有帮助的。
5: 但我觉得朱莉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她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苏明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中间也不是一次的矛盾，这么多次矛盾积累下来之后，她最后还是在犹豫，她有点不想离婚，那么多人劝她都不想离婚，她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0: 其实像明成和朱莉，他们都是儿童自我主导的，儿童自我主导，你就会他比较情绪化，
1: 对，
0: 他很难想清楚一个问题，今天我觉得哎我是该离了，明天觉得我不该离，情绪翻涌起来呢又后悔了啊，但是我们看到明玉呢，他的状态就是他是一个成人功能主导，成人功能主导的人呢，他会特别的就事论事，但是他可能显得不近人情，你来我还劝你离。
1: 对，而且你看这个朱莉哈，虽然很多人劝他离婚，但是最终呢自己还是掩着旧伤回到了这个家里头，用他的话说呢，是决定再拉明成一把。但是这儿呢就有个问题，他是真的带着旧伤消耗自己的同时断不了，是真的断不了，还是说 透过日后的这日复一日的这个时光，把最后我对他的一丝丝的不舍消耗殆尽之后再离开。
4: 朱莉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是在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朱莉还是刚刚落雁讲的，她有一点内在小孩在做决定，她其实没有真的像一个成人一样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男人他靠得住吗？我能够跟他共同生活吗？将来有了孩子我们这个生活怎么继续？他完全没有考虑，他只是基于啊两个人可能我喜欢他，我们他对我好，所以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嗯嗯，我觉得分手的方法确实也跟不同的人的人格状态是有关的。当一个人他的内在儿童是占一个主导性的地位的时候，你给他讲再多的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脱敏式的复合也许是更有用的，就我不断不断地把这份情分消耗殆尽了，我也对得起自己了啊，我这个内心也不会再后悔了。但是对于有一些人，这样的脱敏式复合就不合适，比如说像明玉这种，他曾经就是受过伤的，而且他本来就很疏离了、嗯、我如果要被一个人一直伤到底，反反复复给他机会，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了，是把我最后一丝的期待也消磨殆尽了、
5: 嗯、所以他也这么劝这个朱莉的，他说长痛不如短痛。
0: 对、嗯、对，
7: 朱莉念及就行回家，两人互相道歉后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朱莉再次提出想让苏明成撤股，可苏明成仍坚持投资，想借此证明自己。
3: 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2: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3: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
5: 又伤到自尊心。
3: 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12: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两人越说越激动，没想到朱莉接下来的话彻底激怒了苏明成。
12: 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3: 你说什么呢？
5: 自尊又受到伤害了。
3: 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
1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它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是人体血液流通的管道，年轻的血管富有弹性，内壁光滑柔软，血管慢慢老化后开始变硬，表现为内壁增厚，失去弹性，管腔变窄，容易淤堵。目前并没有阻止血管硬化的方法，但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可以避免血管过早硬化。比如适当的多吃蔬果等植物性食物，少吃高糖高脂高盐食物，不暴饮暴食，戒烟限酒，进行游泳、广场舞、打太极等有氧锻炼。如果血管已明显硬化，必须遵医嘱服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有老年朋友有这种情况，发觉走路总是腿疼酸胀，开始还能走个20分钟半小时，后来甚至走几分钟就开始疼了，更有严重的不走路也疼。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叫间歇性跛行，是一种腿部血管供血不全或坐骨神经病变的早期症状。如果您不幸被这种疾病找上门，那么要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好基础疾病，对于已经堵塞的血管要及时就医，该手术治疗的也应该进行手术治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二集，琉璃玫瑰项链。芦苇担任女一号的电视剧杀青了，剧组举办了杀青宴，她自己也弄了一个庆祝会，生活助理于芳带她邀请岳有威出席。岳有威带上礼物去芦苇工作室，慈善拍卖晚会让两个人产生交集，但只是各取所需，目的已达成，芦苇还想着和他保持联系，很难说跟李东明没有关联。路上，岳有威浏览沈志杰公司官网，了解到他已经转型做高端综合休闲生意。六月中旬，岳有威还在美国时，沈志杰的光城集团拿下飞云湖畔的一个废旧厂房，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打造成具有文化、娱乐、健身、餐饮和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馆。十几年前，飞云湖是城中烂屋之地，当时湖岸有大小企业1000多家，除了承接大量工业废水，还接纳周边几十万人的生活污水，污染严重。市政府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启动飞云湖综合保护治理工程，并充分发挥其有山有水、水湾相连的特点，建成开放式园林公园。李东明主管农林水和民政，亲自担任飞云湖建设指挥部部长。前后历时多年，飞云湖公园全部建成，被评为国家湿地公园，是李东明的主要政绩之一。沈志杰拿到的废旧厂区就在飞云湖边上。岳有威很怀疑他转行是受李东明的指点。芦苇很偏爱白玉双玉佩，把它挂在拎包上当挂饰，岳有威一进门就看到了，更觉得弄回来无望。但秦山王母的旧物被人如此珍惜，好像不算太糟。江天和岳有威谈过，等金生珠宝实现盈利，他会送秦山股份，作为自己不讲义气的补偿。岳有威能想到的就是想办法敲开陆晚霞的心门。秦山特别喜欢那座城堡，他想带秦山进去参观，一件事一件事地补偿他。电视剧的出品人一行走后，气氛好了很多。酒至半酣，芦苇工作室的几个新人都来了。岳有威看到了金生珠宝广告片的男主角欣然，他本人比镜头里瘦得多，有一双流光溢彩的眼睛。陆晚霞出过个人专辑，还和好几个知名填词人合作过。岳有威向众人打听他。芦苇虽没和陆晚霞打过交道，但圈内人都听说过他家中惨祸，俱是惋叹。许黎丽倒是见过小王阿姨，她原来的公司投资的一部电影，找陆晚霞做配乐。

0: 动物说，小白兔是他自己，粉兔子是小王阿姨。小王阿姨用孩子的童言稚语当昵称，一定和宝儿的感情很深。岳有微问，
1: 什么样的粉兔子？
0: 许黎黎说，
1: 就是迪士尼那个班尼兔。
0: 班尼兔是迪士尼经典动物形象，许黎黎一说，岳有微就有印象。于芳搜出班尼兔儿童保温杯的图片给他看，
1: 啊，就是他，我们卢小姐去年买了一批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回家路上，岳有微又发现有辆车跟着他，等待绿灯转红时，他摇下车窗，远远地比个中指。正好在天空艺术空间见过唐莎，得知唐莎在跟人学展陈，这自然是增加和叶志南接触的手段。岳有微搞不懂他还盯着自己干嘛。苏远又打来电话，
0: 忙完了见个面吧。
1: 岳有微推掉了，姚佳宁为他整理了公司和行业内重点司法拍卖视频，他回家边健身边看，想长点肌肉。入睡前，秦山发来信息，
0: 小薇最近会来美国吗？江爷爷有件私藏品至交好友才给看，你有空来看吧。
1: 我也能看到吗？秦山帮江天谈下客户，连江爷爷都刮目相看，问他要什么奖励。他提出要求，想让岳有微看看那件私藏品，江爷爷答应了。岳有微大惊，江天谈不下的客户你搞定了？秦山得意地说，
0: 我本来没觉得多了不起，但你和江爷爷的反应一样，所以可能我是有点厉害，虽然我到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
1: 客户是女人吗？
0: 一对情侣，英国人。
1: 那私藏品是什么？
0: 江天说要给你惊喜。
1: 岳有微和两个客户约好了次日见面，订了后天飞纽约的机票。他想看完私藏品就去趟奥兰多那座城堡。距离起飞时间太近，岳有微没搜到特价机票，之前攒的积分所剩无几。他在公务舱和经济舱之间纠结了一下，选了经济舱。积蓄是棺材本，尽量不动。天岩大厦拍卖会的酬劳还没发下来，钱得省着花。秦山接机，岳有微困得东倒西歪的。秦山问，
0: 你没睡好吗？
1: 岳有微腰酸背疼，脖子也不舒服，边走边活动脖子。
2: 不好睡啊，我去酒店补一觉，醒了再找你。
1: 秦山愣了一下，明白了。
0: 回国的机票我来买。
1: 这人七岁起就没再和父亲一起生活，外公外婆都是清贫的学者，且已退休多年，他能有多少钱啊？岳有微嗔怪，
2: 你的钱不是钱了，我睡一觉就恢复了。
0: 是我让你来的，我考虑不周。
2: 不完全是冲着你，我还想再找找陆老师。
0: 上周金生珠宝广告片发布，最长的那个版本，江天听从广告公司建议，将做成微电影形式，不日上线。微电影剪出粗版，岳有微看了一遍，在结尾处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署名为创意人。江天请的新作曲家目前刚出完小样，不如陆晚霞作品给他的感觉好，但在目前已经是最优选择。方瑶劝过他，完美是没有尽头的。微电影还在做后期工作，暂时上不了线。江天言语有憾，岳有微想再去拜访陆晚霞。在江爷爷亚洲收藏楼的私藏室，岳有微见到了斯清德的作品《韩美五鹤图》，它是立轴卷本，尺幅不小，长有2米多，宽也接近1米。画面主体是一棵照水梅，其下是雪地里的几丛荻草，茎叶干枯，一只丹顶鹤在以喙疏语。他问秦山，
1: 这很像江嘉林河边那棵梅花呀，是同一个品种吗？
0: 河两岸的梅树株形各异，其中有一棵与
1: 是啊，古代书画爱好者这不都得疯了。

0: 岳有威对古代书画鉴定是门外汉，但江之行是大收藏家，这件作品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况且卷末有题跋，落款是岳山道人，还前有好几方印，其中一方是木氏真丸，也证明了他的贵重。前国公木氏家族镇守云南长达280余年，富可敌国，府中藏有天下珍奇，书画名作上多前有木氏真丸等印鉴，后流入民间，部分被各地博物馆所藏，皆是镇馆级别。秦山说，江爷爷说就是《鹿鼎记》里那个云南穆王府。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斯清德？慈善拍卖晚会后，严老太等人回到江家林，有天秦山在袁婶家吃饭，听到他们商量给芦苇和岳有威回礼。梅子建议找芦苇的剧照为蓝本绣一件。秦山问，
0: 给小薇的呢？
1: 严老太回答，正好有次说有威喜欢斯清德的《春雪松柏图》。江天无法理解岳有威的激动。
2: 爷爷都说了一件不出，这件更没可能。你还不死心啊？
1: 斯清德花鸟图很珍惜，有幸看到便是分了一杯羹。岳有威说，大饱眼福还不够吗？秦山对江天说，
0: 就像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星辰，谁不想多了解一些呢？
1: 不能因他获利就不能为之欢呼吗？人类不会寄予星光，它存在就是神迹。岳有威笑道，小山的口才越来越好了，你帮他什么忙了？江天拿出一条琉璃玫瑰项链，款式很古典，花蕊是一颗精致的红琉璃，让岳有威想到西洋油画里肤白肉软的贵妇。他们戴的常常是这样华美繁复的事物。琉璃和瓷器一样，烧制时会自然生成变幻莫测的色彩。岳有威把它戴在手背上，荧光细看。玫瑰的红层次很丰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深深浅浅的光。琉璃内部的小气泡像一个人的满腹心事。它们都是原料在锻造过程中形成的，仿佛能呼吸。岳有威涂了食指扣丹，红琉璃在他指尖宝光流动。秦山口干舌燥，脑中闪过无数起念，耳朵红了。这条琉璃玫瑰项链的原主人是一个英国男孩，他的祖先克里安是一位首饰匠人，经营家族传下来的小作坊。他把琉璃煅烧焗制工艺和珠宝定制结合起来，受到贵妇们的追捧。伯爵夫人钟爱玫瑰，伯爵找克里安定制项链，想送给夫人当礼物。
2: 他很神往王尔德童话《夜莺与玫瑰》里的那朵玫瑰，就要那样的。
1: 其实那是个讽意多过伤感的故事，说是有个年轻人找不到最美的红玫瑰送给心上人，在花园里哭泣。夜莺目睹了他的痛苦和心碎，深深感动，不惜顶着一根刺唱了整整一夜，流尽鲜血染红了一朵玫瑰。年轻人拿着红玫瑰邀请心上人跳舞，心上人却拒绝了，只因有钱人送了他珍贵的珠宝，珠宝比花值钱。年轻人愤怒地把玫瑰扔到大街上，玫瑰落入阴沟里，被一辆马车碾过。克里安绘出项链的样式图，伯爵夫人很喜欢，可是当他交出第一件成品后，伯爵夫人却说玫瑰的红不是他心目中的红色，他想要书里提到的玫瑰刺着了夜莺的心脏，他歌唱着由死亡完成的爱情。最后这朵非凡的玫瑰变成了深红色，就像东方天际的红霞。花瓣的外环是深红色的，花心更红得好似一块红宝石。克里安反复烧制，却一再被伯爵夫人遗憾地放回托盘。伯爵夫人要的是一朵至美至纯的玫瑰，

0: 红色要像献祭般热烈而凄美。一场疟疾夺去了伯爵夫人的生命，弥留之际，她还在问：“
1: 我的礼物好了吗？”
0: 伯爵很生气，下令处死克里安，送他去天堂继续烧制，了却夫人心愿。克里安逃了，为免追杀，他改了名字，辗转各地。直到伯爵死去，他才过上安生日子，娶妻生子，从事平凡工作。烧制琉璃很伤眼睛，不到50岁，克里安几乎快看不见了。他坐在自家小花园里，看到天边落日融金，渐渐转为红黑色，渐渐沉落。想起这一生的苍凉，决心再试一次。成品出来了，妻女哭了。克里安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让伯爵夫人满意的红，但在妻女看来，他足够的美。克里安去世，这件琉璃玫瑰项链传给了女儿，女儿传给了儿子，一代代传承下来。城市举办艺术品展览会，男孩把它拿出来，人人都惊呼太美了，但他们追捧的是钻石、鸽血红、祖母绿等天然宝石，而不是琉璃。男孩和女朋友不服气，把项链送到古董店寄售，项链的美再一次让人为之称道，但依然没能获得跟他匹配的身价。萝卜雕出花来也只是萝卜，肯为工艺之美花大价钱的人太少了。古董店给的收购价对琉璃而言不低，可它承载了祖辈毕生的心血，男孩不信他得不到更好的待遇。然而时代变了，琉璃工序复杂，烧制繁难，成本高，但卖不上价，市场没落了。小情侣一次次碰壁，在一家时尚买手店，江天和方瑶遇上了他们。
2: 江天看得出这件琉璃玫瑰的好，它异常精美，不亚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品。他的出价比之前任何一家都高，但钱不是男孩最看重的。他认为这件东西应该有它真正的价值。江天自认为很有诚意，男孩却无动于衷。你们中国也有琉璃吗？方瑶说，
1: 当然有了，我们至少在唐朝就有琉璃了。
2: 大唐高僧玄奘翻译的佛法里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这句话在中国流传很广，方母有不少信佛的朋友。方瑶听他们提过，但对着男孩茫然的蓝眼睛，他和江天翻译不过去。江天把小情侣请到主牌多贝尔总部，合同条款其清如水。谈判专家循循善诱，但他们仍不肯签字。江天舍不得这东西，设家宴款待，搬出爷爷想办法。江爷爷学识渊博，可惜英国情侣对东方文化知之甚少。男孩说，我只看过你们的神话故事。秦山一直默默听着，忽然冒出一句，那你知道西游记吗？那只神通广大的猴子。男孩哇哦一声，啊，非常喜欢。
1: 哦，我爱他。
2: 秦山又问，那你们知道他有个师弟叫沙僧吗？话最少的那个，像你一样。外国人阅读的中国名著多是粗浅的缩略版，很多地方都被翻译一笔带过。于是秦山跟他们讲，沙僧是玉皇大帝跟前的人，因为失手打破一只琉璃盏，被贬下天庭，每7天承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范围内同样知名的神话故事，让小情侣相信，既然连玉帝都认为琉璃是很珍贵的东西，那么这几个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欣赏应该是真的。秦山慢慢讲，在我们中国有个词叫琉璃， 跟流利是一样的发音。再有文化差异，中西方也总有些东西是共通的。一件流利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辛苦遭逢流离失所。英国情侣祖辈的那位工匠如此，中国神话里的沙僧也如此，连他落难栖身的那条河也被叫做流沙河，飞沙一样仓皇流逝，不可安身。先前江天想买下这条项链，推出复刻版，并承诺以那位工匠的名字命名，男孩也很心动，但商人天然就让人起疑，再情真意切都像是谈判技巧。祖辈曾经得到过伯爵的赏识，却又如何呢？他的遭遇提醒后人，对你笑脸相迎的人也可能露出狰狞面目。男孩并不是非卖这件东西不可，他到处问询，更像是替祖辈抱不平。到了此时，他被沙僧的故事打动，或者说他被秦山搞定了。
3: 那我跟你们合作。
2: 寡言少语的人把事情谈成，江天拍着秦山的肩，
3: 嘿，这家伙有时候还挺神的。
2: 越巧舌如簧，越居心叵测，但秦山不一样，他有双真诚的眼睛，让人们愿意相信他是可信的。秦山在边上傻笑，显然仍不明白他也能谈成业务。岳有为揉了揉他的头，
1: 我去乾坤四海问一问，你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2: 这句话出自西游记。秦山乐得要翻筋斗，
3: 哪有孙悟空那么帅啊。
2: 两人在对听不懂的暗号，江天哼了一声。岳有为问，
1: 复刻版是下一季的主打品吗？
2: 流利制品在欧美市场示威，更不用说在国内了。江天计划推出两个版本，红流利和红宝石各出一款，价位不同。流利款以工匠之名命名，克里安。记忆如同双刃剑，能成就你也能毁灭你。克里安的经历很残忍，但他启迪了方瑶。方瑶打算去搜罗欧美首饰，回国做个专场。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3集，许愿。午饭后，秦山去工作，月有未对江天说：“
2: 你没和你女朋友说小山父母的事吧？”“
1: 他母亲去世的事？”“啊，没说，我也是和你很熟了之后才说的。”江天从岳有为这里才得知吴小云是秦山后妈，吃惊地问：“啊，就是我们在逸庭轩见到的那个？看着可不好对付呀。”江天答应不对方要说起秦家的事，但岳有为知道这事藏不了多久，下次再开拍卖会，小秦会去看自己，老秦会去看小秦，依然让人浮想联翩。如果秦望想把秦山培养成接班人，吴小云为了儿子秦征和秦山必有一争。江天拍胸脯：“
3: 我给他出谋划策，我公司的律师也都很强悍的。”
1: 只要方瑶不去找吴小云挑事，岳有为自信能想出解决之道。江天提醒他，秦山的生日快到了，记着送礼物。岳有为问：“
2: 哪天啊？”“
3: 啊，下周一。”
2: 岳有为庆幸自己毫不迟疑就来美国了。斯清德的作品《寒梅五鹤图》让他惊喜，他也想给秦山弄点惊喜。我还想再去找陆晚霞，得准备点礼物。这次你带路去个你喜欢的店。秦山带岳有为去他新发掘的古董市集。分别以来，他在工作之余学习拍卖知识，有时会开着车去外面转转。欧美的古董店铺和摊位不像国内，对他们来说，一两百年内的东西都能称之为古董。还有些几十年的旧物不怎么值钱，但时常能看到漂亮工艺或是趣味之作。一条街逛到一半，秦山看时间，有家店下午3点才开门，溜达过去刚刚好。他说那家好像有好东西，但他眼力没练出来，谦虚地说：“
1: 连我都觉得是好东西，那可能就是了。”
2: 有一种外行，看什么都是古董。贝斯特自打开张，经常有人捧来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宝贝，里三层外三层的扒拉开来，就是个破烂的木枕头。平凡人家的日用品再放上几百年也毫无价值。岳有为刚到贝斯特上班时，被人拉去看一口明代的大缸，那一带挖掘过明代的器物。在货主的爷爷的父亲住过的老屋里，货主扒开厚厚几层稻草，岳有为看到大缸，他拿根小木棍敲敲缸壁，货主心疼的一把抱住大缸，像抱着他90岁高龄颤巍巍的爷爷。“
4: 哎，小姐小姐，你轻点儿。”
2: 岳有为炸出了货主的实话。货主编了故事，大缸不是祖传之物，是他收旧货收回来的。但这缸年份好，正品，明代特征明显，保老保真，支持鉴定。秦山听入迷了。“
1: 还是假话？”“
2: 是真话。”那口大缸确实是明代货，但它是和尚作画之后用的，等于是瓷棺材，除非碰到有钱的信徒，不然谁都嫌晦气。找不着下家，货主花钱收回来砸在手上了。秦山问：“
1: 那他拿那缸怎么办呢？”“
2: 养荷花呗。”秦山爱听，岳有为就又给他讲了几段经历。岳有为从业至今，这类故事3天3夜都说不完。那家有好东西的店名叫伊邪纳奇，门前的招财猫风铃叮当响，推开门，一只胖橘猫窜过，岳有为和猫打招呼：“嗨，小老虎。”店主笑，他的猫有名字叫橘水。岳有为听不太懂日本人讲英文，两人用翻译软件沟通。岳有为看到橘水两字，问：“
5: 那个作战代号？”
2: 郑爸爸酷爱看谍战剧和抗战剧，他们几乎是岳有为和郑好成长的背景声。 菊水是日军对冲绳海域的同盟国发动攻击的作战代号。建主见他有所了解，拉着他大侃世界军事。岳有威粗粗一看，店内并无太稀奇的东西，秦山也没对哪件物品有特别的兴趣，他当成古董的好东西是工艺品。岳有威想买件合乎他心意的礼物，犯了难。自己以为的好东西只是一般东西，秦山样样的去跟橘猫玩。店主错愕，
4: 哎，橘水不理生人啊？
2: 他俩是一伙的，秦山和橘猫玩得起劲。
4: 我家也有猫，它叫妙妙。
2: 妙妙是个小母猫。秦山给岳有威和店主看妙妙的视频，是个憨态可掬的短毛猫，快五岁了，养在他外公外婆家里。岳有威揪揪他耳朵，
5: 猫随主人，憨憨傻傻，很粘人啊。
2: 店里的书堆天落地，大多是世界军事史，岳有威知道的少，但扮成热切的听众，店主很受用。
1: 在美国，少有顾客跟店主聊二战，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连岳有威都能记得他们那几个将军和少佐的名字。到现在，他相信郑爸爸说的，抗战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记得。岳有威买下一只古董八音盒，它的主体是铜制的，很有分量，扭动发条，旋律响起，小鸟扑扇着翅膀，一朵水晶做成的花瓣摇动着。店主特意关了灯，点亮蜡烛，让两人看效果。
4: 看，是不是很浪漫？
1: 岳有威很喜欢八音盒。秦山懊恼，要是自己比岳有威先看到，就能买下来送给他了。
4: 这首曲子很耳熟，是什么呀？
5: 这是日瓦戈医生的插曲，我有次在飞机上看过他的电影。
1: 苏远是医学博士后，岳有威对医生好像真的有额外的兴趣。秦山正失落，下一秒，岳有威就把他救活了。他问店主，
5: 有礼盒吗？我要送人的。
1: 秦山立刻高兴了，
4: 送陆老师的吗？
1: 岳有威和店主混熟了，店主打开角落里的一扇柜子，
4: 哎，别人都是寄卖的，喜欢哪件给你特价。
1: 柜子里大多数东西都平平无奇，要么是二手奢侈品，要么是工艺品。岳有威拿起一只紫铜鎏金银壶端详，秦山看上了旁边的鎏金五马衔杯银壶，一问价格，当场就要买。岳有威要去付账，秦山拦着没账，这是他外公会喜欢的物件，他自己买。岳有威夸他眼光高，这只银壶的原件是盛唐银器，器腹两面均垂出五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从不出境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秦山问，
4: 为什么要叫舞马？他会跳舞吗？
1: 舞马是一种经过专门训练进行杂技演出的马，每逢唐玄宗生日，宫里都会举行宴会和乐舞表演，他手下的梨园会选出年少俊美的乐工，为舞马表演时伴奏乐曲、清杯乐等。舞马随着旋律节拍起舞，气氛达到最高潮时，他会用嘴衔起装满酒的酒杯，递到唐玄宗手中，为唐玄宗庆贺生日。秦山很难想象那场面。岳有威说，
5: 他能当国宝，不光是艺术价值，还有文史价值。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出逃，宫廷舞马散落民间，其中一些被安禄山部下得到。一日军中有宴乐，舞马闻歌起舞，士兵以为是妖马，将舞马活活抽死。历史变迁，舞马技艺逐渐失传，仅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1970年，此壶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是20世纪唐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2: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证明五马衔杯祝寿的实物资料。岳有威赞叹银壶造型和工艺俱佳，秦山买下银壶，开开心心地拍照给外公外婆看。岳有威仍没想出送秦山的生日礼物，苦恼不已。秦山却以为他心情不佳。送岳有威回酒店的路上说，
4: 明天我抓紧工作，下午来接你，想带你去个地方。
2: 第二天上午，岳有威翻出司法拍卖案例学习，脑膜瘤仍有残留物，但伽马刀属于精确放疗，如果运气够好，再活10年20年都有可能。20年或许是行大运，所以活着的每一天他都不想再浪费。下午，秦山准时带岳有威去纽约北郊的远山寺，往来大多是佛教徒，两人顺着青石小路而上，很快到了主殿大佛殿。远山寺是盛唐风格建筑，大佛殿正中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坐像，周围被莲花看台上的万尊小佛环绕。秦山讲解，这尊木雕佛像是按唐代禅宗雕塑为蓝本，用香樟木雕刻而成。两人一边轻声交谈，一边逛去。1967年，一对华人居士夫妇发愿筹建远山寺。9年后，大佛殿落成，远山寺开山。之后，经过数年筹款营建，形成今日的模样。出了大佛殿即是观音殿，菩萨法相庄严。岳有威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既然

0: 然菩萨这样美，拜一拜又何妨呢？秦山学着岳有威的样子，双手合十拜了三拜，脑中晃过供奉于善思堂的自在观音像。那天在传灯者拍卖会上，他为观音而去，却为身边人魂不守舍。岳有威走走看看，天热，他只穿了小背心和牛仔裤，胸脯挺实，臀部紧翘。秦山步伐放慢。少年时，他和江天看武侠小说，那里边形容女性身材很爱用一个词“浑圆”。当时他不解其中意，此刻方知这个词是巧夺天工的绝妙。看到了就想犯浑，他得离小薇远一点。
1: 寺院花木高壮繁茂，松柏树林浓密。岳有为抬头望见药师殿，秦山在一旁说，
2: 上次你做完胆结石手术，就想带你来这里，没来得及。
1: 岳有为仿佛置身于雨后清晨的玫瑰园，他快步前行，回头看，白色扶桑花蹭到秦山头顶，他伸手拂过花枝，像个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少年，安静良善。那日在善思堂，他从天而降，那时岳有为就在想，自己和他是多么不一样。药师殿供奉着东方三圣，药师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寺内提供免费的礼佛用香，秦山便只带了鲜花和水果，呈供于佛前。岳有为去看两旁的楹联，
0: 三藐三菩提，七千眷属，难道修持上中下，一心一世界，十二要叉，分明佑护你我他。
1: 他戴上墨镜，遮住泪眼，对秦山说，
0: 我去趟卫生间，顺便取点香来。
1: 岳有为去卫生间洗把脸，独自走过铺着石子的小径，蟋蟀在草丛间鸣叫，两旁是高大的树木，还有一座楼阁。他走近，楼阁是用杉木搭成的，底部用青石垫高，台阶被雨水泡出了苔藓。登上楼阁，岳有为眺望远处的山，近处的花，揣想在此处看花听雨别有风味。8月7日是秦山生日，他想出要送秦山的礼物了。
0: 岳有为取了香，举着一大捧回去，看到秦山在向僧人请教如何祈福，然后他在药师佛面前跪下去。岳有为点燃檀香，模糊的烟雾里，秦山起身供了一盏长明灯。菩萨低眉微笑看他。岳有为走过去，秦山只供了一盏灯，红纸上写着岳有为的名字。他问，
3: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供啊？
0: 认识岳有为就已被神佛护佑了。秦山说，
2: 不能贪心。
0: 那你对菩萨说了什么呀？
2: 希望岳有为吉祥如意，无病无灾。
0: 还有一句话他在心里悄悄说了，以后多做善事，功德回向岳有为。岳有为的心突然裂开了一条细缝，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条命哪天会被收走。每到一座城市，除了博物馆、艺术馆，岳有为还喜欢逛寺院和教堂，他喜欢建筑物。正好问过，
3: 不拜吗？
0: 佛说远离颠倒梦想，但人们仍然在求名、求财、求个肉身不灭，流芳百世。岳有为不拜，他说他只跪双亲和黄金，刚才上香他只是应个景，但在这一刻他明白自己真的被保佑了。秦山问，
2: 小薇也供灯吗？
3: 不供。小山，你不要把情感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我你都要活得很好。
0: 秦山抓抓头，岳有为再忙碌也把亲朋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对他的团队成员都抱着责任感。 对秦山也是，无论何时都很包容他，温柔待他。秦山说，
2: 那我再多供几盏吧，外公外婆、江爷爷、江天，还有正好和叶先生。
0: 秦山扳着手指算，他大学时尊敬的师长和合拍的同学，以及江嘉林的村人。
2: 哦，对了，正好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0: 岳有威鼻子发酸，对叶之南他总得把心硬起来，但对秦山他却止不住的心软。
3: 不用了，我上过香了，祝所有我们关心的人都健康快乐。
0: 岳有威露出笑容，声音甜得像蜜糖。秦山高兴起来，
2: 那逛完了我们在寺里吃斋饭吧。
1: 去听晚课的路上，不断有僧人和秦山打招呼。岳有威这才得知，秦山大学一年级时由他的导师带队对寺中建筑进行修补，所以对这里异常熟人。秦山自称当时什么也不会，就负责扛仪器给检测佛塔塔身斜度的导师扶杆子。僧人们送来红糖冰粉消暑，他回味无穷，
2: 放了葡萄干还有白芝麻，很好吃。
1: 岳有威喜欢那座楼阁。秦山端着斋饭上楼，建设者当初栽种花木就考虑过几十年上百年后的情形，楼阁的作用即是为了观赏四季植物。在楼阁上两人吃饭喝汤，说了闲适的话，等到寺院点起了灯，再慢慢地往外走。岳有威被寺中的一对宫灯吸引，远远望去如同星芒散天，珠光洒海。走到近前，岳有威仰头细看，它是鎏金器物，掐丝珐琅工艺，用金色云朵和流苏衬托，典雅又华贵，具有清代珐琅工艺鼎盛时期的气度。秦山说是信徒赠予的工艺品，但在秦山眼里比一般宫灯更华丽。岳有威解释，这是鎏金的魅力。岳有威在草地上坐看宫灯，遥想古代的上元灯节，灯是千光照，花艳万枝开。他真想回去看看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景象。鎏金器的灿丽感比黄金更添一层厚重。一阵风起，树叶哗啦响，灯光落下碎影，像远在彼岸的家。岳有威看了多久，秦山就陪他坐了多久，直到岳有威按着秦山的肩膀起身，
3: 走吧。
0: 8月6号清晨，秦山在酒店接到岳有威同往奥兰多，他初步完成了艺术馆的总平面图设计，江爷爷将会在8号组织第一次讨论会。江爷爷的助理艾文托这些天在招聘人员，为秦山成立跑外事的团队。8号带上项目经理和工程协理等人参与会议，秦山只能和岳有威在奥兰多待上2天。飞机上，岳有威睡着了，秦山偷他的钱包找证件。岳有威的身份证是大学时办的，秦山看着照片笑，岳有威抿着嘴的样子真可爱，真想认识那时候的他。再看他的生日，11月17号，好记。秦山拍下各种证件号，一下飞机就买了从奥兰多飞回云州的头等舱机票。岳有威发觉了，拧他胳膊，
3: 我都买好特价机票了，退不掉的。
2: 你回去能睡得好些。
0: 岳有威买了一只班尼兔玩偶，外加一罐面霜，想送给粉兔子当礼物。但粉兔子很歉意地发来信息，几天前屋顶来了一窝浣熊，今天闹疯了，他临时出门请专业赶浣熊的公司，晚一点才能到家。秦山让岳有威转告粉兔子，放几天重金属音乐试试，
2: 电钻特效那种。
0: 秦山中学时家里也被浣熊入侵， 他起先认为小家伙们很好玩，但浣熊一家子太能折腾了，在屋顶

0: 板开洞，咬坏家具，挖坑掘土，掀草皮，无恶不作。再一问邻居，浣熊是狂犬病毒的携带者，身上的寄生虫也多，只能弄走。外公外婆使出18般武器，诸如辣椒粉、牛至叶粉、土狼尿，最后还是噪声管用。浣熊妈妈忍无可忍，带着几只宝宝搬家了。粉兔子大喜，
1: 哎呦，那我马上回来啊，最怕跟外国人打交道了，比划半天又说不清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4集，生日快乐。岳有威和秦山到了城堡，粉兔子还没回。岳有威只见过卡通形象的浣熊。城堡外面，秦山和他绕来绕去找浣熊，他们似乎藏在通风管道里，太高了看不见。岳有威想找棵好爬的树，看到一棵乌桕树，惊讶地说，
2: 这树根都热得冒烟了。
1: 这棵乌桕树是斜着生长的。秦山蹲下身查看，它表面没有洞口，但往外散发着一团团烟雾。他说，内部在闷烧，得锯掉。粉兔子说家里没有电锯，只有菜刀。秦山说，菜刀也行，让他快点回来。岳有威见他脸色严峻，说，
2: 这马上会被烧倒吗？
1: 秦山抬头看城堡，不能让树倒塌，砸到里面的陆晚霞，破坏着美丽的建筑。等了半个多小时，粉兔子跳下车飞跑过来。岳有威说，
2: 他说可能是被白蚁蛀空了，我们得赶紧砍掉。
1: 粉兔子回屋抓出两把菜刀，递给秦山一把，
2: 辛苦你喽。
1: 秦山和粉兔子挥刀砍树，汗滴如雨。岳有威关注树干的倒向，三人嘻嘻哈哈地干着活。秦山像是回到江嘉林那个雨后清晨，好同树干被锯掉时，树叶纷飞似蝶舞。树快被砍倒，岳有威跑去拖着树梢，小心地把它放倒，欢快地说，
2: 鲁提辖倒拔垂杨柳喽。
1: 秦山笑了半天，跟岳有威在一起永远是热闹的夏天。岳有威折回来看，根部被白蚁掏空了，树干内部是豆腐渣似的木屑。粉兔子说脸上直发麻。岳有威问，
2: 为什么会冒烟啊？
1: 奥兰多雨水少。秦山问，前段时间下过雨吗？
2: 哎呀，今年特别的邪门，下了几场雨，今天早上还下过。哎，
1: 雨落下来，被蛀空的木屑在里面腐烂，产生了沼气，再加上持续高温，导致自然冒烟。粉兔子抹了把汗说，
2: 哎呦，我和陆姐就是被你们救了一命，哎，搞不好就被砸到了。
1: 三人合作把乌桕树扛到角落。岳有威送上给粉兔子和陆晚霞的礼物。粉兔子看到班尼兔，面露悲伤，轻声说，
2: 谢谢你啊。
1: 再看八音盒，
2: 我刚去拿菜刀的时候陆姐醒了，我跟她讲你们又回来了，不晓得她听进去没听进去。
1: 粉兔子把礼物捧回屋，隔了片刻他出来说，
2: 陆姐说谢谢你们，但是呢她现在精神不好，也做不了曲。
1: 岳有威再次吃了闭门羹，
2: 没事，就当来看看你。
1: 粉兔子看看那棵乌桕树说，
2: 哎呀， 我过意不去哦。
1: 秦山说，哦，等下让人弄走吧。粉兔子叹气，
2: 等他们过来找我吧，我英语不好，陆姐一整天都不说两句话，我学英语又学得慢，自学太难了这个。
1: 岳有威扬起脸去看通风管道，
2: 浣熊在那里吗？
1: 粉兔子点头，
2: 对对对，早上晚上都乱窜，吵得觉都睡不好，电钻声音真的管用啊。
1: 岳有威要过粉兔子的手机，录了一段英语保存在他手机里，假如噪声对浣熊无效，就把这段录音发给专业公司的人，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图了。粉兔子连声道谢，主动说他叫王春平，27岁，他只比岳有威大了几个月，但坚持让岳有威喊他姐，别人都叫他阿姨，小王阿姨，现在变成姐了，他心情好。岳有威说，
2: 我英语很好，你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我录给你，你再发给别人就行了。
1: 王春平得给陆晚霞做饭。岳有威和秦山道了别，秦山很失望。 第二次来了，我还以为这次能见到陆老师。
2: 第二次就和陆晚霞的保姆拉近关系了，已然很有进展。但岳有威顾虑重重，陆老师都说得那么明确了，我们再来找他，会不会是在打扰他呀？
1: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母亲去世之后，我说不出话，但对世界有感知，很明白不能一直那样。
2: 但他封闭了内心，谁也不见啊。
1: 他是艺术家，精神领域很宽广，封闭不了全部，只是需要重新开启的契机。
2: 广告片男主角欣然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今生珠宝的微电影想同步上线。江天听到反馈，深感遗憾。
1: 唉，只能这样了，哪有十全十美的？以后再说吧。
2: 那下次再拍广告就再来。湖边有棵巨大的枫杨树，岳有威和秦山坐在阴凉处谈天，云海映在湖水里。黄昏时烟霞如烈火，两人连连拍照，待到天黑透了才去餐厅找晚饭。楼上王春平拿着笤帚赶浣熊给岳有威看，岳有威不断回头看屋顶跑来闹去的浣熊，秦山只顾看他。很小的时候，秦山很想要个妹妹，弟弟也行，那样他就能像个大猫，衔着弟弟妹妹到处玩。岳有威说明天会给他惊喜，但岳有威来到身旁带来欢声笑语，就已是最大的惊喜。岳有威和秦山约在次日凌晨四点半会合，秦山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早，但还是照办。门口大巴开来，秦山才知道岳有威准备的生日礼物是乘坐热气球看日出，他大喜过望，心如群鸟齐飞，哗啦啦。岳有威塞给他一个面包，自己也叼一个。生日快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00。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夏时节的养生以防湿邪、护脾胃为基础，您不要觉得湿都是来自外界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脾是被内湿困住的。脾是主运化水湿的器官，中医说脾喜燥恶湿，湿邪会困脾，导致脾的功能减弱，从而更不利于湿的运化。哪些不良的习惯会伤脾呢？首先，过食寒凉，吃冷饮，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会伤脾的阳气。第二，肥甘厚味吃得过多，消化不掉，就会化成痰湿。第三，温热辛辣的东西也会伤脾，当脾胃比较虚的

0: 时候，就会加重运化的负担。此外，还有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生气、发怒等，会导致肝郁，这也会影响脾的运化。所以西子提醒您，固护脾胃不仅要节制饮食，还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保持心情舒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尿酸血症会悄悄伤害肾脏健康，健康专家号提醒尿酸高的朋友关注痛风肾，痛风肾要早诊早治疗。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中医治疗的特色。得了痛风肾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生活中的调理方法。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痛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的困扰。那种刺骨的痛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然而这种疼痛却是健康的报警信号。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4: 赵先生五一小长假和老战友聚会，大家二十几年未见，好容易聚到一起，这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天天精致大餐，啤酒、海鲜、火锅、烧烤，连着吃了好几顿。假期刚结束，这不前天家里老人过生日，赵先生又张罗了一桌好饭，自然是吃得过瘾。结果麻烦来了，当天夜里痛风就犯了，半夜疼得受不了，去医院检查，没想到不光是痛风，他的肾也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痛风肾。赵先生这才知道，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还会伤害肾。要不是疼得他半夜打滚，他还不会重视呢。
0: 痛风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期尿酸高还会伤到肾？今天健康专家号一起来听听肾病科专家怎么说。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谢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痛风、糖尿病肾病、肾病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0: 谢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的谢玄。
0: 非常欢迎谢主任哈。那今天的我们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痛风肾。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病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原因导致的哈。我们今天特意关注一下，为什么痛风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肾呢？
6: 首先为什么现在咱们关注痛风肾了呢？是因为痛风的这个发病啊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很多咱们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然后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

0: 病导致的肾脏病。实际上，痛风肾并不是说由于这个痛风导致的。痛风其实咱们俗话说应该叫痛风性关节炎，简称了痛风。但实际上痛风肾它的全名呢应该是急慢性的高尿酸血症的肾病，以及痛风结石导致的一个肾病，只不过大家现在简称叫痛风肾。所以它这个病名吧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误区，老让我们觉得我必须先得了痛风，先得有关节疼，才有了肾病才叫痛风肾。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肾病它和痛风是有密切的相关性，但实际上它的根源是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0: 对对对，实际上更通俗一点说啊，应该说是高尿酸血症导致了痛风肾。同时高尿酸血症它沉这个尿酸到了关节腔，引起了关节炎，导致了痛风。所以痛风肾和这个咱们的痛风性关节炎可能是个都是高尿酸血症的并发症吧，应该算。
1: 但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导致的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肾病，它其实都是高尿酸血症的元凶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发现的非常多，因为我们过去老说痛风，但是其实就会说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但是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高尿酸血症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这种伤害我们叫它
0: 痛风
1: 肾，但实际上应该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肾病。
0: 对对对对，您理解的太快了。
1: 我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那其实我们的根源不是痛风，因为它是高尿酸血症的另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我们的根源其实是高尿酸这个问题，高尿酸血症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高尿酸血症是怎么回事呢？
0: 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白了叫代谢异常吧，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高嘌呤的饮食，然后我们吃进来之后可能自身有一些积啊等等问题代谢不过去了，还有就是我们吃进来的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的代谢出去，所以它就沉积到身体里就变成了高尿酸了。然后这些多余的这些尿酸呢它就可以来到了我们肾脏。肾脏它主要是个清除废物的地方嘛，太多了肾脏清除不出去了，这些尿酸呢沉积在这儿，一个呢是引起了我们肾脏的一些微观结构的变化，细胞的损伤等等，其次呢它还可以越来越成为了叫结晶甚至结石，然后让我们肾脏发生了这个结石啊积水啊等等，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些肾脏的损伤。所以元凶可能就是吃的太多了吧。
1: 刚才谢主任提到了嘌呤这个概念哈，那么又提到了高尿酸这个概念，那么嘌呤和这个高尿酸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就是我们这个嘌呤呢它的这个代谢以后会变成这个尿酸这种物质，应该说那嘌呤呢又是从大部分是蛋白质这一类的很营养高，
1: 吃的过多或者排泄异常，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血里的尿酸高，这个就叫高尿酸血症。
0: 对。
1: 那好，那高尿酸血症呢，我们之前也聊过痛风嘛，尿酸高了它就可能结晶，结晶到关节然后就可能变成了痛风。
0: 对对对。
1: 这是对于痛风的我们的理解。那么对于肾呢，我们就其实不是太理解啊，肾不是代谢这个尿酸的吗？那怎么又会变成因为高尿酸血症又会引起这个肾病呢？
0: 因为就是这个尿酸啊它这种小分子应该是从我们肾脏自由滤过就排泄到体外了，然后咱们刚才说太多了以至于它排不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堆积在了我们的尤其是肾小管肾间质这些位置，然后它就会导致肾小管肾间质的一个纤维化硬化，将来就会出现了一些损伤了，甚至于现在发现它还能直接影响肾小球的那个内皮细胞的功能，认为这个尿酸呢它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一些不正常的叫氧化应激，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现在说尿酸还和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多的密切关系，因为它可以刺激内皮，我们肾脏它首先是个毛细血管特别丰富的一个脏器，它也是由内皮细胞组成的，所以尿酸它可以引起这个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就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了，所以就是不能太多，它少量的可以赶紧给它排出去，通过我们这个排泄功能，但是多了它停留在这儿就对肾脏造成这个持续的损伤了。
1: 那我请谢主任举个病例吧，高尿酸血症损伤我们的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吧大家一点都发现不了，只有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我的血尿酸超过正常值了，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尿里的酸碱度是偏低的，

0: 然后呢，你再来我们肾科就诊，一般会问他有一个症状，就是他夜里头会不会起夜特别多，就是我们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损伤吧。第一个最早的发现的表现就是夜尿增多，像我之前看的那个小伙子，他就是他自己一直没有在意，可能每年体检都说他尿酸有点高，然后呢，大夫一般都跟他说你低嘌呤饮食就可以了。他呢，第一是没有注意饮食，因为年轻人他控制不住自己嘛。然后年年尿酸水平都在500以上。然后过了大概3、4年的时候，他来我这看的时候，他这时候呢已经除了出现夜尿增多以外，我给他监测了一下血压，他已经开始血压高了，甚至于呢，我让他再查了一个我们叫尿的微量蛋白，他已经有了这个尿的微量白蛋白升高了。然后在这时候再给他做肾脏的彩超呢，就发现我们会回报这个彩超叫双肾有个慢性的弥漫性的损伤了，所以就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肾损伤嘛，它是个无形的杀手，它在临床症状我们自我感觉不出来，它第一不会水肿，第二呢它往往也不会让人有什么腰酸呀、嗳嘞，可能就有一点点排尿的，就是夜里起夜多，我们正常人可能应该是夜里应该是。不起夜，或者说一次偶尔的，或者夜里晚上喝水多了去个一次。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夜里会起夜2到3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叫小管间质损伤了？因为咱们痛风肾主要损害的就是肾小管和肾间质，这时候要来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了。咱们可能这个痛风肾吧，不太好自我感觉出来，只能靠这个做抽血、验尿、彩超这些检测发现，自我没有什么感受。
1: 就是早期的痛风肾其实是没啥症状
0: 对，但
1: 的，
0: 是如果咱们特别明确的有痛风性关节炎，像我上次那个病人，他不是脚趾头疼，他是手指头疼，他是这个手掌和手指连接的这个关节疼。每个月大概都会疼一次，他会因为反复的这个疼吃止疼药等等，然后这时候他在反复的这样疼了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叫肌酐升高、肾功能下降了。所以如果我们反复的有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可以查一个肾功能，这样就能及时的发现是不是有痛风肾了。
1: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血尿酸升高，这种人其实是需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肾功能的。
0: 对对对，可能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谢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痛风肾，其实不一定有痛风的症状，那有痛风的症状也不一定有痛风肾，这个就是看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更多的伤害，但实际上它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因为尿酸它会无差别的对待嘛，它沉积到关节，反复的让咱们关节疼痛的时候，它可能太多了，也会到肾脏引起了肾的损伤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一个高尿酸的并发症的时候，要想到那它是不是也引起了其他脏器，包括我们痛风肾的病人，刚才说尿酸还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咱们痛风肾的病人。为什么有的人会血压高啊？就是他已经损伤了血管了，所以我们科也会关注他有没有其他的脏器损伤，比如说监测血压呀，做个心脏的彩超啊等等。就是人是个整体的，所以他有了一个地儿的不舒服，我们还得关注他其他。
1: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多问一句哈，就是如果因为我们痛风肾早期也没啥症状嘛，那么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或者说一直都没有注意它，那么痛风肾严重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就是会引起我们叫肾衰竭，就是肌酐的升高，甚至于将来还会出现因为衰竭、肾衰竭导致的贫血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特别鼓励的就是至少1年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肾脏太沉默了，就是没有表现，就得靠大家自觉的去体检、抽血、验尿。如果不体检，根本就发现不了有病，一旦发生了。难受了才来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后期了。咱们就觉得这时候才发现吧，我们从大夫的角度就可以做的就太少了，只能是维护它，让它减少去透析的时间了。说白了，就是有点遗憾，应该早发现，早治疗。
1: 谢主任提醒大家，高尿酸血症对肾的伤害非常隐匿，开始时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症状，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夜尿增多。提醒大家。如果有尿酸高的问题，夜尿又多了，那一定要及时到肾病科就诊。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提醒大家，高尿酸血症会伤害我们的肾。
2: 那我们就请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早一点发现痛风肾？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体检报告看到的尿酸高，如果我们有尿酸高，那一定要来肾科，至少做一个验小便的化验，咱们看看有没有引起了肾脏的损伤了。第二就是我们体检除了关注咱们尿酸以外呢，一定要看叫血肌酐和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两个指标，这是我们反映肾功能的。如果我们尿酸也高，还有肾功能的异常，那就提示我们有痛风肾了，这是要转来肾科就诊了。因为可能大家在早期，就刚才咱们说有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可能会就诊在骨科呀、风湿科呀，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肾科。所以要大家要想到，比如说我老犯痛风性关节炎，那我是不是应该抽血验个肾功能呢？只能是靠这个自我的这个对疾病的认识吧。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听完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审视一下自己的饮食，对吧？要是自己是个高嘌呤饮食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今年都没有查过肾功能的话，应该查一下了，及早的发现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2: 从这个角度说，我倒是希望这个高尿酸血症啊，赶紧在痛风上表现出来，这样您会引起重视。那引起重视还不够，就是您光去骨科、风湿科看还不够，您还要去肾病科看。
3: 对，
2: 因为肾它是不说话的，谢主任说我们肾，就是确实我们的肾真的是非常的沉默隐忍哈、啊，就是生病了都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就是前上半年吧，我们有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他才40岁呀，但是他就是只是表现，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手关节的痛风性关节炎，疼痛了大概就是这4-5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肾功能就在今年就已经达到500多600，他马上就要透析了，就是很遗憾，就觉得可能一开始就只关注关节疼，吃一些止疼剂，他曾经也很规律的吃过降尿酸的药，但是他没有重视肾脏的损伤，只关注了这个痛风，所以现在一下就这么年轻就走到了这个透析的这个程度了，所以还是得重视咱们这个肾脏。
2: 这个概念我们还是想理解一下，您刚才说到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到500到600了，这个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肌酐的水平抽血化验吧，它是每个单位不同，但大概应该是100以下这个水平。我们把这个血肌酐呢会分了4个阶段，如果肌酐在130以上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170以上呢就又到一个阶段，440以上是一个阶段，700以上我们叫尿毒症了。就所以我们把肌酐这4个阶段呢，就表示了它肾功能的从轻到重。肌酐呢，它也是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我们用它来评估肾脏排泄这个小分子的能力。所以肌酐水平越高，就反映它的这个肾功能的越差。所以为什么老说，咱们现在体检其实都有这个指标，这属于基本体检项目，它会写在尿酸的一般下边。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了有肌酐的箭头的话，就得注意是提示肾不好了。
2: 这里面谢主任会提醒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年年会做体检，而且年年会做这个血液的生化检测嘛，那么可能肌酐这个项目您是看到过的，但是我们可能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哈。今天呢，谢主任告诉我们，肌酐它是关注到我们肾功能水平的，那么如果肌酐高了，说明我们的肾是需要去进一步检查的。
3: 对，
2: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体检呀是有几个小箭头，但是我看这箭头啊都比那个旁边提示的那个标准啊就高了一点点，是不是无所谓啊？
3: 肯定不会是无所谓，但是呢它有可能不需要我们治疗。一般只高了一点点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肌酐只高了一点点，而且是头一次升高，我一般都会让咱们叫素食半个月，然后再复查，如果它能恢复到正常范围呢，那可能就提示我们可能最近吃的稍微的高蛋白高营养太多了，你的肾脏已经有点负担加重了，但是我们未来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特殊的用药，所以不用让大家说看见高了就紧张，但是不能说看见高了不重视，因为 你高了，你没有注意控制饮食和生活习惯，那长年累月的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的，我们叫可能早期一高了一两个还是个可逆范围的，但是不关注，我们一般三个月半年以后它就会变成这个终生的这个损伤了。
2: 那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记住肌酐这个概念，我们血生化检测当中的这个肌酐这一项是关注到我们肾功能的，如果有高的话，保险起见呢，我们还是到肾病科去看一下，就如果说您觉得只高了一点点，那么您如果知道的话，您可以在饮食上多加控制，但是一定不能让它经常高着，像刚才谢主任也讲到的，连续几年都高，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问题的，是我们一定要去积极就诊的。
3: 对，因为可能早期你只是这一个指标有一点点高，包括尿酸，咱们会写着，比如说不管是420以下是正常还是多少，你可能觉得自己只高了一点点，都不要在意它。但实际上你长年累月的高下去之后呢，一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对内皮有损伤，它会慢慢的会变成另外一个病，它会出现高血压，那你就从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变成一个高血压病的病人了。那你要长年累月的血压高呢，将来又会引起了我们心脏的动脉硬化，甚至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咱们可能早期都是一点点异常，日积月累就变成了很多个病了，还要早期把它控制住。我们其实很多体检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身体不正就变成了吃很多的高蛋白，像好多健身的病人朋友，我看还只吃蛋白质，还会多多的摄入蛋白粉啊，什么酮酸片等等，其实这些从就我们肾而言，它是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我可能每天都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朋友，他是健身吃蛋白质，然后出现了肌酐和尿蛋白的异常，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调整他的饮食结构。所以大家的饮食结构在变化，所以我们的疾病就变化了。
2: 这个我们可以多探讨两句啊，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是以碳水为主的，但是呢也是现在这些年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老觉得过度的摄入糖，不是糖啊，就是指的是淀粉类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这类的食物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危害，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哎，那我就不吃碳水了，我不吃主食了，我去多吃蛋白质，但其实也是不行的，
3: 对，多吃蛋白质肾脏也不行了。所以其实这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的朋友，又发现了尿酸高，就会很麻烦了。他就没得可吃了，感觉主食也吃一点点，然后蛋白质也只能吃一点点，只有蔬菜。所以我好多只能跟我的这个患者们讲，就是你最不限制的就是蔬菜，因为主食水果和肉食你都被控制了，你只能多多的吃蔬菜。
2: 所以说可能我们的身体健康越多的损伤，其实我们的生活限制就会越多。
3: 对，
2: 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可能多吃点蛋白质少吃点蛋白质，多吃点碳水少吃点碳水都没关系，但我如果有了这个高尿酸血症，那我的蛋白质就要控制，那我如果有了糖尿病，我的碳水就要控制。所以其实健康是给我们更多自由的，是吧？
3: 对
2: 我们的肾脏通常是比较隐忍沉默的器官，所以我们要主动关注它，除了及时关注身体变化，更要按时做相关检查，特别是尿酸已经高了的朋友，一定要对肾脏健康提高警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2: 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对我们肾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和您说说痛风肾的诊断和治疗。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痛风肾其实早期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是说顶多有一点点夜尿多，但因为夜尿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像老年人的什么前列腺问题啊，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晚上就喜欢喝水多了，或者是比如说天凉一点，可能有的人也会去上厕所会次数多一点，所以可能也很容易被忽视。那么我们医生又是怎么帮我们确诊痛风肾的呢？

0: 第一，他首先肯定得有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病史，如果他从来没高过的话，可能就不太考虑了。第二就是咱们这个夜尿多，所以会同时做三个检查，会给咱们。第一就是男病人，那肯定就是筛查是不是前列腺增生，要做个彩超。第二呢，我们要叫验一个晨尿，晨尿专门检测叫肾早期损害肾小管功能，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个检查。如果说它这个晨尿完全正常，又提示有前列腺增生，那咱们就不是肾脏病了。如果说它前列腺是有增生，但是晨尿的这个肾小管的这几个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又结合它尿酸高，那我们可能还是考虑它是一个痛风肾。所以叫血尿和彩超要一块儿做，来一块儿这个发现它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在我们一个人他是个综合的，单纯就是尿酸高引起的痛风肾吧，它只占了一小部分。因为痛风啊，它是个代谢病，它往往会同时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就是咱们我门诊很多病人就是同时都有，我又有糖尿病，我血尿酸又有点高，我还有高血压，所以你可能只能说它是个掺杂的因素，没法说它就是单纯的痛风肾，它可能同时还有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肾病。所以我们只能是重视尿酸高这件事儿，知道它会引起肾损伤，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有肾脏不好的病人，我们很关注他尿酸的水平，要把它降得比正常人还要更低一点。
1: 那这就说到了痛风肾的治疗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得了痛风肾了，我还有治吗？
0: 痛风肾可能是我们这些肾里最好治的，
1: 相对轻的。
0: 对，因为首先它是几乎祸都是从嘴上来的，大家控制住饮食就能治疗了50%了。第二呢，就是现在咱们治疗痛风肾的西药和中药，尤其是西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很快的在半个月左右就把尿酸水平降下来，可能要求我们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吃药的过程。有些人会体会我吃上药了就降下来了，我一停又上去了，所以我一般会在跟他说的是让他们叫减量维持，从比如天天吃一片药变成天天吃半片药，复查还好呢下个月就天天隔天吃半片，要还好呢就天天隔两天吃半片，可能这个过程会维持两三个月甚至三四个月，但是慢慢减药我觉得效果还是更好，比他这个吃上就下来了就停药，过俩月可能痛风关节又疼了又吃上，这样好。
1: 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的药还是有停的希望的，只是它的停不是一下子停，而是要慢慢的减量，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对，因为它其实我们代谢紊乱了嘛，太多的出不去了，所以吃上药它要让我们人体恢复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你短时的把它降下来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自己在家买药吃，因为这个降尿酸的药啊它有很多种，甚至有一种啊它就引起这个很严重的过敏反应，会我就碰到两例了，他就只吃了三四天就全身都起了红色的皮疹，还特别的瘙痒，就是考虑药物过敏。然后甚至有一个病人他开始没有这么严重，他吃了得有半个多月，他就整个我们叫红皮病，就是病人他全红了，然后就开始脱皮非常的严重，所以不能自己选择，你吃了以后也会告诉他这个药有可能会过敏，你可能就是如果发生了要赶紧停，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就去药店买了，然后吃了以后也不知道是这个药的副作用，有时候这个过敏会引起过敏性的休克的，所以不要自己选择药物。
1: 其实确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啊，只要涉及到用药，因为它的作用会比较强嘛，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其实医生也不是一拍脑袋就给您开的，他也是根据您综合的诊断啊，包括您各种检查的指标，然后来给您选择最适合您的药物。
0: 对，就像我们都会问，比如说你现在痛风犯没犯过，最近这半个月有没有过痛风关节炎，第二还会问你有没有痛风结石，做 B 超看一看，因为药物它就会选择有限制，比如说有结石的这种药不能吃，发作痛风的这种药不能吃，等等等等，你肾功能不好的这种药只能减半吃，它都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不能自己定。
1: 就是一个是我们未必了解自己，再一个我们对药物我们可能更不了解，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哈。谢主任告诉我们，痛风肾是肾病里最好治的，这可能让我们松了口气。不过痛风性肾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配合医生治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控制好饮食，遵医嘱按时用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再和大家说说中医如何治疗痛风肾。
0: 其实咱们中医治疗痛风啊，还是有特色，而且有优势，应该叫，因为西药吧，刚才咱们说它效果很好，但是停药它容易反弹，还得慢慢减药。第二呢，你看它有过敏的问题，而且有一大类降尿酸的药吧，它转氨酶的升高，就是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咱们中药可能就在这方面就规避了它的风险了。但是中药呢，我们中医说啊，痛风肾呀，它没有这个病名，根本就因为过去它没有验这个尿酸这个东西吧，咱们又没有症状，所以在过去可能就没有痛风肾的治疗经验。现代呢，我们把痛风肾就归到了这个叫痹症的这个范畴了，就是其实是从痛风性关节炎借鉴过来的。从中医说它叫肾虚湿热，所以总体的治疗我们其实是补肾，还不能太热。所以有的朋友吧，他可能觉得我这个肾虚了，我肾不好，我吃点补药，有人买地黄丸什么什么的，其实对我们这个痛风肾来说，它不能用热药，因为它的根本是湿热内蕴，要清理湿热。你要吃了很多温阳的补肾的药，反而对我们痛风肾是不好的。我们讲是补肾还不能过温，然后呢还得联合这个清理湿热的药。咱们好多中草药，像什么土茯苓啊、辟邪威灵仙等等，都是有明确的促进尿酸排泄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但是中医它讲究辨证论治嘛，所以它还得因人而异。还有一个优点，中医啊，就是我们有外治法。不管是你痛风性关节炎直接在关节上把这个中草药给它糊在这儿，我们叫膏膜，还是我们可以直接作用在这个肾腧，我们把那个中药啊调成药膏状的糊在这个肾腧这个穴位上，然后让它通过皮肤啊然后吸收入经络去治疗，这样就避免了内服这么一个问题了，也减少这个胃肠道的

0: 丰盛的药，就觉得很痛苦。一旦有了抵触药物的情绪吧，咱们因为治疗它还是一个持续性的，它可能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我们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药，可能效果就不太好。
1: 嗯，那就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呗。
0: 嗯，我觉得在我看来有两个效果还是挺典型的，也提示我们啊需要关注这个痛风肾。一个是他是一个痛风结石的病人，他一开始呢可能就是一直在这个泌尿外科就诊来治疗他的结石，他会反反复复的碎石啊，然后包括他还做过输尿管的排石啊。可是，然后慢慢的呢，他出现了叫肌酐高，咱们说的出现肾功能下降了，他才转来了我们肾病科。然后呢，就诊了以后，我就发现他的尿酸水平非常的高，能达到6-700那么多，我们正常是420以下的，他等于就高了好几百了。然后就结合他有结石的病史，现在肾功能又不好，给他做了个咱们说的尿检，发现他只有少量的蛋白尿，以这个小管间质损伤为主，而且这个病人他没有糖尿病。只有一点点高血压，而且还是最近这2年才开始的，所以整体它符合痛风肾的一个诊断，而且因为肾不好，还出现了叫肾性的高血压，所以我给他定的治疗呢，就是降压的同时要降尿酸的治疗，把他的尿酸水平从6-700要降到360，就是我们低水平360以下，这样同时给他吃上了咱们的中药，我们科有一个就我们主任创的，就是这个金尾排石汤。给他吃上了以后呢，第一就是他在住院这1个多星期，他就尿出了很多小石头，都是碎的那种小黑渣子。第二呢，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血尿酸水平控制低了以后，他的肾功能随着这个过程中从一个500-600的水平就降到了我们这个肌酐维持在了300多，因为我们在肾功能进入到500-600，就要为将来进入尿毒症透析做准备了。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有了很大的获益，我们说延缓了他进入透析的时间，而且随着这个他出院以后，我随访他，他的这个肾功能最近一直是在300到400，而且他的主要是他的石头，他当尿酸降到了这个300多的水平以后，他没有再出现新发的肾结石，他已有的那些小石头通过吃药慢慢就排出去了，他没有再出现新发的石头，所以他就减少了碎石和做手术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取石和碎石，第一是费用比较高，一个取石术可能就得上万块钱，一个碎石一次就得1500，那我们减少费用。第二呢，碎石本身，你看它，我们的肾脏是个肉啊，石头在里头，我们打这个石头，那肉肯定比石头是脆弱的，你反复的碎石，我把周围的肾脏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损伤，所以为什么碎石后会出现血尿？所以我们减少它碎石，让它剩下的肾呢就保护住了。所以对他来说，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治疗他的经验。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石头引起的这个肾不好，我们的这个痛风石，第一它是很严重的。以前老说痛风肾它的发展很缓慢，可能会20-30年才进入到肾衰竭。那从他身上并不是，他从发现石头到他到肌酐都600，才用了10年都不到的时间。那我们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那第一是得重视，你可能会很快进入到肾衰。第二就是排石很重要，降尿酸很重要。那他以往就光只排石，没有控制源头，没有控制尿酸。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治过肾病，他除了碎石，他从没吃过保护肾脏的药物，中药西药都没吃过。那我们呢，就是第二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要降尿酸，同时要护肾，这样可能才能像真正做到我们一个痛风肾，让他20年、30年再到透析这个程度。对于患者个人来说，它是个惨痛的教训，但于对于我们将来可以指导我们给更多的朋友从他身上吸取经验，然后让自己可能不要再到这么严重吧。
1: 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我听出了几点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了这个肾尿酸的升高，有了高尿酸血症，我们一定要重视，不能任其发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根源就在这个尿酸高上嘛，就是我们它产生的任何后果，可能都要从控制尿酸来治起。但是这里就有个话题了，说起来，就是医生可能有药帮我们把尿酸降下来了。那如果说我不改变我的这个饮食习惯，我还在那儿胡吃海塞，还在那儿多吃那些嘌呤很高的食物，那是不是医生怎么治也没用呢？
0: 对，他要是饮食不控制，可能这个药物也没有能那么有效，所以还是得饮食结合咱们药物。当然了，有时候我在门诊也可能会给病人放水，就是咱们年轻人嘛，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避免 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可能会有接待应酬之类的。

0: 他没法做到这个低嘌呤，尤其是你要让他不喝酒，他的职责可能就是陪着这个一起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可能给他的放水就是你只能尽量叫低嘌呤，对吧？也不是让你一口都不吃。第二，那你就是可能只能选择一个终身服药了，就是你不能停药了。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药物帮助，然后恢复你自身的代谢之后停止用药。但是你可能因为你老吃的多，那你只能靠药帮你去消化，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还得告诉他，我得跟他说，我说，但是这个药啊，它是药三分毒。你看它治疗痛风、降尿酸、护肾，但是它还有肝功能损伤，有的人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它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心血管事件增加，像有的药。所以你要长期这样下去呢，你可能治疗了这个病，但是日积月累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我说你可能只能在你的工作、饮食和咱们药物、身体上有一个平衡。你可能偶尔放纵，没办法，咱们上班不得已。但是呢，你长期还是得以健康的饮食为主的，你不能老靠这个药在这儿。那当然了，要是我们光靠吃药，一点饮食都不控制，那可能根本就控制不住。药物它也没有那么的神奇，我们天天吃那么多，光靠吃一片药就能把它控制住吗？可能不会的。
1: 中医采用体质调理和外治方法治疗痛风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肾是代谢性疾病，管住嘴尤其重要。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跟您说说生活中如何预防痛风肾。
5: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就针对怎么控制我们的血尿酸了。当然这个呢就是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总结一下的话还是挺简单的，挺好记忆的，就是素食里边只有含大豆的产品它嘌呤比较高，所以就不吃黄豆类的产品就行了。然后呢，主要含嘌呤高的都是肉食，尤其是我们说我一般简单的给病人讲，就是你只吃瘦的猪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肉都多。但是呢，咱们还得有，要是咱们有信仰，比如说不能吃猪肉，那我们就只能在其他的肉食里选择了。那我们就是以瘦的为主，我叫不吃肉皮、肥肉和肉汤，只吃瘦肉还是好的。然后呢，尽量吃现做的咱们的肉食，不吃熟食制品。熟食制品呢，它相对含的更多一些，更不好一些，就是罐头啊、肉肠等等，咱们都是现做的。这样呢，如果我们不得已不能以猪肉为主呢，我们就可以其他的肉就少吃呗。比如我们允许一天吃三四两的瘦猪肉，那你要吃牛羊肉、海鲜，那你可能就更少，一两、二两，大家能控制这个量也是可以的。其他其实我们还是很多都是可以吃的，不要觉得限制了很多的饮食。
5: 就是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觉得越花哨的越悬呢？
0: 哎，
5: 就是好像比如说像什么海鲜类的，什么带壳的海鲜，还有什么动物内脏，这些可能都是嘌呤特别高的，是吗？
0: 对，
5: 就是这种太新鲜的、太花哨的，咱就躲着点。但正常的，其实瘦肉我们还是可以吃一部分的。
0: 对，是可以吃的，也不是全素咱们。而且当我们通过治疗以后，我们的尿酸到了400以下的时候，大家都很爱吃的那些什么海鲜呀，比如你爱就爱吃炒肝啊，那我们比如偶尔一个星期吃上一次，也不会说就那么大的危害了。

0: 但是在我们正高的时候，我们的尿酸尤其是500以上的时候，那肯定是一口都不能吃。咱们降到正常水平了以后，变成偶尔吃。但是偶尔吧，我也老跟病人讲，比如说你偶尔不能说我今天吃炒肝，明天吃卤煮，后天吃肥牛，那你这样东西是偶尔了，但你天天吃的都是高嘌呤是不对的。你偶尔的意思是你这五天可能吃一种，比如我这五天吃了炒肝，我下五天吃个肥牛火锅，我再下五天吃点海鲜，只能是这样。而且我们讲一个量，有的人他老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星期都吃素，我就周末出去吃了一顿。那咱们说咱们这个量吧，不是个累积，不是说我一天吃三两肉，但是呢，我这六天都吃素，我星期天一下子把这周的这三乘以七，这一下就变成2斤全吃回来，咱们肯定不能是这样的。咱们是每天只有每天的量，不能累计。
1: 那我还想替我们的患者朋友问一问，就是有没有应急的补救办法？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碰到了应酬，或者是碰到了聚会，那我可能就是一不留神，我这个含嘌呤的食物我就吃的有点多了，那我有没有赶紧补救一下，能让我别发病的办法呢？
0: 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常规降尿酸的那个药物啊，最基础的吧，比如我们说碳酸氢钠，为什么呢？因为吃碳酸氢钠以后，它有碱化尿液的作用，它能增加尿酸的排出。比如我们正常喝水排出1倍的尿酸，那我们碱化了尿液以后呢，可能能排出1.3倍的尿酸，这样就能多排一些。所以呢，一般我就会，因为碳酸氢钠它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它是个小苏打片嘛，治疗胃酸的。所以你要是今天应酬多一些呢，你就可以这个吃完这顿饭以后吃2片碳酸氢钠，然后我们就多喝水呗，因为尿酸都是从小便里排出的，我们就多多的喝水，把它赶紧代谢出去。那其他的降尿酸的药还是不鼓励当成应急，因为它降尿酸嘛，还跟降血糖不太一样，不是说我多吃了点补打一针什么的。
1: 所以说尽量我们还是不要过量。但如果说您真的实在是有各种原因稍微过一点点，那就是吃一点碳酸氢钠，然后多喝水，这个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已经有高尿酸血症了，那我觉得咱还是生命为上吧。
0: 对，可能但是就是大家太不重视了，因为太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总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太不重视了，可能希望大家将来能重视。我们肾科吧，可能就是这样。都是很严重了才来肾病就诊，早期都会在什么心血管啊、糖尿病啊、风湿啊等等，一到了非常严重了才来肾科，就希望大家能重视肾病，一定要在早期，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神仙，你要大家都到了最后阶段了，再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做的特别少了，可是如果你早一期来呢，我们可能能做的会更多一点。就是我那个痛风关节炎最后都尿毒症的那个小伙子，我想再跟大家再讲一讲，因为他等于其实是我们失败的一个病人。他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不太重视自己，他尿酸高就是那么几年的功夫，但是他眼瞅着血吸肝就是每一年的化验都会升高100左右，他从100多一直到今年就到了500多了。大部分咱们痛风是应该说粘附力强的比较多，因为都是吃上来的嘛，所以都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啊。所以又回到一开始咱们说的，还是体检最重要，不要到这个程度，还是在早期就把它扼杀住。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想就刚才您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开始体检也不是没有提示他，关键还是我们要重视哈。
0: 对，得重视，就是你咱们叫偶尔放纵，你可能天天这样，天天这样，真的是不行。
1: 那最后一个话题就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得了痛风肾，或者说如果有了高尿酸血症，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第一就是肯定是就诊，来到医院，然后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我们的治疗分三大块儿，第一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和注重的这个休息，对吧？饮食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规律的吃药，不要自以为是。你看我为什么老这么说？因为我周末出诊就经常会有，因为大家都上班嘛，周末才能休息的这些年轻的这个上班族，他空腹来抽一个血。然后他就消失了，就他不会来我这儿，让我帮他看化验单，决定他怎么吃药，他自己就定了。他只是让我帮他开一个检查而已，我觉得这样是不鼓励的。他首先他重视了自己了，他知道我尿酸高了，我得重视了。但是呢，他没有听大夫的建议，他可能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这个医疗知识了，他自己就定了这个吃不吃药、怎么吃药等等。我觉得这是不推荐的，还是要听大夫的话。

0: 你怎么吃药？啊，往往呢，这时候就会有他自己自作主张决定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就可能会来问我了，他会说啊，我这个这样这样这样，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一问，他就会告诉我他是怎么吃药的，怎么停药的，怎么怎么。但是他为什么这次想着来问我了呢？是因为他发现他这么做了之后，第一，他的尿酸没有降好；第二，他出现了肌酐升高了。我们说的就是他出现其他指标异常了，他拿不准了，这时候他才来。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早期的就好好听大夫的话，我们不要出现了其他的毛病才开始听大夫的话，要按医嘱吃药，不要自己吃药。那第三大块，咱们这个，不管是痛风肾还是尿酸高，那肯定就是要定期复查。不能说给你吃上这个药了，那
1: 要一旦出现肌酐指标升高，一定要抓紧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璇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腔健康，但是您对牙齿真的爱对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爱牙护牙有哪些异彩的坑。心思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机交互模式的重构是对人类认知、行为乃至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颠覆，从微米级的精雕细琢到纳米级的镜面质感，这一路是我国机床能力的跃升。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走进最新科技进展。红娘为了赚彩礼走歪路，最终难逃法律制裁。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黑心的红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当无人机的痕迹与人类的思绪同频，当机械臂的动作精准响应，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进化，更是对人机交互本质的一次深刻重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完善，人机交互的本质正在经历从工具使用到智能共生，再到存在融合的深刻重构。这种重构不仅是界面和技术的迭代，更是对人类认知、行为乃至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有关人机交互的最新科技进展吧。
8: 现在我们要选一样物品，让机械手从展台的一堆物品里面抓起来，放到机器人的后背。我面前呢，这个展台上面有6个物品啊，我不能说我要选哪个，因为有的机器人它会偷听。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偷偷的给这边的科研人员看一下。我为什么选这个？因为它最小，不太好拿。看一下，
9: 可以。
8: OK。你俩别作弊，手得放这儿啊。
9: 好。
8: 看他能不能选中。现在屏幕上面已经出现了柳屏山的方。

0: 任何指令的输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机械臂毫不犹豫地把手对准了樱桃，并稳稳抓起了它，放进了协作机器人的背包，由它接力送到我们的手边。这里是西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交互实验室，类似神奇的实验每天都在上演。准备好了吗？一场突破想象的探索即将展开。科研人员只是静静端坐，面前的无人机竟自己做起了造型。
1: 哇，翻了个跟头，刚才
2: 现在是成一个梯形的状态啊，现在成了一个阶梯的状态。他们这边完全没有任何手上的操作，
3: 很赞。
0: 不用人手操作，也没有声音遥控，唯一特别之处是一顶造型奇异的帽子。难道它能读取人类的意念吗？这科幻电影般的一幕，正是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的脑电波解码实验。如果要选择一个人体内最复杂最神秘的器官，可能大多数人的回答相同，大脑。每时每刻大脑都在进行着极为复杂的活动，哪怕你正在沉睡。当我们身处的环境发生细微的变动，或是一个念头在脑海闪过，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会瞬间产生电信号，它们就是我们俗称的脑电波。你是否设想过，如果人类有办法解读这种看不见的活动，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这间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进行的正是解码脑电波的实验，他们希望读懂被试者脑中所想的飞行模式，并让无人机编队真正实现它。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1: 那我现在就准备戴上这一款帽子来一探究竟。这是一个网状的帽子，我现在看不到自己是个什么样子，感觉像个飞行员。
2: 嗯，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把这个帽子呢要戴好，这样。
1: 刚才我听到咯嘣一声是什么？
2: 是我们这个帽子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器件，就是这个信号放大器，要把我们很微弱的信号先进行一个预处理。
1: 这里有九个方块，
2: 九个不同频率的闪烁的这样的小方块，它每一个对应的指令的飞行的模式。向前飞，向后退等等，还有前空翻，还有后空翻。所以一会儿呢，你想让它做什么动作，你就去看这个动作对应的这个小方块就好了。
1: 我能不能让这个飞机真正飞起来？
2: 马上呢就要来体现您的脑力的时刻到了。
1: 来吧，现在已经开始了。
2: 对，
1: 有点猝不及防，现在他们都已经飞起来了。
2: 没关系，
1: 来来来，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第一个动作啊。我要让它先后退，我来看第二个方块，看它能不能后退。我不敢乱看别的地方，它现在已经后退了吗？
2: 是的，我现在从这个结果上看，已经模式二已经识别出来了。
1: 好，我现在可以看下一个了，对吧？
2: 对，
1: 我来看一看这个正三角第三个，现在是有变化吗？
2: 变化了，
1: 已经变成正三角了。
2: 三了。
0: 空中的无人机编队仿佛读取到了体验者的意念一般，成功执行着他想要完成的飞行模式。
1: 我让他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啊，我最想让他完成的就是翻滚的动作。我让他来一个前空翻，看第六个模块。
2: 已经识别出来了。
1: 已经识别出来了。
2: 您是比较兴奋的状态。
1: 好，我放松。
2: 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1: 来，
2: 非常好，非常好，鼓励一下。
1: 人生第一次，没有用任何的手部的操作，就完成了对一个无人机机队的控制哦。
0: 那么，这科幻电影般的一幕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2: 那我们这个九个方块呢，它对应了九个不同的闪烁频率。那每一个闪烁频率对应了我九个不同的飞行模式。
0: 原来，这些小方块的闪烁频率不同，能够对应诱发人脑不同的脑电波频率特征，从而让智能设备得以捕捉到我们想要的飞行模式，并进一步转化为无人机的飞行指令。
2: 我们通常叫脑电解码，在这个这一块
0: 提取脑电波的频率特征，再用算法解码交给无人机或其他外部设备。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理解，但事实上这样的脑机协同，许多科研人员已经探索了数年的时间。例如近年来我们已经并不陌生的脑机接口一词，在人或者动物脑部与外部设备间创建的直接连接通路，尝试完成大脑与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不过科学家们为何执着于实现这样的脑机协同呢？让大脑隔空操控身外之物，究竟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国约有370万人因脊髓损伤而瘫痪，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超过2万例。他们的脑功能并没有丧失，但肢体却无法再顺利行动。如果身边的设备能够读懂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无数人将有希望获得新生。因此，在脑机协同领域，科研人员正在不断探索各种方式读懂脑电波，如非入侵式设备用紧贴头皮的电极片记录脑电信号，还有侵入式需要通过开颅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内部进行数据采集，还有半侵入式等各种方式。希望借助有形的反馈解码神秘的脑电波，让人类的意念可以被智能设备读懂执行。在科研人员完成了脑控无人机飞行研发后， 他们又瞄准了全新的场景。

0: 例如直接猜中你的心思的机器人，它能够读懂你的心思，把想要的东西送到你的手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以后有朝一日我确实有机会能够躺在沙发上随想，然后机器人就可以随拿，我就可以做一个甩手掌柜，掌控我生活的一切。
0: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也是革命性技术突破的主战场。西北工业大学的师生们正致力于意念操作的前沿探索，而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们则正在研究机械臂的智能发展，让他们能够看懂思考和学习，从而降低其使用门槛，成为人类的贴心助手。
2: 抓住了，看到没有，我现在可以隔空取物了，好激动，但现在手完全不敢撒开。现在我的手是捏住的，你看一松开就掉下来了，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延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往前，他往前，对吧，我手怎么动他就怎么动，
0: 没有任何接触，两米开外的机械臂却能精准复刻我们手上的每一个动作，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随着我们手指一开一合，夹爪也同步抓住了台面上仅一厘米见方的微型立方体。
2: 这刚才我们之间可有将近两米左右的一个距离，我身上没有任何的电线，什么都没有啊。脑门上大家检查一下，也没有吧。再有一个，你看咱们虽然叫做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哈，你看这上面目前也没有安装任何的定位系统。
3: 没错，
2: 说白了就是进了门往这一站就有这特异功能了。
3: 对，就可以隔空操控这个机器人。
2: 这咋实现的呀？
3: 这款系统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单目的摄像头实现的这个机器人的操控。
2: 您摄像头看着还挺便宜
3: 是
2: 吧？
3: 是，
2: 有点，说实话有点简陋。
3: 那这就是我们这项技术的这个主要的价值，就是我们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单目摄像头来实现这个机械臂的控制。那我们目的呢就是为了使得这项技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0: 原来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希望利用市面上最常见最便宜的摄像头，且不借助其他定位装置的情况下，实现机械臂对人动作的精准复刻。
2: 你好同学，这是刚才我在动的画面是吧？
3: 对对对，这是刚才您操作时候的画面。
2: 哦，所以在这位同学的眼中，我长得多高啊，胖瘦都不重要，因为他看的我是一副骨架。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算法，它可以把你拍到的照片识别出来你这个每个关节点，你看像比如这是肩膀，这是手肘，这是手腕，它就把您的身体的关节都给识别了，然后您怎么动它就怎么动，它有一个 3D 的坐标。
2: 嗯，
3: 我们这个呢主要的技术就是说训练了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来充当这个大脑的角色，能够自动的看到这个平面的图像之后把它转变到立体，然后再用这些去控制我们的机械臂来实现这样的运动。包括这个绿色的线条就是人的。
0: 原来这背后是一套巧妙而复杂的算法。这是摄像头的视角，同学们设计的算法能在30毫秒之内，几乎是人类眨眼耗时的十分之一，就能将视频中人的骨骼关节信息识别出来，并转换成连续的立体坐标，从而生成对机械臂的行动指令。
3: 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延时是非常低的，只需要30毫秒。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个时间压缩得非常短，就可以让你控制起来之后这个响应能力非常强，特别跟手。
4: 就是这个快也是我们当时去追求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越快的话你这个交付起来越跟手越自然。这个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训练的方法，它能够让你这个大脑变聪明的同时让你这个反应也更快，
0: 而且不需要提前对操控者进行信息录入，无论谁站在摄像头面前，只要让摄像头识别到就能实现对机械臂的遥控。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让机器人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现在呢我是已经坐在了这个椅子上啊，等待机器保姆来给我提供服务。我现在就假定我是一个失能的老人，可能我的腿啊都动不了了，我能不能喝上这杯水呢？现在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可能我就已经是在卧室里面。哎呀。

0: 说话间，在这机械臂的底盘冲了出来，径直向水平驶去。
1: 呦呦，小心，没第一下没夹上。咱们再看看第二下，哎，拿住了啊。
0: 地盘搭载机械臂正在稳步执行任务，这一切同样依赖于后方同学的遥控。
1: 好，现在放啊！他放下来的时候，我的悬着的一颗心也下来了，基本上还是稳的。所以你看，我基本上自个儿不用动，喝上一杯水，这还是可以的。
0: 可是，为什么后方同学站在原地，就能遥控新的底盘和机械臂行动呢？
2: 这个左手的话是，当你松开手的时候，控制它的。
1: 哦。
2: 当你握拳，往下推，哎，它就往后套。往上推，它就往前走。往左推。
0: 同学正在示范如何操控底盘和机械臂。
1: 好，这右手还是抓取，对吧？
2: 还隔空取物那一套功法。
0: 左右手的不同动作，可以分别控制底盘移动和机械臂抓取。而且，摄像头与机械臂、底盘之间只要有网络连接，就能从任何摄像头实现对底盘和机械臂的控制。靠着一套巧妙而复杂的算法，机械臂完美实现了遥操的目标。但这并不是这项研究的最终形态，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用任何人类方便的形式来操控机械臂。
2: 但实际上呢，我们下一步的研究目标是不一定非要是这个肢体动作，因为
1: 可能我的假设我手也动不了了。
2: 对吧？对，
1: 嗯，
2: 假如就是老人或者不方便的人士，
1: 嗯，
2: 他这个不那么方便的话，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说希望通过语言或者说一个眼神，都可以控制这个机器人、机器保姆去给您拿水、送东西，就是完成各种事情
1: 都可以完成。
0: 也就是说，能用左右手的动作去定义底盘是走还是留，机械臂是抓还是放，就可以用眼神、语音等其他标准来定义控制机械臂甚至底盘，从而真正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门槛，为老人、身体残疾的患者提供服务。
3: 听众朋友，从微米级的精雕细琢到纳米级的镜面质感，这一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我国机床能力的跃升。如今我国机床加工出的精密零件已经可以装上国产大飞机，嵌入航天发动机，在万米高空中托举起中国制造的重量。我国机床的能力跃升是一条从基础追赶到局部引领的清晰路径，它不再仅仅满足于能用，而是在追求好用和智能，从替代向引领迈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我国机床加工的最新科技进展吧。
0: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食品和消费品，它们由生产机器生产出来，而这些生产机器也是由机床生产组装而成的，因此机床也被誉为能生产机器的机器，即工作母机。
4: 如果说间接相关的话，可能我们基本上在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都会跟机床有关系。
0: 除了日用消费品，大国重器的生产制造更是离不开机床加工。风力发电风车里的核心零件齿轮箱，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明珠的航空发动机，所有这些大国重器精密零件都靠机床加工生产。机床是国家工业制造和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石，它更被提升至破解科技卡脖子难题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作为工作母机，机床需要生产大量模具，这些模具将被浇筑填充塑料等各类原料，随即生产出日用消费品。如我们日常所见的塑料饮料瓶，就是通过在瓶子模具中注塑生产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机床研发人员发现了生产制造中的非边难题。
4: 我们就拿这个耳机模具来说，我们穿戴的耳机呢，都是通过这个模具将
5: 耳机的原材料给它浇筑在里边，这样呢是直接成型的。如果说模具精度不达标，浇筑的过程中呢，它会有原材料溢出来，所以产生飞边。
0: 飞边又称为毛刺，曾经是在制造领域令人十分头疼的难题，指的是在产品结合部分留下的剩余料边。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什么是飞边，机床工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演示，注塑过程中飞边的产生过程。工程师先用泥土做了一个柱形零件的模具，以此类比机床生产的模具，然后将蜡融化成蜡水，充当浇筑进模具的原材料。
5: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先合起来，然后合起来以后呢，它有一个专门浇筑的浇筑孔。
6: 就像那种生产的时候原料就是从这种孔里面倒进去。
5: 对，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蜡柱给它浇灌进去。
0: 工程师将蜡水浇筑进模具中，等待放置一段时间后，模具内蜡水的凝固效果。
5: 现在呢，我们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飞边。看这个位置，这个就是飞边。
6: 这个凸起来这个部分是吗？
5: 对，凸起来的跟毛刺一样。
0: 蜡水浇筑而形成的零件，显而易见，在泥土模具结合的部位有凸起，这就是制造业内所说的飞边。造成飞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模具结合的部位不够紧密。
6: 如果是真正那种塑料的话，它肯定会很硬很拉手的那种，对吧？
5: 对对对，
6: 如果是真的是要做一个产品的话，那就很影响使用感受。
0: 同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飞边，也会使企业增加生产成本。
5: 以往呢，我们是如果是有飞边呢，后期还是需要进行打磨，这样的话效率会很低，并且呢，如果是模具的精度不够，使用的过程中它的磨损很快，也就是说模具的寿命会下降。
0: 那该如何解决飞边难题呢？
5: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决飞边问题的方案。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模具的两部分配合以后呢，它这个间隙控制在5微米以内，达到这么高的精度，这样的话我们在里边铸造里边的原材料，它不会从这个缝隙中溢出来，所以呢就不会产生飞边的情况。
0: 眼前严丝合缝的钢块加工精度达到5微米，只有达到如此高的加工精度，飞边难题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这台机床就可以达到微米级的加工精度，它在加工时移动的最小单位仅为0.1微米，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切削金属零件可以达到仅1微米的切削厚度。工程师先在电脑上编写了2维码加工程序。
5: 我们首先呢，在软件端先建立一个鸡蛋的理论模型，然后呢，把提取的那个2维码的线框将线框投影到这个鸡蛋理论的模型上。
0: 电脑上出现了一个鸡蛋的形状，工程师将提取出的2维码图案投放在鸡蛋模型上。编程软件在鸡蛋上自动生成加工路径。
5: 现在程序已经编写完了，我们直接在电脑端输出到机床就可以了，机床那边就可以直接加工了。走，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7: 现在我们已经把鸡蛋装好了，然后呢调用我们刚才从软件输出来的这个2维码加工程序，直接运行程序就行。
0: 机床侧头在鸡蛋表面各处轻点几下，辨认鸡蛋的外形，随后吸如针尖的刀具开始在蛋壳上雕刻，2维码图案也已具雏形。
8: 因为我看到这个2维码的图像就一点点开始出来了，像棋盘格似的，然后左上角那是一个2维码的那个很标志性的小框。
7: 咱们这个2维码是有一些好多都是尖角小方块，如果用的刀具大，它这个尖角刻得不清晰，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0.1的这个小刀给它雕了。
0: 30分钟后，2维码渐渐成型，在鸡蛋上雕刻的2维码能成功扫描出信息。

0: 清晰吗？
1: 哎，这个二维码感觉刻出来还是挺清晰的。
2: 嗯，对。
1: 大家看一下，就这种小格子的都感觉特别清楚。那我们扫一扫，看到底能不能扫出来信息。嗯、
2: 可以，我们试一下。
1: 哎，它很快就读取出来了。
2: 扫完了。
1: 你看，这是我们栏目的央视频号。
0: 那么，机床是怎么做到辨认每一个鸡蛋、识别误差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这台机床能在脆弱的鸡蛋上雕刻出一个精细的二维码，并且还能扫描信息。机床是如何不戳破鸡蛋的呢？
2: 通过这个传感器侧头，在鸡蛋的这个曲面上进行探测，它探测的每一个点呢，都会获取一个这个数据。
1: 它这个小红点连在触碰鸡蛋，实际上就是在辨认每一个鸡蛋的外面的轮廓形状，是吧？
2: 嗯、
1: 就像这个机床的眼睛一样。
2: 啊，对对对。
0: 但是光有眼睛还不够，知道了鸡蛋的样子，如何控制机床的手，让它知道雕刻的轻重、角度呢？
2: 数控系统呢，它会根据实际测的这个数据，然后呢，跟理论的这个造型去做一个对比，把这些误差呢，通过计算，它会自动的重新生成实际的加工路径。也就是说，这个实际的加工路径跟我现在加工的这个鸡蛋的造型是一样的。
0: 这台机床的数控系统充当了计算的大脑，侧头将检测的鸡蛋表面数据回传到数控系统智脑中，数控系统便会下达加工指令，根据每个鸡蛋的特点更新加工路径。这就是机床的载机检测和智能修正技术。在加工过程中，机床就能对误差进行检测和修正。站台上，一件弧形展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表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直接清晰地反射出人的模样。
2: 这个是我们加工的镜面测试件，也是我们机床直接研抛加工出来的。加工之前的毛坯料就是这样子，表面很粗糙，都是台阶状，然后呢就是这么一块原材料，我们在机床上直接加工完以后，就达到了这种镜面的效果。期间呢是没有人工参与进行研抛啊、研磨的工序的。
0: 这块镜面并没有经过打磨处理，而是由一块钢毛坯原料直接在机床上加工而成。
2: 它这个加工完以后呢，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10纳米以内。
1: 10纳米？
2: 纳米级别的。
0: 表面粗糙度是衡量零件表面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展现机床加工能力的重要指标。纳米是一个非常小的长度单位，一纳米相当于0.00001毫米。我们常说的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将其拆开，单股螺旋的宽度才为一纳米。然而要使展台上如此大面积的钢材料每一寸都达到纳米级的表面效果，还有一项对机床的重要考验，那就是机床加工的稳定性。
2: 尤其是就是最后一把刀具，研抛加工的时间呢长达80多个小时，它对机床的稳定性要求是特别高的。在80多个小时长时间的加工，它的切削量要控制在3微米，然后呢加工完这把刀具的磨损量要控制在1微米以内。
0: 这里就是机床的装配工厂，装配工人正在对机床零件进行安装。工人将机床转台吊装上机器，转台是机床重要组件之一，它能旋转，配合加工刀具对工件进行加工，提供更多的加工角度。工人将转台固定在机床上，接下来装配工人要确认转台的安装精度。
3: 刚刚安装完毕，我看一下它的精度是否合格。咱们这个是 A 轴，咱们是要把这个平行跟咱们这个床身的这个叫 X 轴，跟 X 轴要平行。刚才我这个已经验过了，这个指针一直在1米/1厘摆动，它是达标的。
0: 转台安装精度至少需要达到5微米。经过检测，最终这台转台的安装精度达到1微米，仅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除了转台，装配完成一个机床所需工序十分庞大。为了使最后机床加工 达到微米级的精度要求。机床每个零部件的装配都必须精益求精。
3: 咱们这个系统里面都有显示，从头到尾一共有130道工序吧。
0: 100多道机床装配工序，其中关键工序要达到3微米以内的装配精度，才能保证机床微米级高精度加工能力。不断攀升的加工精度，也折射出中国机床产业的发展。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见夕阳红，相伴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从古至今，红娘在婚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们牵线搭桥，为许多人的幸福而奔忙。但是这位红娘为了赚彩礼钱，竟然走上了歪路。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对新人刚结婚，本应是幸福的时刻，可是很快他们就离婚了，原因是彩礼钱出了错，导致新婚夫妇彼此猜忌，结果发现却是他们的红娘从中作梗，克扣了彩礼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心红娘会受到哪些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北方某法院的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原告席上的男方刘建峰与被告席上的女方王艳在法庭上激烈争执。刘建峰手里拿着转账记录，对法官喊道：“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有证据的。”王艳也激动地指着男方的鼻子就嚷道：“不要个脸了，你家钱还能生钱呢？就你有证据，我也有，你等着。”面对法庭上的争吵，法官厉声呵斥，让他们保持肃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据说刚结婚不到半年的小两口为什么要闹离婚呢？我们还得从刘建峰和王艳刚认识的时候开始说起。刘建峰今年35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常年在工地干活，一直没有机会找对象，眼看着岁数越来越大，每次回老家都被家里人催婚。一天，刘建峰从工地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了一家小型婚介中心，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了进去。婚介中心的老板苏阿姨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到刘建峰的基本情况后，苏阿姨拍胸脯保证一定帮他找到满意的对象，找不到不要钱。这让刘建峰非常心动，于是他马上在这家婚介中心登了记。苏阿姨呢也很给力，陆陆续续给他介绍了几个女生，可刘建峰啊是都没看上。一天晚上，苏阿姨又给刘建峰介绍了一个叫王艳的姑娘，还特意告诉刘建峰，这次这丫头可好看了，保证是你喜欢的类型。刘建峰也是满心期待。苏阿姨对刘建峰说，人家姑娘长得好又贤惠，所以人家要求也高，彩礼加上各方面花费呀，得要25万。刘建峰虽然觉得钱太多了，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王艳去讲价，怕以后让王艳瞧不起，于是他就拜托苏阿姨从中帮忙讲讲价，把彩礼的金额尽量往下降一降，事成之后啊，一定会重金酬谢苏阿姨。最后呢，在苏阿姨的周旋之下，刘建峰给了20万彩礼，总算抱得了美人归。然而让刘建峰万万想不到的是，婚后的日子并没有他期盼的那样甜蜜，王艳呢也没有像苏阿姨说的那样贤惠，花了这么多钱娶来的媳妇儿，在家是啥也不干，整天对他呼来喝去，一会儿指使他烧个水，一会儿指使他扫个地，甚至啊还让刘建峰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简直就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伺候着，这让刘建峰的心里十分的不平衡。而且刘建峰还发现，王艳不仅不爱做家务，花钱也大手大脚的，衣服、包包、化妆品，王艳都要买高档的名牌货，还总喜欢买一些又贵又不实用的家用电器。而刘建峰啊，则习惯买什么都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因此两个人经常因为买东西的事吵架，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刘建峰觉得王艳太不会过日子了，家务一点不干，买个东西还事儿挺多，跟自己预想的婚姻简直是天差地别。这天，两个人又因为买餐桌的事情意见不统一，刘建峰呢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王艳大吵了一架。王艳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刘建峰这下傻眼了，去丈母娘家好几趟都没能把王艳请回来。
1: 眼看妻子不愿回家，丈夫刘建峰很是郁闷，他不禁想起两人从相亲恋爱到结婚都太过顺利，这让他不禁产生怀疑，这个王艳会不会是个专门骗彩礼的骗子。
0: 刘建峰把自己的担忧跟家人一说，家里人也开始担心起来，毕竟是通过婚介介绍认识的，也不是知根知底，于是啊，家人赶紧到王艳的老家去打听了一番。刘家人经过询问，王艳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最终啊发现王艳人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感情史呢也挺简单，在遇到刘建峰之前只谈过一段恋爱，听说就是男朋友受不了王艳的坏脾气，导致两个人分了手。那分手以后，王艳也没再找过对象，除了脾气不好还有点懒，人其实没啥大毛病。之所以结婚这么晚，也是因为村里人都知道王艳是个暴脾气，没人敢娶她。这下刘建峰打消了被骗婚的怀疑。 可王艳现在这个情况跟红娘介绍的也不一样啊。本以为自己娶回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却不想是个母老虎。刘建峰觉得自己实在是憋屈啊。郁闷的刘建峰找到了好朋友一起喝酒，朋友啊就劝刘建峰说，你俩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趁着刚结婚不久，没准离婚还能要回点彩礼。刘建峰觉得朋友说的也挺有道理，王艳一直这样在娘家住着，对自己呢也不公平，一想到以后的婚姻可能都要在争吵中度过，刘建峰有些害怕，不如趁着结婚没多久赶紧离婚算了，说不定真能像朋友说的那样把彩礼要回来一部分。就这样，刘建峰对王艳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也挺合理，毕竟刚结婚半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呢又短，两个人也没有生育子女，男方提离婚那也是因为女方长期回娘家住，所以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开庭时意外发生了，刘建峰和王艳竟然因为彩礼的金额在法庭上大闹起来。刚开庭的时候，刘建峰正常宣读起诉状，当读到要求被告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刚念完这句，王艳立刻大吼道，你家这是想讹钱呢？结个婚就给我5万块钱彩礼，现在不到半年你就想离婚，还想让我搭你15万呢？听到这里，刘建峰也懵了，自己当初明明给了20万彩礼，怎么王艳才说收到5万呢？一定是王艳撒谎了，想赖账，就想少退点钱给自己。怒火中烧的二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于是啊，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法官一看这两人的架势，都不像在说谎，觉得有必要仔细审查，于是啊，就让王艳回去准备证据，安排二次开庭。法官在查看了两个人的银行流水后，发现刘建峰和王艳确实都没有撒谎，刘建峰确实支付了20万的彩礼，而王艳确实也只收到了5万的彩礼，只不过两人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婚介所的苏阿姨转的账。经过法庭调查，法官详细了解了给彩礼的全部细节，原来当初关于彩礼数额的问题啊，一直都是苏阿姨从中撮合的。王艳开始说彩礼得多要点，那只是想看看刘建峰有没有诚意，后来呢觉得刘建峰在恋爱的时候表现一直不错，王艳母亲也怕彩礼要太高容易把刘建峰吓跑了，好不容易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别因为彩礼的事儿再耽误了女儿的婚事。最后啊，王家提出彩礼只要不低于5万就行，而苏阿姨却发现了这里的商机，她并没有把女方的想法告诉刘建峰，因为她知道就算女方多要点彩礼男方也能接受，于是她瞒着女方与刘建峰家协商了彩礼数额，最终敲定彩礼20万。要来钱以后，苏阿姨只给了女方5万块钱，小两口都不知道彩礼一经她的手直接少了15万，都被截留在了苏阿姨的口袋里。没想到苏阿姨拒绝还钱，而且她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干的就是婚介机构，介绍刘建峰和王艳认识，跑前跑后帮着两个人张罗婚事，收取报酬那是应该的，一开始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自己介绍对象啊那是有偿的，再说刘建峰当初也同意给20万彩礼啊，而女方家也同意只收5万的彩礼，这可都是自己苏阿姨的功劳，那中间的15万差额就应该算是自己的报酬才对。刘建峰之前还满口说要好好谢谢自己呢，结婚后不也没个动静了，幸好自己当时就把15万扣留下来了，要不然岂不是白干活了。现在俩人婚结完了，想把这钱要回去门都没有。听到苏阿姨的一番话，刘建峰觉得他跟王艳都很委屈，要不是因为苏阿姨克扣了一多半的彩礼，俩人根本不至于有这么多矛盾，甚至走上法庭。但不管怎么样，他跟王艳婚后确实把日子过了一地鸡毛，这段时间的吵闹把两个人的感情也磨没了，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确实没有办法再面对王艳这个曾经法庭对峙的妻子了。最终啊，他跟王艳协议离婚了， 两个人对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婚后财产一人一半。至于刘建峰跟苏阿姨彩礼纠纷的问题，那就由刘建峰自行去解决。人财两空的刘建峰就是觉得都是因为苏阿姨擅自克扣彩礼，才毁了他跟王艳的婚姻。于是啊，他再次来到法院立案，立刻起诉了苏阿姨，要求退还克扣的150,000彩礼。婚介克扣新人的彩礼作为报酬是否合理呢？红娘啊，其实为了促成一桩婚姻，劳心费神，耗费体力，占用时间，甚至付出了一些交通费呀、通讯费，这都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支付给红娘一定的费用，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是苏阿姨

0: 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直接私自克扣15万彩礼作为自己的报酬，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因此苏阿姨在没有告知刘建峰的情况下直接克扣15万彩礼作为中介费，既不符合婚介机构的服务规范，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苏阿姨返还15万元，并且还要向刘建峰支付惩罚性的利息。其实婚介机构的红娘介绍新人相互认识，为新人的婚事操心忙碌，在事先明确告知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报酬并无不妥。本案中婚介机构的苏阿姨原本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刘建峰支付报酬，但是她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又私自克扣彩礼的行为，不仅需要退还，还需要额外支付利息，最终啊，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听众朋友，红娘本应起到一定的背景核实作用，帮助识别潜在的杀猪盘，发现那些品行不端的人，为求偶者增加一道安全防线。可是也有红娘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红娘为了在彩礼钱中捞上一笔，竟然联手新娘动起了歪心思，骗走了新郎多年的积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心红娘又会受到哪些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0: 5月4日晚上，刘强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中看到有人悬赏50000元寻找丢失的妻子。刘强看到照片中的女人熟悉的脸庞，终于想明白自己的老婆小红为什么离家出走了。于是他直接打电话报了警，对警察说自己受到了妻子的诈骗。这就奇怪了，妻子离家出走，刘强应该报失踪啊，为什么要说自己被骗了呢？原来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竟然跟刘强离家出走的老婆小红长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红到底是谁的老婆呢？刘强是自己村里出了名的大龄剩男，中学毕业以后啊，就辍学打工了，因为长相丑也没什么文化，辗转找了几份工作呢都干不了几天。看到刘强不靠谱的样子，刘强的爸妈十分不放心，觉得刘强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能独立，太让人操心了，于是啊，就让他回家种地。谁知道啊，刘强打不了工，哎，也不愿意种地，不是嫌太晒了，就是嫌太累了，最后直接索性撂挑子不干了，一门心思在家啃老。这可愁坏了刘强的爸妈，儿子都快40了，在家一直养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刘强爹妈下定决心必须给他找个媳妇儿，说不定有媳妇儿管着督促着，刘强就知道干活了，将来呀，就算他们走了，刘强也不是孤家寡人。刘强家开出的条件很是吸引人，周边的红娘都开始陆续给刘强介绍上了对象。一天，隔壁镇上的红娘张荣找到了刘强妈。张荣说，自从知道刘强高价征婚的事儿后，自己就一直积极张罗给刘强介绍对象，可是找来找去一直没有合适的。张荣这时啊，就向刘强父母推荐起了自己的远房表侄女小红，安排刘强跟小红见了个面。小红长得好看，皮肤也白，眼睛很大，瓜子脸，双眼皮儿，因为年龄小啊，说话声音还很温柔，还一点都不挑刘强岁数大这个事儿，这让刘强喜出望外，很是满意。在跟小红见面之后，直接表明了就要跟小红结婚，其他人不考虑了。但小红毕竟年纪小，怕小红家里反对，为了确保能娶到小红，刘强还特意跟张荣打听了小红家里的情况。张荣告诉刘强，小红刚满18岁，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小红一个人呢在外面打工，生活艰难，就想找个舍得给自己花钱能让她过安稳日子的。张荣接着说，你们家彩礼给的多，还能给她安稳生活，她也不用在外边飘着了，这不正符合

0: 小红的要求吗？只不过呀，小红现在还没到结婚登记的岁数，还领不了证，只能是先办结婚酒席，两个人先过日子。如果刘强家觉得还行啊，给完彩礼过几天就能办婚礼，等小红到岁数以后，两个人再领个证，根本就不耽误过日子。刘强是完全没有意见，何况小红年龄小，自己都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刘强父母呢也觉得，虽然不能马上登记，但是小红已经没有父母了，就算彩礼给的高，小红也不可能拿回娘家了，小红只能留着以后他们小两口过日子花。其实啊，给出去的彩礼放在小红手里，那里外里相当于还在自己家呢。老两口这么一想也觉得没啥问题，于是就让张荣赶紧张罗婚事。就这样，刘强一家在定亲当天就给了张荣50000块钱报酬，给了小红30万彩礼，之后两个人顺利办完了婚礼。背后就开始议论了，刘强花钱娶回来的媳妇儿啊，不一定能跟他过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人就跑了。父母考虑到刘强岁数大了，另外呢也确实想用孩子拴住小红，就反复的催小红尽快要个孩子。刘强自己也挺着急，可每次小红都说现在两个人呢还没领结婚证，孩子生下来呢没办法上户口，反正就是各种推脱。刘强一家人如此着急要孩子，这引发了小红的不满。从这以后，小红是3天2头跟刘强吵架，一吵架小红就去找媒人张荣了。张荣呢哎，就劝刘强，你别太着急，等过2年领了结婚证，生活条件改善一些，到时候再要孩子也来得及嘛。眼看着张荣压根就不劝小红生孩子，刘强开始对张荣非常反感，并且警告小红以后啊别总往张荣那儿跑。刘强原以为自己跟小红说完这些事儿以后，小红能不再去找张荣，安安心心跟自己过日子，万万没有想到小红当晚就离家出走了，电话也关机了，红娘张荣也跟小红一起消失了。刘强心里不服气，一定要找小红说个清楚，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上，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小红竟然成了别人的新娘。同样的相貌，同样的离家出走，刘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恐怕是遭遇了彩礼诈骗，于是连忙报了警。警察根据刘强提供的照片找到了小红和张荣，两人被发现的时候啊，还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其他人呢。被警察抓获后，两个人坦白了骗婚的事实。张荣从10几年前就开始当红娘，1年前小红找到他，请他帮忙介绍个对象。张荣看小红长得挺好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后来呀，小红收了人家彩礼不愿意退还，老板找到了张荣，张荣从中调和，让小红少退了一部分彩礼。小红呢当然也分给了张荣一笔不少的好处费，两人这才熟悉了起来。退彩礼一事儿，让小红和张荣都尝到了甜头，两个人从此就串通好，通过假结婚骗彩礼的方式不劳而获。而张荣明明知道小红的想法就是负责帮他联系受害人谈价格，还配合小红做戏。就这样，小红在张荣的帮助下骗了好几个家庭，被捉后小红和张荣十分后悔，虽然骗彩礼来钱快，但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不仅骗取的钱财需要退回，还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张荣还在辩解自己就是个红娘啊，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就算有责任，那小红也是主犯呢。张荣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共同犯罪。所谓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和现象，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的人犯罪意思相互沟通。本案中啊，张荣与小红两个人共谋实施了彩礼诈骗的行为，明显就属于诈骗罪的共犯，因此张荣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张荣明知道小红是骗取彩礼的目的，仍然帮助其联系受害人骗取彩礼，并且参与了分赃，应当构成共同犯罪。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小红和张荣以骗取受害人财物为目的，分工合作骗取男方彩礼钱没人费，构成诈骗罪， 两人对犯罪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小红刚刚成年，可以酌轻减轻处罚，最终判处张荣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小红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尽管张荣认为自己应该是从犯，起码在量刑上应该比小红少，可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才促成了整个案件的发生，因此他跟小红均按照主犯定罪量刑。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三国演义中啊，塑造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司马懿、曹操、吕布等等，这个个啊可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可是这其中谁的能耐最大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英宁和他的恩师王千祥合说的相声《谁的能耐大》。
1: 刚才介绍，后台好多人都介绍说王千祥这人啊，为人特别谦和，但是知识特别渊博，是不是？打小就受高等教育，老师教唆，不，老师就是连教带说，打小认识字儿，知道字儿，说呢就是成语。
2: 这相声演员这舌头啊，今儿阴天，把舌头捋顺了。
1: 怎么了？
2: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1: 就认识字儿多
2: 啊，
1: 知道字儿多，
2: 对，
1: 张嘴就是成语。
2: 这跟你爸爸学的吧？
1: 没有，我爸没有我嘴利手。
2: 爷俩都这样。
1: 就是说您特渊博，您喜欢读书吗？
2: 是，爱看书。
1: 古典的文学名著喜欢读吗？
2: 您还真说对了，就喜欢看古典小说。
1: 那我要说几部书您听听，看您喜欢不喜欢。
2: 看您说什么。
1: 都那天我去书店，售货员就给我推荐，说看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薛仁贵》《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就这书您读过吗？
2: 别说，您说这书我都喜欢看。
1: 都喜欢看。
2: 都喜欢看。
1: 有这么一部书啊，叫《三国演义》。您
2: 喜欢。
1: 特别喜欢。
2: 喜欢。
1: 哦，《三国演义》原文读过？
2: 读过。读过不是一遍。
1: 是啊。
2: 看过几遍了。
1: 《三国志》。
2: 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看过。
1: 带批带讲的。
2: 连日本动画我都看过。
1: 日本人的东西你也看？
2: 日本看过，日本那关公是白脸的。
1: 白脸？
2: 对，白脸是忠，人家日本的。
1: 跟你，哎，没想到啊。
2: 怎么了？
1: 我今天在这儿碰见一位研究三国的专家。
2: 那个不能这么说，不能
1: 研究三国的权威。
2: 那更不敢当了。
1: 研究三国的大师。
2: 哟呵，过奖。
1: 您别客气。那我想沾各位的光，在这儿问您一个小小的问题，向您讨教。
2: 不敢，互相研究。
1: 哎，我问问您这么个问题啊。
2: 您说，
1: 就是《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
2: 啊，
1: 谁的能耐最大？
2: 啊，你说《三国演义》里谁的本领高啊？
1: 对了，
2: 诸葛亮啊。
1: 您想想，
2: 这是甭想，谁都知道，谁都这么说，诸葛亮能耐大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2: 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明阴阳，懂八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后封为五香侯。
1: 是吗？诸葛亮还封为五香肉了。不是，这个五香侯是吧？
2: 五香侯。
1: 哦，我记住了。朱，姓朱，叫葛亮。这人能耐最大。
2: 诸葛亮父姓诸葛。
1: 哦，
2: 明亮，字孔明，还有个号叫卧龙。
1: 知道的
2: 啊，
1: 诸葛亮，政治家，
2: 对，
1: 军事家，文学家，
2: 对，
1: 他能耐最大，
2: 是他能耐最大呀。
1: 我想问问您，
2: 您说，
1: 有这么一个回目，诸葛亮六出祁山，
2: 有，
1: 六回啊，从祁山出去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2: 对，
1: 诸葛亮一看七星灯倒了一个，诸葛亮自己气性也大点，一下。Game over 了。
2: 什么
1: Game over 了？
2: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他没调出30条命来，死了。
2: 谁懂？
1: 诸葛亮嗝于五丈原。
2: 这都什么词儿？
1: 打不过司马懿。哎，您说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啊？
1: 他为什么打不过司马懿？为什么打不过？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2: 啊，对呀。
1: 啊，对。
2: 不是他。他，您要说是六出祁山，那就是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能耐大
2: 啊？
1: 那我不明白了
2: 啊！
1: 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2: 是啊，他你提司马懿必须得提诸葛亮啊！
1: 拿诸葛亮 这
2: 做比较。
1: 哦，拿诸葛亮跟司马懿
2: 做比较，
1: 做比较，
2: 对对对，
1: 拿诸葛亮趁着司马懿能耐大，
2: 趁着他能耐大。
1: 那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2: 司马懿能耐大呀，三分归一统，统一了纷乱的中华，最后成立大晋，司马家天下呀。
1: 司马懿，一朝的人王地主，
2: 对呀，
1: 大晋朝是人家的，
2: 没错。
1: 所以司马懿能耐大，
2: 司马懿能耐大。
1: 那我问问您，《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空城计》
2: 有啊。
1: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
2: 是
1: 夺诸葛亮的西城。
2: 嗯，
1: 诸葛亮害怕了，哎呀，来夺我的西城，我没将可派了，怎么办呢？想起一主意来，找俩老头，
2: 嗯，
1: 拿着笤帚，拿着簸箕，在西城门口啊，门前三包，
2: 什么？
1: 带上市舶安监，哎，一口一监督，谁罚款，谁吐痰。
2: 行行行行，老君扫地。
1: 对了，楼上诸葛亮。

0: 哇，
1: 带着人马撤了，
0: 撤了。
1: 走到半道，
0: 嗯，
1: 司马懿接着一信息，
0: 信息、啊，
1: 司马将军，这西城确实是空城。
0: 哦，
1: 司马懿一听，确实是空城，来复夺西城，又回来了。再回来，走到西城门口一看，哟，走不了了。
0: 怎么？
1: 门口立马横枪站着一员大将，赵子龙。
0: 啊、哦，赵云、
1: 嗯。司马懿一看，赵云在那儿呢。哎，赵将军呐，白大姑。又走了。哎，您说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啊，
1: 他那么大能耐，接着跟赵云拼去呀、啊、还有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儿子，还有千军万马呢，为什么看见赵云一个人扭头就跑啊？这叫能耐大吗？
0: 他赵云能耐大呀，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能耐大。
1: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0: 不，这不是趁着吗？
1: 又趁着，
0: 趁着呀，
1: 换两层趁了。
0: 对呀、
1: 啊，哦，嗯、拿司马懿趁着赵云能耐大。
0: 对对，赵云能耐多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呀？
0: 长坂坡单枪独骑闯进曹营，七进七出。
1: 行，赵云是你舅舅，干嘛替他吹？不是，这替他吹什么呀？七进七出，长坂坡最现眼的就是长坂坡了。
0: 怎么呢？
1: 赵云怀揣阿斗
0: 啊，
1: 在曹营里七进七出，那为什么到当阳桥的时候让张飞给他断后啊？有能耐接着曹操拼去呀！啊，张飞立马横枪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四弟你走，我盯着小曹。”有能耐赵云跟曹操干去呀，拿阿斗拿脚抡曹操，拼呢！不能耐大吗？让张飞断后，这还叫有能耐？
0: 那就这就是张飞能耐大了。
1: 张飞有什么能耐？
0: 张飞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啊，
1: 好像兜里拿东西，
0: 兜里掏自己东西似的。
1: 那我问问您
0: 啊，
1: 为什么虎牢关的时候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
0: 啊，对了，
1: 不掏兜吗？
0: 吕布能耐大。
1: 那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
1: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0: 关公能耐大。
1: 关公有什么能耐？
0: 关公能耐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关公啊，关公这个温酒斩华雄啊，
1: 哦，
0: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
1: 那么大能耐，
0: 数、啊、七军，太能耐太大了。
1: 哦，关羽能耐大
0: 啊、
1: 嗯？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
0: 那诸葛亮能耐大，
1: 打不过司马懿。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见着赵云就跑。
0: 赵云能耐大，
1: 那让张飞给断后。
0: 怎么又回来了？
1: 你到环岛了？
0: 我什么到环岛了？
1: 说呀，
0: 我
1: 谁能耐大？
0: 我说什么呀？你要这么问
1: 啊，
0: 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大伙儿，我跟您这么说，没知道的，哪有这么来回的问呢？转着圈的问呢？问谁都糊涂了。
1: 这人，哎，您这人说话太武断了。
0: 什么叫武断？
1: 你只能说你自己不知道
0: 啊。
1: 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没准就有知道的。你还甭说台下的观众
0: 啊，
1: 台上咱俩人，哎，我就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当中谁能耐大？
0: 呵，你知道？
1: 对了，
0: 那好，你说说，
1: 啊，
0: 给说说，说说呀。
1: 哎，等会儿，我问问你，你学相声有老师吗？
0: 有啊，
1: 当年你给你老师学相声也这样。老师，这段相声你会啊？说说，你说说，行，你说，是这样吗？
0: 我是那么嬉皮笑脸的吗？你不会吗？你说呀！
1: 哦，我会不就得说啊？
0: 那当然了。
1: 给谁说呀？
0: 给我
1: 说。给你说啊？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人啊，姓王，
0: 对，
1: 62岁了，
0: 嗯、
1: 想找一位78岁的妙龄少女作为终身的配偶，现在工作在中国煤矿。
0: 太年轻，找一个250周岁的。
1: 哎呦，那不好学嘛了，
0: 不好学嘛了
1: 啊！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满处找找。
1: 满处找，
0: 找找
1: 后台找去
0: 啊！
1: 报幕员行吗？
0: 报幕员岁数不大。
1: 哦，干嘛让我找250的呀？
0: 250一劈开125，你爸爸一个，我一个，那不正合适吗？
1: 那干嘛还这么大气性？摔东西摔谁呢？这是？
0: 你哪儿学的呀？
1: 什么叫哪儿学的？你这不跟我长能耐的吗？你跟我小能耐，还趾高气扬的，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你走在大街上打听路还得问问呢。同志，监狱怎么走啊？
0: 我没事上监狱干嘛去？
1: 受教育去。
0: 先教育教育你。
1: 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不行啊？
0: 你说鞠躬不就得了吗？
1: 真是的，
0: 这种人，哎呦，费这么大劲，鞠躬。

0: 你干嘛呢？
1: 鞠躬呢。
0: 你这不是鞠躬，你这鸡吃米呢，母鸡奔食，就你这样。
1: 你可别这么说，让人歌星听见人家可不干，歌星都这么鞠躬。
0: 那是歌星
1: 啊，
0: 跟你没关系，鞠躬不能这样。
1: 哪样？
0: 你得有度数。
1: 还得有度数？多少度？
0: 360度。
1: 什么？
0: 嗨，那成驴打滚了，不是那个，那成你打滚了。
1: 你打滚？
0: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啊。
1: 招他干嘛去？赶紧给对付走算了。行，鞠躬。说吧。
0: 哎，你给谁鞠躬呢？
1: 给你鞠躬呢。
0: 你看着点我呀。
1: 哦，还得看着点啊。
0: 真是的。
1: 好，好，好，看着点。
0: 瞪我干嘛呀？
1: 我这瞪着也不行，你不让我看着你吗？
0: 不，你得有点笑模样，跟刚买的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1: 猪头有什么表情啊？那还得笑着点。
0: 对呀，
1: 好，笑着点。哈哈哈哈。你跑什么呀你？你回来。
2: 老师，我这月没打疫苗，您在咬着我。
1: 回来，回来，回来，咱俩指不定谁身上有这个呢。
0: 您怎么了？您刚才干嘛呢？
1: 您让我笑着点吗？
0: 您那是笑啊？
1: 啊，
0: 我以为诈尸呢。这人连乐都不会。
1: 哎，那怎么乐？
0: 你得似乐似不乐
1: 啊，
0: 似享乐不得享乐。
1: 哦，
0: 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你得左眼睛闭，右眼睛睁，左眼睛闭，含情脉脉；右眼睛睁，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乐，
1: 够难的，还得还什么？似乐似不乐，仿佛要乐又乐不出来
0: 啊！
1: 乐融在笑皮里含着，在肉皮里含着，还得什么？俩眼睛什么？
0: 左眼睛闭，
1: 左眼睛闭，
0: 右
1: 眼睛睁，左眼睛含情脉脉
0: 啊，
1: 右眼睛还得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
0: 乐，乐，乐，
1: 你来张照片我看看怎么样？
0: 没有，得了，干脆规规矩矩给我鞠个躬啊！快点，
1: 谁先应该给您鞠一躬啊？给您鞠一躬
0: 啊？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1: 是跟您打听事儿吗？
0: 啊，知道我有能耐吧？
1: 知道您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会尿炕。
0: 我尿炕干嘛呀？
1: 鞠一躬就得了，老老实赶紧说。
0: 你问什么来着？
1: 问什么来着？
0: 三国谁能耐大呀？
1: 对，三国谁能耐最大？
0: 告诉您
1: 啊，
0: 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1: 啊，
0: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1: 嗯，
0: 好比说你们三五知己坐在一起
1: 啊，
0: 边说边聊，
1: 是
0: 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
1: 啊、
0: 哎，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1: 对呀。
0: 哎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再看在座的各位面面相关，无言以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唯有您，王军千祥、
1: 嗯、
0: 站起来，汤汤汤汤，把今天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
1: 啊！
0: 众人一听，得暗身大指，罢了罢了，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1: 相扑
0: 不这个，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
1: 嗯，
0: 那是他们，人家王千祥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告诉你，记住了，
1: 谁能耐最大？
0: 周杰伦，
1: 这排不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英宁、王千祥合说的相声《谁的能耐大》。小品《等你回家》说的是家里有一个不靠谱的姥姥，能把一大家子折腾的是鸡飞狗跳，而且呢，这个姥姥对各种新颖的、名目繁多的保健品特别感兴趣，这其中会有什么样的乐子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小斐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
1: 肥呀、啊，
2: 哎哎，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3: 妈，
2: 哎呦我天哪，大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
3: 这
2: 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1: 那是秋裤。
2: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买的。
2: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3: 姥姥，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1: 光这条秋裤8000，
3: 姥姥，你这也太阔了吧！
1: 哎呀，花你妈！

0: 的钱吧。行，
1: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
2: 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1: 不可能，
2: 你爸过得好着呢。
4: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啊，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瘦成这样了吗？爸，你们看我爸伺候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5: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3: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1: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5: 我说这有点反味呢。
4: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3: 爸，那个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
0: 刚回来就进屋啊？
4: 爸，给你收拾收拾啊。
3: 别别啊，不用，你们走。
0: 你饭都不吃了吗？
3: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0: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3: 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哎
0: 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3: 你也出去，
0: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儿呢。
3: 老二，你睡觉声大。
0: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3: 老二，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5: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拜拜。
0: 嗯。哎呀，熏呐，太熏了。
3: 爸，
4: 干啥工作呢？
3: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4: 啥事儿？
3: 那个，我想借点钱。
4: 多少钱？
3: 不多，3000。
4: 我说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3: 那你煮啥呀？
4: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3: 去吧，快去吧。
1: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4: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1: 等会儿，跪这个。
4: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3: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6: 此时早已埋伏在
1: 天上连。大点声。
6: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积极开展大运运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1: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
0: 回来了，我的大孙子。
1: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0: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了。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有XS 的，那是最小的号。呀，跪着呢啊！
1: 关了吧，省点电。
7: 专家之所以这样用精良，
4: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就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3: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4: 太少了，这啥意思啊？
3: 保护费3000。
4: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3: 成交。
1: 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大 扫打扫卫生吧。拉倒吧，让人多睡会儿吧。
3: 啊，你说，那这才六点半，
1: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3: 阿姨，你说你这我咋睡呀、啊？不睡了，
1: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3: 啊，哎，今天几号、
1: 啊？今天腊月23了。
3: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笼包。
4: 那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嗯。
1: 那个手是什么呀？
4: 哪个手啊？
1: 那个手，
4: 没东西啊，
1: 东西都掉地上了。
4: 那，哎呀，
1: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4: 好的，领导。
1: 吃包子吧。嗯、
8: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4: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8: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4: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8: 没有问题，老弟。
4: 太够哥们意思了，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9: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没有。
9: 不是妈。
1: 没有。
3: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1: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3: 没有。
1: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3: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1: 看他我就上火。有钱人都给跪坏了。
9: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1: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9: 谢谢妈，谢谢妈。
1: 陪妈看会儿电视。
10: 嗯。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一起老年人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11: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12: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3: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1: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12: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1: 钱给我吧。
3: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1: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4: 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1: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4: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谁不干活
1: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3: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啊，
13: 去那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这个是福到了。姥姥，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13: 这个是倒贴钱。呀，老弟来了。
14: 我家包饺子呢。啊，哎呀，姐，
3: 舅老爷，哎，那个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3: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这下一步你怎么进行一下子？
14: 这臭小子，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3: 多少钱？
14: 3000呢。
3: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13: 行了行了，啊，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3: 那我给他多少啊？
13: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3: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14: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15: 万事如意，过年好！
1: 好好好好，来，妈，咋
3: 就准备？7×5，7,350，你看啊，这是那3000，
14: 对对对，
3: 搭500，哎。

0: 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1: 啊！哎哎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两分钟了啊！
2: 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1: 来来来，哟！
2: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1: 哎，不用不用。啊！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2: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2: 哎呦！

0: 这箱子里面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3: 勋呐勋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1: 行吧，
3: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
0: 嗯，
1: 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3: 好嘞，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张小斐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论捧逗》。
1: 这个曲艺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悍，形式简单。
2: 对，
1: 尤其我们这个相声，形式就更简单，
2: 是，
1: 也不用什么特殊的服装道具，
2: 嗯，
1: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开始就说上
2: 就可以表演了。
1: 对，
2: 嗯，
1: 可是我们这场虽然是两个人，
2: 嗯，
1: 但是观众要听听谁呢？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听我。
2: 我呢？
1: 嗯，
2: 我
1: 你
2: 啊，
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配的，娶媳妇儿打翻儿，您跟着凑热闹呗。
2: 看您这叫什么话呀？对口相声嘛，这场好坏由咱俩负责任。
1: 你有什么责任呢？
2: 啊，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您看我这逗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嘴里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捧哏站在旁边就接几个词尾，嗯，啊，这。是哎呦哦嘿，最后一句你别挨骂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了。这就是捧哏的。
2: 合着我说了这么多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
1: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
2: 有什么新鲜的？哎呀，我跟你这么一说，你就懂了。
1: 嗯，
2: 咱俩这场相声啊，就好比是一条船。
1: 哦，
2: 你那逗哏的。就是那拨船的，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哼，你打转悠去吧你。
1: 您这例子举得很恰当，
2: 是不是？
1: 对
2: 啊，
1: 您说嘛，咱们俩这场相声好比一条船。
2: 一条船，
1: 我这逗哏的是拨船的，你是掌舵的。
2: 对对对对，
1: 那么究竟是拨船的主要还是掌舵的主要呢？
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了。
1: 不见得
2: 啊。怎么？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2: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有这么一出京戏叫打鱼杀家，你看了没有？这个萧桂英啊，在那儿这个掌舵，他爸爸在那儿拨船，知道吗？萧公拨船，桂英儿掌稳舵，
2: 那不
1: 富霸往撒。
2: 不是，你说那什么船呢？你说那打鱼的小舟啊？我说的什么船
1: 啊？
2: 河波对槽的大船，桂英儿那小女孩就掌不了舵了。掌舵的这位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吧，我这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因为捧哏的还需要什么艺术啊？这要讲艺术还得说我这逗哏的。
2: 可是我也不是不会逗哏的
1: 对，他也会逗哏
2: 啊，这不就完了吗？
1: 他刚一学徒的时候也学逗哏
2: 啊，
1: 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又捧哏了呢？这恐怕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是个问号。因为逗哏呢要求条件高，条件得好，他学了好几年了不够逗哏的条件，这老师也为难呢。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得了，把他列入捧哏吧。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
2: 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 嗯，
2: 哎呀，照你这么一说呀，老先生说那话你全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
2: 老先生跟咱们说过呀，
1: 啊，
2: 三分逗七分捧，懂吗？
1: 怎么讲？
2: 就是这场 咱俩人，我占七成，你这逗哏的才占三成。
1: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2: 哎，这是老先生说的。
1: 谁说的我也不同意。
2: 你看，
1: 要按比重来讲
2: 啊，
1: 我这逗哏的占99.9%，
2: 那我这捧哏的呢？
1: 你也就占0.1%，弱，
2: 还弱。
1: 捧哏的再除去点蒸馏水就没什么了。
2: 你要这么说呀？
1: 嗯，
2: 我这捧哏的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对，你 说这好话你着急
2: 吗？我能不着急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也难说
2: 啊，
1: 你得说捧哏的主要
2: 啊。怎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会逗哏吗？
2: 啊，谁说我不会逗哏呢？
1: 你多次逗过。
2: 咱说话凭良心，得负责任。你动脑筋想一想啊，远处咱甭说，去年夏天在中国大戏院我逗过哏没有？嗯，你想想。
1: 哦，对对对
2: 啊，去年夏天。
1: 哎呦，有这么一次。
2: 哎呀，想起来了，这是。
1: 哎呀，这人记忆力可真好。
2: 那当然了，
1: 这一定在日记本上有记载吧。
2: 我记那干嘛呀？
1: 哎，应该得记上点
2: 啊。
1: 好的，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你想你这一辈子就斗过这么一次哏，你能不记得吗？
2: 不是，我记得有什么用啊？
1: 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啊。等你们子孙后代长起来以后，打个家谱一看，哟呵，我们老祖先是说相声，
2: 嗯，
1: 哎呦，感觉还斗过一次哏呢啊。光荣而自豪。
2: 说我也太没见过什么了，斗回哏至于这样？
1: 也难说，您那次那哏斗的也不露脸。
2: 不是，哪点现眼了呢？
1: 哪点现眼了？
2: 嗯，
1: 那天那惨状你忘了？
2: 什么惨状？
1: 这是去年夏天就在中国戏院
2: 啊，
1: 他站这儿斗哏。
2: 哎，我斗过哏，
1: 刚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啊，
1: 浑身就哆嗦上，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大眼犄角也开了，抬头完全散了，慈心泪全要掉出来。哎呀，那观众看着他难受啊，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你不走吧看他又别扭。这观众也有主意，全上外边凉快去，有的上外边抽烟去。我们这好，我们这观众席里没人了。哎，也别说，在第二排坐着一位，这位没走。后来我们这么一了解，这位为什么没走，感情这位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据说大夫给他安眠药片，一顿吃40片，愣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会睡着了。你说这叫什么催眠的相声？你说你
2: 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怎么
2: 这么着？咱俩也别废话，今天这不说到这儿了吗？哎，我当着各位，我今天再逗一回哏，你看看怎么样。
1: 你吧，
2: 嗯，
1: 千万别逗
2: 我。怎么？
1: 你这么一逗哏，待会儿观众全走了，这怎么办？
2: 敢哪位走我当场自杀，我不活着了。你看怎么样？
1: 那行了
2: 啊，
1: 就冲你这句话，我想我们的观众不会走了。
2: 为什么呀？
1: 你想这情况，谁能忍心看你死在这儿？再者说了，你大小也算个性命。
2: 快气人嘛。这么着，今天我逗一回哏啊，让各位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样。
1: 不，你等，你干嘛？现在
2: 我逗一回啊。
1: 现在你逗哏，
2: 当场咱就来，
1: 我给你捧
2: 啊，你给我捧。
1: 行
2: 吗？真是这位他看不起人。
1: 哎，你逗可是逗啊
2: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有内容。
2: 这你放心，哪一段都有内容啊。
1: 哎，你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2: 那是，说不乐能叫相声吗？
1: 对。
2: 哎
1: 哎，可得说对口的，你一句我一句。
2: 对口相就是一人一句啊。
1: 可是让我的话说多了也不行。
2: 嗯，现在你的话就不少了。还有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1: 什么话？
2: 没日子说了，你听着。还有话没有了？
1: 行，你逗。
2: 我逗了啊。
1: 逗。
2: 您辛苦。
1: 嗯。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哦，
2: 哎，从里边出来一个人，我一看不是外人，
1: 嗯，
2: 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2: 问您呐，说您没在家，
1: 嗯，
2: 我就走了，
1: 哎，
2: 我呀就走了。
1: 行啊，你走吧。
2: 你也活动活动吧。
1: 哎，不是你怎么不逗了？
2: 我逗什么逗？我跟死尸这说相声呢。你怎么了？要咽气呀？是怎么着？你怎么了？这儿怎么的了？
1: 这捧哏不就这个吗？捧哏站那就是这事，最后别挨骂，不就这个吗？
2: 就这个，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我告诉你吧，捧哏的往这一站，得全神贯注， 两眼时刻盯住你逗哏的，根据你叙述的情节起承转合来配合不同的感情。您别看捧哏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信吗？
1: 我不信。
2: 啊，不信
1: 那是由于你没能耐呀。
2: 哦，要有能耐呢，
1: 我要是逗哏呢，还甭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就算这儿给我立根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你信吗？
2: 哎，这么着，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 你干嘛还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在这桌子里头已经埋了多少年了？你老在那儿站着。
2: 我是电线杆子。
1: 那可
2: 好，这么着，咱也别抬杠。你逗，我给你捧。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来吧，
1: 我逗了，
2: 你逗吧，
1: 你捧啊，
2: 来吧，
1: 行嘞，
2: 你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你，你逗哪段啊？
1: 还这段，
2: 还我刚才说这段，
1: 你看，照样把观众说乐了，这才叫艺术，
2: 啊，可以，来吧，
1: 兴国，
2: 昨
1: 天我到您家了，
2: 啊，
1: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呐，
2: 这
1: 姐里边出了一人，
2: 是，
1: 哎，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2: 哦，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哎，
1: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
2: 你别挨骂了。你拉我干嘛？干嘛？
1: 不是你干嘛？
2: 哎，我完成任务了。
1: 是，
2: 我下台了。
1: 什么事儿你就完成任务？
2: 这不你说的吗？我捧哏了就会这事一说别挨骂，算胜利完成任务。这句说完了，别挨骂了。完成任务。
1: 不是你完成任务，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
2: 我管你干嘛？
1: 哎，这叫什么话
2: 啊？
1: 哎，这咱俩是不是一块儿来的？
2: 是啊，咱俩一块儿来的，可不说一块儿的话呀。
1: 那废话，你走行吗？
2: 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还得给我捧啊。
2: 还给你捧啊？
1: 啊，
2: 还给你捧，还是这句别挨骂了，不会说别的。
1: 不，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别挨骂了，你也不能逮哪用啊。
2: 那你那意思呢？
1: 他我这儿再说你得给我配个下句儿，对对，
2: 我还得有个下句儿。
1: 你只要有个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2: 这是你说的？
1: 哎，
2: 完了，我给你配个下句儿，我看你怎么说乐了。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2: 我
1: 就走了。
2: 走了走了吧，
1: 我拐弯了。
2: 啊，不拐弯撞墙上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2: 碰见谁？
1: 你爸爸。
2: 不能。我爸爸死了。
1: 是。
2: 怎么着？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2: 啊！碰见死尸了。
1: 废话，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2: 多怎么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2: 哦，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对对对。
2: 我爸爸死半年了。完了吗？
1: 那哦，对了，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2: 谁呀？
1: 是你大爷。
2: 我大爷。
1: 哎，你大爷。
2: 哦，大高个儿。
1: 对对对，
2: 细高条
1: 啊，
2: 满脸碎麻子，会弹琵琶，
1: 就是他。
2: 你说是我大爷？
1: 你大爷。
2: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2: 没大爷。
1: 哦，那是你叔叔。
2: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2: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2: 我还没结婚了，哪来岳父？这不乱说。
1: 你姑父
2: 没有。
1: 你姨父
2: 没有。
1: 你干老。
2: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呀？
1: 你那就是你哥哥。
2: 我没哥哥。
1: 你有哥？
2: 没哥哥。
1: 不，哎，你说有。
2: 哎，这像话吗？我没哥哥愣说有哥哥，到我们家一查户口，短口人，我虚报户口，像话吗？
1: 你废话，那你没。你碰见谁？你得有人呢，对不对？
2: 我们家没人嘛。
1: 没人，废话。
2: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哼，你也别说，前两天我养个黄鸟，哼，还飞了，没人了，没喘气儿的。
1: 您听这像话？
2: 怎么像话
1: 啊？
2: 怎么不像话？
1: 站这儿说没几句，他鞠躬下台，他走了，愣干完成任务。然后呢，这玩意儿啊，碰见谁他没谁。您说。废话，你没有人，我怎么逗啊？
2: 你不是有能耐吗？
1: 我有能耐也不能碰见谁没谁。
2: 那怎么着呢？
1: 我碰见谁，你就得说有谁。
2: 哦，我还得顺着你说。
1: 对了，你只要顺着我说，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2: 哦，这是你说的。
1: 哎，对了，
2: 好，我顺着你说。好，你接着说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 有兄弟，对不对？
2: 哎，您别说啊，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啊！对对对，我碰见了。
2: 等会儿，
1: 他兄弟。
2: 等会儿啊！您不碰见我兄弟了吗？
1: 啊！
2: 既然您碰见了，您可得说得上来
1: 啊！
2: 哎，您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个头，怎么个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都得说出来啊！
1: 既然碰见就算了，
2: 那算了不行，您得说出来呀！
1: 那当然，我既然碰见，我就说得上来。
2: 哦，能说得上来？
1: 那当然。
2: 好嘞，那您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
1: 你兄弟这模样啊？
2: 嗯。
1: 你兄弟他长得反正人模狗样。
2: 什么叫人模狗样的？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啊？他是这个，他是这个，
2: 什么模样？
1: 他这模样啊，反正他是这个，
2: 怎么了？
1: 他有脑袋。
2: 这不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我知道什么模样。

0: 模样啊！
1: 哦，没看见正脸儿。
0: 别人说是你兄弟。
1: 哦，那就难怪了。
0: 对对，
1: 那您再说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0: 穿着一个塑料皮猴。
1: 塑料皮猴？
0: 有拿塑料做皮猴？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不是，穿着一件那个雨衣，不也不是穿着西服，这不是那个穿，他没穿衣裳，
1: 光着出来的。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那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呀，对不对？
1: 哎，马路上没词儿了，又给弄澡堂子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好，澡堂子碰见的。那行，那你再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0: 七十多岁。
1: 谁呀？
0: 不，旁边有一老头，七十多岁。
1: 我问老头了吗？
0: 嗯，
1: 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也就是三十几？
1: 嗯，
0: 二十八，七八不要九。
1: 嗯，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哎，对，虎头。
1: 是什么虎头？
0: 不，他长得虎头虎脑。
1: 什么呀？
0: 我碰你兄弟。
1: 行了，您别受罪了。
0: 没错，
1: 你别受罪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0: 我为什么碰不上？
1: 今天说话，刚刚两生日，还不会走道呢，你上哪儿碰见去？啊，你这不胡说吗？这个，
0: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1: 什么人呢？您这，
0: 你说这个人啊。碰见谁没谁，这还不算，啊！好容易碰见他兄弟了，飘杠他不会走道，你这不成心难为人吗？
1: 啊！
0: 照你这样捧哏，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
1: 是，照你这么轻视我这捧哏的，我活得了活不了？
0: 我怎么轻视你了？
1: 你还怎么轻视我呢？
0: 啊！
1: 这不在座各位都听见了吗？打一上来告诉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我跟着凑热闹，合着这么多年我跟你凑热闹啊？还说什么你占99.9%，我们0.1%还弱？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句，你把我比电杆子，电杆子是木头，你把我比木头，你像话吗？嗯，
0: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1: 我跟你闹吗？
0: 你看他又不闹了。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这脾气，
1: 啊，
0: 我知你爱我，完了以后咱俩别闹。
1: 是，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0: 你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
1: 啊？那当然是不能。不过你这么说话，我能不生气吗？
0: 要谈到艺术的话
1: 啊，
0: 说不客气的话，他们那些个人，谁比得了您呢？啊，
1: 是，这倒是。
0: 您的艺术
1: 啊，
0: 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
1: 哦，别这么捧我。
0: 具体来说
1: 啊，
0: 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说学逗唱无所不好。您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
1: 您可太捧我喽！
0: 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呐？
1: 是。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那哪里？
0: 相声泰斗，
1: 不敢当。
0: 幽默大师，
1: 滑
0: 稽大王。
1: 谢。
0: 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
1: 是，
0: 您要在很好的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发挥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
0: 我告诉您，甭多了，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啊，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哎，我还不如他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家中难免有一些剩菜剩饭，大多数朋友都舍不得浪费，第二天继续吃。不过呢，也有一种说法是，剩菜剩饭会产生致癌物质。这下可为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剩菜剩饭也不是绝对不能吃，毕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但是剩饭怎么吃，也得跟您说一说。首先，凉菜您最好别剩下，剩下的凉菜中滋生的细菌不经加热，不容易被杀死，食用后容易发生腹泻。再就是剩的荤菜晾凉后再放入冰箱，吃的时候一定要高温加热几分钟，热透了，可以再加一点葱姜蒜加工一下。总的来说呢，吃剩饭毕竟对身体没什么好处，所以建议朋友们还是一次别做太多，坚持光盘行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酸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改善肠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您可能会问，酸奶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是餐前喝、餐后喝，还是两餐之间加餐喝好？我来给您说道说道。有人说饭吃得太饱了，赶紧喝点酸奶帮助消化。实际上酸奶并不能帮助消化其他食物，还可能会让您有更多的饱腹感。有人说感觉饿了，先喝个酸奶来充充饥。实际上空腹时酸奶会对胃产生刺激，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尤其要注意，而且空腹时乳酸菌容易被胃酸杀死，保健作用会大大减弱。最后告诉大家，两餐之间喝酸奶是最好的，这时候胃酸的分泌相对较少，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会更大，能最大程度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很多人都在为睡眠问题而烦恼，有人为睡眠时间少而焦虑，有人为入睡困难而焦虑，也有人为某些疾病带来的睡眠障碍而烦恼。因为大家都知道，睡眠不好会威胁到身体的健康。其实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睡眠时间减少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焦虑。更需要的是了解一些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常喝一些小米粥、小米莲子百合粥来帮助我们睡得更安稳。另外，入睡困难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在睡前用热水泡脚20分钟，这个办法能缓解虚火旺盛，帮助我们安然入睡。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除了舞台剧之外，还被拍成了电影、动画片等题材的作品。但要是说影响力最大的，那还得说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说句不夸张的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常香玉在这出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广为流传。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女驸马》。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东方中，共知众生配佳偶。

0: 因为那时节公子未成年，不便把妹老，因此丈夫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辕门斩子不仅是京剧舞台上常演的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经典剧目《辕门斩子》。粤剧名家毕春芳的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0: 回来了。
1: 我没有罪，你们走开。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夏时节的养生以防湿邪、护脾胃为基础，您不要觉得湿都是来自外界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脾是被内湿困住的。脾是主运化水湿的器官，中医说脾喜燥恶湿，湿邪会困脾，导致脾的功能减弱，从而更不利于湿的运化。哪些不良的习惯会伤脾呢？首先，过食寒凉，吃冷饮，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会伤脾的阳气。第二，肥甘厚味吃得过多，消化不掉，就会化成痰湿。第三，温热辛辣的东西也会伤脾，当脾胃比较虚的时候，就会加重运化的负担。此外，还有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生气发怒等，会导致肝郁，这也会影响脾的运化。所以希子提醒您，固护脾胃不仅要节制饮食，还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保持心情舒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尿酸血症会悄悄伤害肾脏健康，健康专家号提醒尿酸高的朋友关注痛风肾，痛风肾要早诊早治疗。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中医治疗的特色。得了痛风肾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生活中的调理方法。
5: 清品时光的茶， 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痛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的困扰。那种刺骨的痛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然而这种疼痛却是健康的报警信号。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8: 赵先生五一小长假和老战友聚会，大家二十几年未见，好容易聚到一起，这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天天精致大餐，啤酒、海鲜、火锅、烧烤，连着吃了好几顿。假期刚结束，这不前天家里老人过生日，赵先生又张罗了一桌好饭，自然是吃得过瘾。结果麻烦来了，当天夜里痛风就犯了，半夜疼得受不了，去医院检查，没想到不光是痛风，他的肾也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痛风肾。赵先生这才知道，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还会伤害肾。要不是疼得他半夜打滚，他还不会重视呢。
6: 痛风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期尿酸高还会伤到肾？今天健康专家号，一起来听听肾病科专家怎么说。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9: 本期嘉宾谢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痛风、糖尿病肾病、肾病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6: 谢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的谢玄。
6: 非常欢迎谢主任哈。那今天的我们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痛风肾。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病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原因导致的哈。我们今天特意关注一下，为什么痛风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肾呢？
10: 首先为什么现在咱们关注痛风肾了呢？是因为痛风的这个发病啊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很多咱们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然后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尿酸高已经成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第四高了，所以由痛风引起的这个肾脏病呢也逐渐的在增加。在以往可能是这个咱们引起肾脏病这个痛风肾在十名以外，现在我们关注到它已经晋升到这个十名以内的这个病因了，所以咱们关注这个痛风肾了。现在
6: 就是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肾病当中，因为痛风引起的肾病已经是进入了肾病的前十名。
1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大家因为刚刚开始认识这几年，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包括我个人可能在前几年一听到这个名字啊也有误区，大家可能都觉得我得得过了痛风，就是大家常说的我脚趾头疼了，是这么一个病导致的肾脏病。实际上痛风肾并不是说由于这个痛风导致的，痛风其实咱们俗话说应该叫痛风性关节炎，简称了痛风。但实际上痛风肾它的全名呢应该是急慢性的高尿酸血症的肾病以及痛风结石导致的一个肾病，只不过大家现在简称叫痛风肾。所以它这个病名吧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误区，老让我们觉得我必须先得了痛风，先得有关节疼，才有了肾病才叫痛风肾。
6: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肾病它和痛风是有密切的相关性，但实际上它的根源是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10: 对对对，实际上更通俗一点说啊，应该说是高尿酸血症导致了痛风肾，同时高尿酸血症它沉这个尿酸到了关节腔引起了关节炎导致了痛风。 所以痛风肾和这个咱们的痛风性关节炎可能是个都是高尿酸血症的并发症吧，应该算。
11: 嗯，但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导致的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肾病，它其实都是高尿酸血症的元凶哈。
10: 对对对。
11: 但是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发现的非常多，因为我们过去老说痛风，但是其实就会说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但是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高尿酸血症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这种伤害我们叫它
10: 痛风
11: 肾，但实际上应该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肾病。
10: 对对对对，
11: 嗯，
10: 您理解的太快了。
11: 我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嗯，那其实我们的根源不是痛风，因为它是高尿酸血症的另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我们的根源其实是高尿酸这个问题，高尿酸血症这个问题。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高尿酸血症是怎么回事呢。
10: 嗯，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白了叫代谢异常吧，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高嘌呤的饮食，然后我们吃进来之后可能自身有一些积啊等等问题代谢不过去了，还有就是我们吃进来的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的代谢出去，所以它就沉积到身体里就变成了高尿酸了，然后这些多余的这些尿酸呢它就可以来到了我们肾脏。嗯，肾脏它主要是个清除废物的地方嘛，太多了肾脏清除不出去了，这些尿酸呢沉积在这儿，一个呢是引起了我们肾脏的一些微观结构的变化，细胞的损伤等等，其次呢它还可以越来越

0: 所以说我们这吃的太多了，这些嘌呤它代谢变成的这个尿酸就会太多了，然后我们就会沉积到身体里了。
1: 这个嘌呤它是在食物中的，然后到我们身体里以后，我们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就是尿酸。
0: 那对，
1: 就是
0: 对，
1: 嘌呤
0: 是个大分子的，然后尿酸变成了一个小分子，是在代谢后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本来是代谢一个过程，然后我们通过肾应该是把这个东西排出去。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吃的太多了，肾来不及工作，或者说我们肾出了问题，
0: 对，或者我们先天有代谢这个嘌呤的能力差了，它可能代谢过程也出现问题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两个，所以我们叫代谢异常或者叫排泄障碍，就是有这么两个情况会引起尿酸升高。
1: 就是尿酸它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应该被我们的肾排出去，一定量的排出去哈。但是如果说吃的过多或者排泄异常，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血里的尿酸高，这个就叫高尿酸血症。
0: 对。
1: 那好，那高尿酸血症呢，我们之前也聊过痛风嘛，尿酸高了它就可能结晶，结晶到关节，然后就可能变成了痛风。
0: 对。
1: 这是对于痛风的我们的理解。那么对于肾呢，我们就其实不是太理解啊，肾不是代谢这个尿酸的吗？那怎么又会变成因为高尿酸血症又会引起这个肾病呢？
0: 因为就是这个尿酸啊，它这种小分子应该是从我们肾脏自由滤过就排泄到体外了，然后咱们刚才说太多了以至于它排不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堆积在了我们的尤其是肾小管肾间质这些位置，然后它就会导致肾小管肾间质的一个纤维化硬化，将来就会出现了一些损伤了，甚至于现在发现它还能直接影响肾小球的那个内皮细胞的功能，认为这个尿酸呢它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一些不正常的叫氧化应激，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现在说尿酸还和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多的密切关系，因为它可以刺激内皮，我们肾脏它首先是个毛细血管特别丰富的一个脏器，它也是由内皮细胞组成的，所以尿酸它可以引起这个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就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了，所以就是不能太多，它少量的可以赶紧给它排出去，通过我们这个排泄功能，但是多了它停留在这儿，就对肾脏造成这个持续的损伤了。
1: 那我请谢主任举个病例吧，高尿酸血症损伤我们的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吧，大家一点都发现不了，只有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我的血尿酸超过正常值了，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尿里的酸碱度是偏低的，然后呢你再来我们肾科就诊，一般会问他有一个症状，就是他夜里头会不会起夜特别多，就是我们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损伤吧。第一个最早的发现的表现就是夜尿增多，像我之前看的那个小伙子，他就是他自己一直没有在意，可能每年体检都说他尿酸有点高，然后呢大夫一般都跟他说你低嘌呤饮食就可以了，他呢第一是没有注意饮食，因为年轻人他控制不住自己嘛，然后年年尿酸水平都在500以上，然后过了大概三四年的时候，他来我这儿看的时候，他这时候呢已经除了出现夜尿增多以外，我给他监测了一下血压，他已经开始血压高了，甚至于呢我让他再查了一个我们叫尿的微量蛋白，他已经有了这个尿的微量白蛋白升高了，然后在这时候再给他做肾脏的彩超呢，就发现我们会回报这个彩超叫双肾有个慢性的弥漫性的损伤了，所以就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肾损伤嘛，它是个无形的杀手，它在临床症状我们自我感觉不出来，它第一不会腿肿，第二呢它往往也不会让人有什么腰酸呀爱累，可能就有一点点排尿的就是夜里起夜多，我们正常人可能应该是夜里应该是不起夜，或者是一次偶尔的，或者夜里晚上喝水多了去个一次，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夜里会起夜2到3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叫小管间质损伤了，因为咱们痛风肾主要损害的就是肾小管和肾间质，这时候要来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了，咱们可能这个痛风肾吧不太好自我感觉出来，只能靠这个做抽血验尿彩超这些检测发现，自我没有什么感受。
1: 就是早期的痛风肾其实是没啥症状的。
0: 对，但是如果咱们特别明确的有痛风性关节炎，像我上次那个病人，他不是脚趾头疼，他是手指头疼，他是这个手掌和手指连接的这个关节疼，每个月大概都会疼一次，他会因为反复的这个疼吃

0: 止疼药等等，然后这时候他在反复的这样疼了两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叫肌酐升高、肾功能下降了。所以如果我们反复的有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可以查一个肾功能，这样就能及时的发现是不是有痛风肾了。
1: 嗯，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血条酸升高，这种人其实是需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肾功能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谢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痛风肾，其实不一定有痛风的症状，那有痛风的症状也不一定有痛风肾，这个就是看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更多的伤害，但实际上它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因为尿酸它会无差别的对待嘛，它沉积到关节，反复的让咱们关节疼痛的时候，它可能太多了，也会到肾脏引起了肾的损伤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一个高尿酸的并发症的时候，要想到那它是不是也引起了其他脏器，包括我们痛风肾的病人，刚才说尿酸还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咱们痛风肾的病人，为什么有的人会血压高啊？就是他已经损伤了血管了，所以我们科也会关注他有没有其他的脏器损伤，比如说监测血压呀，做个心脏的彩超啊等等。就是人是个整体的，所以他有了一个地儿的不舒服，我们还得关注他其他。
1: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多问一句哈，就是如果因为我们痛风肾早期也没啥症状嘛，那么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或者说一直都没有注意它，那么痛风肾严重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就是会引起我们叫肾衰竭，就是肌酐的升高，甚至于将来还会出现因为衰竭、肾衰竭导致的贫血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特别鼓励的就是至少一年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肾脏太沉默了，就是没有表现，就得靠大家自觉的去体检、抽血、验尿。如果不体检，根本就发现不了有病，一旦发生了，难受了才来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后期了。咱们就觉得这时候才发现吧，我们从大夫的角度就可以做的就太少了，只能是维护它，让它减少去透析的时间了。说白了，就是有点遗憾，应该早发现，早治疗。
1: 谢主任提醒大家，高尿酸血症对肾的伤害非常隐匿，开始时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症状，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夜尿增多。提醒大家，如果有尿酸高的问题，夜尿又多了，那一定要及时到肾病科就诊。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提醒大家，高尿酸血症会伤害我们的肾。那我们就请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早一点发现痛风肾？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体检报告看到的尿酸高。如果我们有尿酸高，那一定要来肾科，至少做一个验小便的化验，咱们看看有没有引起了肾脏的损伤了。第二就是我们体检除了关注咱们尿酸以外呢，一定要看叫血肌酐和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两个指标，这是我们反映肾功能的。如果我们尿酸也高，还有肾功能的异常，那就提示我们有痛风肾了，这时候要转来肾科就诊了。因为可能大家在早期，就刚才咱们说有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可能会就诊在骨科呀、风湿科呀，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肾科。所以大家要想到，比如说我老犯痛风性关节炎，那我是不是应该抽血验个肾功能呢？只能是靠这个自我的这个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听完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审视一下自己的饮食，对吧？要是自己是个高嘌呤饮食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今年都没有查过肾功能的话，应该查一下了，及早的发现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从这个角度说，我倒是希望这个高尿酸血症啊，赶紧在痛风上表现出来，这样您会引起重视。那引起重视还不够，就是您光去骨科、风湿科看还不够，您还要去肾病科看。
0: 对，
1: 因为肾它是
4: 不说话的，谢主任说我们肾，就是确实我们的肾真的是非常的沉默隐忍哈、啊，就是生病了都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是前上半年吧，我们有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他才40岁呀，但是他就是只是表现，就我刚才说那个手关节的痛风性关节炎。疼痛了大概就是这4-5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肾功能就在今年就已经达到500多600，他马上就要透析了，就是很遗憾，就觉得可能一开始就只关注关节疼，吃一些止疼剂，他曾经也很规律的吃过姜尿酸的药，但是他没有重视肾脏的损伤，只关注了这个痛风，所以现在一下就这么年轻就走到了这个透析的这个程度了，所以还是得重视咱们这个肾脏。
4: 这个概念我们还是想理解一下，您刚才说到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到500到600了，这个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肌酐的水平抽血化验吧，它是每个单位不同，但大概应该是100以下这个水平。我们把这个血肌酐呢会分了4个阶段，如果肌酐在130以上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170以上呢就又到一个阶段，440以上是一个阶段，700以上我们叫尿毒症了。就所以我们把肌酐这4个阶段呢就表示了它肾功能的从轻到重。肌酐呢它也是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我们用它来评估肾脏排泄这个小分子的能力，所以肌酐水平越高就反映它的这个肾功能的越差。所以为什么老说咱们现在体检其实都有这个指标，这属于基本体检项目，它会写在尿酸的一般下边，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了有肌酐的箭头的话就得注意是提示肾不好了。
4: 这里面谢主任会提醒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年年会做体检，而且年年会做这个血液的生化检测嘛，那么可能肌酐这个项目您是看到过的，但是我们可能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哈。今天呢谢主任告诉我们，肌酐它是关注到我们肾功能水平的，那么如果肌酐高了，说明我们的肾是需要去进一步检查的。
0: 对，
4: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体检呀是有几个小箭头，但是我看这箭头啊都比那个旁边提示的那个标准啊就高了一点点，是不是无所谓啊？
0: 肯定不会是无所谓，但是呢它有可能不需要我们治疗。一般只高了一点点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肌酐只高了一点点，而且是头一次升高，我一般都会让咱们叫素食半个月，然后再复查，如果它能恢复到正常范围呢，那可能就提示我们可能最近吃的稍微的高蛋白高营养太多了，你的肾脏已经有点负担加重了，但是我们未来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特殊的用药，所以不用让大家说看见高了就紧张，但是不能说看见高了不重视，因为你高了你没有注意控制饮食和生活习惯，那长年累月的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的，我们叫可能早期一高了一两个还是个可逆范围的，但是不关注我们一般3个月半年以后它就会变成这个终生的这个损伤了。
4: 那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记住肌酐这个概念，我们血生化检测当中的这个肌酐这一项是关注到我们肾功能的，如果有高的话，保险起见呢我们还是到肾病科去看一下，就如果说您觉得只高了一点点，那么您如果知道的话，您可以在饮食上多加控制，但是一定不能让它经常高着，像刚才谢主任也讲到的连续几年都高，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问题的，是我们一定要去积极就诊的。
0: 对，因为可能早期你只是这一个指标有一点点高，包括尿酸咱们会写着，比如说不管是420以下是正常还是多少，你可能觉得自己只高了一点点都不要在意它，但实际上你长年累月的高下去之后呢，一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对内皮有损伤，它会慢慢的会变成另外一个病，它会出现高血压，那你就从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变成一个高血压病的病人了，那你要长年累月的血压高呢，将来又会引起了我们心脏的动脉硬化，甚至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咱们可能早期都是一点点异常，日积月累就变成了很多个病了，还要早期把它控制住。我们其实很多体检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身体不正常的地方吧，都是个小毛病，有时候我们叫饮食生活治疗，我们所有的治疗都是从饮食生活开始的，有时候咱们就饮食生活就可以把它解决了，但是你一旦发展到了后期了，各种问题都来了，这时候你就必须药物治疗了，这其实进入到药物治疗大家也觉得很麻烦，你看我也定时的老得来医院，我还得天天吃药，中药西药一大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早期的时候就把它发现和重视，
4: 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血生化检查有些项目高了的时候，即便只是高了一点点，确实可能我们不需要去做很复杂的治疗，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高，我是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是我身体有哪些问题会导致它高，然后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防止它进一步发展去损害到我们的健康。
0: 对，
4: 嗯，
0: 就像为什么现在咱们痛风肾越来越多了，过去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一样了，我们的饮食结构不一样了，大家现在都是蛋白质为主的饮食，你看尤其是好多人讲究减肥了之后吧，还更不吃碳水了，然后就变成了吃很多的高蛋白，像好多健身的病人朋友我看还吃只吃蛋白质，还会多多的摄入蛋白粉啊，什么酮酸片等等，其实这些从就我们肾而言它是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我可能每天都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朋友，他是健身吃蛋白质，然后出现了肌酐和尿蛋白的异常，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调整他的饮食结构，所以大家的饮食结构在变化，所以我们的疾病就变化了。嗯，
4: 这个我们可以多探讨两句啊，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是以碳水为主的，
0: 嗯，
4: 但是呢也是现在这些年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老觉得过度的摄入糖，不是糖啊，就是指的是淀粉类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这类的食物，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危害，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哎，那我就不吃碳水了，我不吃主食了，我去多吃蛋白质，但其实也是不行的，
0: 多吃蛋白质，肾脏也不行了，所以其实。这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的朋友，又发现了尿酸高，就会很麻烦了。
4: 嗯，
0: 他就没得可吃了，感觉主食也吃一点点，然后蛋白质也只能吃一点点，只有蔬菜。所以我好多只能跟我的这个患者们讲，就是你最不限制的就是蔬菜，因为主食、水果和肉食你都被控制了，你只能多多的吃蔬菜。嗯。
4: 所以说可能我们的身体健康越多的损伤，其实我们的生活限制就会越多。
0: 对，
4: 嗯，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可能多吃点蛋白质少吃点蛋白质，多吃点碳水少吃点碳水都没关系，但我如果有了这个高尿酸血症，那我的蛋白质就要控制，那我如果有了糖尿病，我的碳水就要控制，所以其实健康是给我们更多自由的，是吧？
0: 对。
4: 我们的肾脏通常是比较隐忍沉默的器官，所以我们要主动关注它，除了及时关注身体变化，更要按时做相关检查，特别是尿酸已经高了的朋友，一定要对肾脏健康提高警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4: 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对我们肾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和您说说痛风肾的诊断和治疗。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痛风肾其实早期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是说顶多有一点点夜尿多，但因为夜尿多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嗯，
4: 比如说像老年人的什么前列腺问题啊，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晚上就喜欢喝水多了，或者是比如说天凉一点，可能有的人也会去上厕所会次数多一点，所以可能也很容易被忽视。那么我们医生又是怎么帮我们确诊痛风肾的呢？
0: 第一，他首先肯定得有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病史，如果他从来没高过的话，可能就不太考虑了。第二就是咱们这个夜尿多，所以会同时做三个检查，会给咱们，第一就是男病人，那肯定就是筛查是不是前列腺增生，要做个彩超。第二呢，它会引起肾损伤，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有肾脏不好的病人，我们很关注他尿酸的水平，要把它降得比正常人还要更低一点。
4: 那这就说到了痛风肾的治疗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得了痛风肾了，还有治吗？
0: 痛风肾可能是我们这些肾里最好治的，
4: 相对轻的。
0: 对，因为首先它是 几乎祸都是从嘴上来的，大家控制住饮食就能治疗了50%了。第二呢，就是现在咱们治疗痛风肾的西药和中药，尤其是西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很快的在半个月左右就把尿酸水平降下来，可能要求我们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吃药的过程。有些人会体会，我吃上药了就降下来了，我一停又上去了，

0: 所以我一般会在跟他说的是，让他们叫减量维持，从比如天天吃一片药变成天天吃半片药。复查还好呢，下个月就天天隔天吃半片；要还好呢，就天天隔2天吃半片。可能这个过程会维持2、3个月，甚至3、4个月。但是慢慢减药，我觉得效果还是更好，比他这个吃上就下来了就停药，过2月可能痛风关节又疼了又吃上，这样好。
1: 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的药还是有停的希望的，只是它的停不是一下子停，而是要慢慢的减量，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对，因为它其实我们代谢紊乱了嘛，太多的出不去了，所以吃上药，它要让我们人体恢复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你短时的把它降下来，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自己在家买药吃，因为这个降尿酸的药啊，它有很多种，甚至有一种啊，它就引起这个很严重的过敏反应会，我就碰到2例了。他就只吃了3、4天，就全身都起了红色的皮疹，还特别的瘙痒，就是考虑药物过敏。然后甚至有一个病人，他开始没有这么严重，他吃了得有半个多月，他就整个我们叫红皮病，就是病人他全红了，然后就开始脱皮，非常的严重，所以不能自己选择。你吃了以后也会告诉他这个药有可能会过敏，你可能就是如果发生了要赶紧停。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就去药店买了，然后吃了以后也不知道是这个药的副作用，有时候这个过敏会引起过敏性的休克的，所以不要自己选择药物。
1: 其实确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啊，只要涉及到用药，因为它的作用会比较强嘛，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其实医生也不是一拍脑袋就给您开的，他也是根据您综合的诊断啊，包括您各种检查的指标，然后来给您选择最适合您的
0: 对，就
1: 药
0: 像
1: 物。
0: 我们都会问，比如说你现在痛风犯没犯过？最近这半个月有没有过痛风关节炎？第二还会问你有没有痛风结石？做 B 超看一看，因为药物它就会选有限制，比如说有结石的这种药不能吃，发作痛风的这种药不能吃，等等等等，你肾功能不好的这种药只能减半吃，它都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不能自己定。
1: 就是一个是我们未必了解自己，再一个我们对药物我们可能更不了解，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哈。谢主任告诉我们，痛风肾是肾病里最好治的，这可能让我们松了口气。不过，痛风性肾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配合医生治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控制好饮食，遵医嘱，按时用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再和大家说说中医如何治疗痛风肾。
0: 其实咱们中医治疗痛风啊，还是有特色，而且有优势，应该叫，因为西药吧，刚才咱们说它效果很好，但是停药它容易反弹，还得慢慢减药。第二呢，你看它有过敏的问题，而且有一大类降尿酸的药吧，它转氨酶的升高，就是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咱们中药可能就在这方面就规避了它的风险了。但是中药呢，我们中医说啊，痛风肾呀，它没有这个病名，根本就因为过去它没有验这个尿酸这个东西吧，咱们又没有症状，所以在过去可能就没有痛风肾的治疗经验。现代呢，我们把痛风肾就归到了这个叫痹症的这个范畴了，就是其实是从痛风性关节炎借鉴过来的。从中医说，它叫肾虚湿热，所以总体的治疗我们其实是补肾，还不能太热。所以有的朋友吧，他可能觉得我这个肾虚了，我肾不好，我吃点补药，有人买地黄丸什么什么的。其实对我们这个痛风肾来说，它不能用热药，因为它的根本是湿热内蕴，要清理湿热。你要吃了很多温阳的补肾的药，反而对我们痛风肾是不好的。我们讲是补肾还不能过温，然后呢还得联合这个清理湿热的药。咱们好多中草药，像什么土茯苓啊、辟邪、威灵仙等等，都是有明确的促进尿酸排泄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但是中医它讲究辨证论治嘛，所以它还得因人而异。还有一个优点，中医啊，就是我

0: 们有外治法。嗯，不管是你通风性关节炎，直接在关节上把这个中草药给它糊在这儿，我们叫膏膜，还是我们可以直接作用在这个肾腧，我们把那个中药啊调成药膏状的糊在这个肾腧这个穴位上，然后让它通过皮肤啊，然后吸收入经络去治疗，这样就避免了内服这么一个问题了，也减少这个胃肠道的反应啊等等。
1: 也减少我们肝啊肾的负担，
0: 对，减少各种的负担。因为好多朋友他可能除了痛风肾，他还有其他的病，他老会说我一天都吃一大把药了，你又给我加了一个降尿酸治痛风肾的药，就觉得很痛苦。一旦有了抵触药物的情绪吧，咱们因为治疗它还是一个持续性的，它可能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我们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药，可能效果就不太好。
1: 那就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呗。
0: 嗯，我觉得在我看来有两个效果还是挺典型的，也提示我们啊需要关注这个痛风肾。一个是他是一个痛风结石的病人，他一开始呢可能就是一直在这个泌尿外科就诊来治疗他的结石，他会反反复复的碎石啊，然后包括他还做过输尿管的排石啊，可是然后慢慢的呢他出现了叫肌酐高，咱们说的出现肾功能下降了，他才转来了我们肾病科。然后呢就诊了以后，我就发现他的尿酸水平非常的高，能达到六七百那么多，我们正常是420以下的，他等于就高了好几百了。然后就结合他有结石的病史，现在肾功能又不好，给他做了个咱们说的尿检，发现他只有少量的蛋白尿，以这个小管间质损伤为主，而且这个病人他没有糖尿病，只有一点点高血压，而且还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的，所以整体它符合痛风肾的一个诊断，而且因为肾不好还出现了叫肾性的高血压，所以我给他定的治疗呢就是降压的同时要降尿酸的治疗，把他的尿酸水平从六七百要降到360，就是我们低水平360以下，这样同时给他吃上了咱们的中药，我们科有一个就我们主任创的就是这个金尾排石汤，给他吃上了以后呢，第一就是他在住院这一个多星期，他就尿出了很多小石头，都是碎的那种小黑渣子。第二呢，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血尿酸水平控制低了以后，他的肾功能随着这个过程中从一个五六百的水平就降到了我们这个肌酐维持在了300多，因为我们在肾功能进入到五六百，就要为将来进入尿毒症透析做准备了。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有了很大的获益，我们说延缓了他进入透析的时间，而且随着这个他出院以后我随访他，他的这个肾功能最近一直是在300到400，而且他的主要是他的石头，他当尿酸降到了这个300多的水平以后，他没有再出现新发的肾结石，他已有的那些小石头通过吃药慢慢就排出去了，他没有再出现新发的石头，所以他就减少了碎石和做手术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取石和碎石，第一是费用比较高，一个取石术可能得上万块钱，一个碎石一次就得1500，那我们减少费用。第二呢，碎石本身你看它，我们的肾脏是个肉啊，石头在里头，我们打这个石头，那肉肯定比石头是脆弱的，你反复的碎石，我把周围的肾脏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损伤，所以为什么碎石后会出现血尿，所以我们减少它碎石，让它剩下的肾呢就保护住了。所以所以对他来说，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治疗他的经验，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石头引起的这个肾不好，我们的这个痛风石，第一它是很严重的，以前老说痛风肾它的发展很缓慢，可能会20-30年才进入到肾衰竭，那从他身上并不是，他从发现石头到他到肌酐都600才用了10年都不到的时间，那我们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那第一是得重视，你可能会很快进入到肾衰，第二就是排石很重要，降尿酸很重要，那他以往就光只排石没有控制源头，没有控制尿酸，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治过肾病，他除了碎石他从没吃过保护肾脏的药物，中药西药都没吃过，那我们呢就是第二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要降尿酸同时要护肾，这样可能才能像真正做到我们一个痛风肾让他20年30年再到透析这个程度，对于患者个人来说他是个惨痛的教训，但于对于我们将来可以指导我们给更多的朋友从他身上吸取经验，然后让自己可能不要再到这么严重吧。
1: 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我听出了几点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了这个血尿酸的升高，有了高尿酸血症，我们一定要重视，不能任其发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根源就在这个尿酸高上嘛，就是我们它产生的任何后果可能都要从控制尿酸来治起。但是这里就有个话题了，说起来就是医生可能有药帮我们把尿酸降下来了，那如果说我不改变我的这个饮食习惯，我还在那儿胡吃海塞，还在那儿多吃那些嘌呤很高的食物，那是不是医生怎么治也没用呢？
0: 对，他要是饮食不控制，可能这个药物也没有能那么有效，所以还是得饮食结合咱们药物。当然了，有时候我在门诊也可能会给病人放水，就是咱们年轻人嘛，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可能会有接待应酬之类的，他没法做到这个低嘌呤，尤其是你要让他不喝酒，他的职责可能就是陪着这个一起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可能给他的放水就是你只能尽量叫低嘌呤，对吧？也不是让你一口都不吃。第二，那你就是可能只能选择一个终身服药了，就是你不能停药了。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药物帮助然后恢复你自身的代谢之后停止用药，但是你可能因为你老吃的多，那你只能靠药帮你去消化，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还得告诉他，我得跟他说，我说但是这个药啊，它是药三分毒，你看它治疗痛风降尿酸护肾，但是它还有肝功能损伤，有的人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它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心血管事件增加，像有的药，所以你要长期这样下去呢，你可能治疗了这个病，但是日积月累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我说你可能只能在你的工作、饮食和咱们药物、身体上有一个平衡，你可能偶尔放纵没办法，咱们上班不得已，但是呢你长期还是得以健康的饮食为主的，你不能老靠这个药在这儿。那当然了，要是我们光靠吃药一点饮食都不控制，那可能根本就控制不住，药物它也没有那么的神奇，我们天天吃那么多，光靠吃一片药就能把它控制住吗？可能不会的。
1: 中医采用体质调理和外治方法治疗痛风肾，独具特色，希望大家树立信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肾是代谢性疾病，管住嘴尤其重要。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跟您说说生活中如何预防痛风肾。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就针对怎么控制我们的血尿酸了，当然这个呢就是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总结一下的话还是挺简单的，挺好记忆的，就是素食里边只有含大豆的产品它嘌呤比较高，所以就不吃黄豆类的产品就行了。然后呢主要含嘌呤高的都是肉食，尤其是我们说我一般简单的给病人讲就是你只吃瘦的猪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肉都多。但是呢咱们还得有，要是咱们有信仰，比如说不能吃猪肉，那我们就只能在其他的肉食里选择了，那我们就是以瘦的为主。我一般我叫不吃肉皮、肥肉和肉汤，只吃瘦肉还是好的。然后呢尽量吃现做的咱们的肉食，不吃熟食制品。熟食制品呢它相对含的更多一些，更不好一些，就是罐头啊、肉肠等等，咱们都吃现做的。 这样呢，如果我们不得已不能以猪肉为主呢，我们就可以其他的肉就少吃呗。比如我们允许一天吃三四两的瘦猪肉，那你要吃牛羊肉海鲜，那你可能就更少一两二两，大家能控制这个量也是可以的。其他其实我们还是很多都是可以吃的，不要觉得限制了很多的饮食。
1: 就是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觉得越花哨的越悬呢？
0: 哎，
1: 就是好像比如说像什么海鲜类的，什么带壳的海鲜，还有什么动物内脏，这些可能都是嘌呤特别高的，是吗？
0: 对，
1: 就是这种太新鲜的太花哨的咱就躲着点，但正常的其实瘦肉我们还是可以吃一部分的。
0: 对，是可以吃的，也不是全素咱们。而且当我们通过治疗以后，我们的尿酸到了400以下的时候，大家都很爱吃的那些什么海鲜呀，比如你爱就爱吃炒肝啊，那我们比如偶尔一个星期吃上一次，也不会说就那么大的危害了。但是在我们正高的时候，我们的尿酸尤其是500以上的时候，那肯定是一口都不能吃。咱们降到正常水平了以后，变成偶尔吃。但是偶尔吧，我也老跟病人讲，比如说你偶尔不能说我今天吃炒肝，明天吃卤煮，后天吃肥牛，那你这样东西是偶尔了，但你天天吃的都是高嘌呤是不对的。你偶尔的意思是你这五天可能吃一种，比如说我这五天吃了炒肝，我下五天吃个肥牛火锅，我再下五天吃点海鲜，只能是这样。而且我们讲一个量，有的人他老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星期都吃素，我就周末出去吃了一顿。那咱们说咱们这个量吧，不是个累积，不是说我一天吃三两肉，但是呢我这六天都吃素，我星期天一下子把这周的这3×7这一下就变成2斤全吃回来，咱们肯定不能是这样的。咱们是每天只有每天的量，不能累计。
1: 那我还想替我们的患者朋友问一问，就是有没有应急的补救办法？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碰到了应酬，或者是碰到了聚会，那我可能就是一不留神，我这个含嘌呤的食物我就吃的有点多了，那我有没有赶紧补救一下能让我别发病的办法呢？
0: 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常规降尿酸的那个药物啊。最基础的吧，比如我们说碳酸氢钠，为什么呢？因为吃碳酸氢钠以后，它有碱化尿液的作用，它能增加尿酸的排出。比如我们正常喝水排出一倍的尿酸，那我们碱化了尿液以后呢，可能能排出1.3倍的尿酸，这样就能多排一些。所以呢，一般我就会，因为碳酸氢钠它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它是个小苏打片嘛，治疗胃酸的。所以你要是今天应酬多一些呢，你就可以这个吃完这顿饭以后吃两片碳酸氢钠，然后我们就多喝水呗，因为尿酸都是从小便里排出的，我们就多多的喝水，把它赶紧代谢出去。那其他的降尿酸的药还是不鼓励当成应急，因为它降尿酸吧，还跟降血糖不太一样，不是说我多吃了点补打一针什么的。
1: 所以说尽量我们还是不要过量，但如果说您真的实在是有各种原因稍微过一点点，那就是吃一点碳酸氢钠，然后多喝水，这个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已经有高尿酸血症了，那我觉得咱还是生命为上吧。
0: 对，可能但是就是大家太不重视了，因为太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总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太不重视了，可能希望大家将来能重视。我们肾科吧可能就是这样，都是很严重了才来肾病就诊，早期都会在什么心血管啊、糖尿病啊、风湿啊等等，一到了非常严重了才来肾科，就希望大家能重视肾病，一定要在早期，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神仙，你要大家都到了最后阶段了再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做的特别少了，可是如果你早一期来呢，我们可能能做的会更多一点。就是我那个痛风关节炎最后都尿毒症的那个小伙子，我想再跟大家再讲一讲，因为他等于其实是我们失败的一个病人。他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不太重视自己，他尿酸高就是那么几年的功夫，但是他眼瞅着血肌酐就是每一年的化验都会升高100左右，他从100多一直到今年就到了500多了。大部分咱们痛风人应该说年富力强的比较多，因为都是吃上来的嘛，所以都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啊。所以又回到一开始咱们说的，还是体检最重要，不要到这个程度，还是在早期就把它扼杀住。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想就刚才您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开始体检也不是没有提示他，关键还是我们要重视哈。
0: 对，得重视。 就是你只要咱们叫偶尔放纵，你可能天天这样天天这样真的是不行。
1: 那最后一个话题就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得了痛风肾，或者说如果有了高尿酸血症，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嗯，那我们第一就是肯定是就诊，来到医院，然后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我们的治疗分三大块，第一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和注重的这个休息，对吧？饮食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规律的吃药，不要自以为是。你看我为什么老这么说，因为我周末出诊就经常会有，因为大家都上班嘛，周末才能休息的这些年轻的这个上班族，他空腹来抽一个血，然后他就消失了，就他不会来我这儿让我帮他看化验单决定他怎么吃药，他自己就定了，他只是让我帮他开一个检查而已。我觉得这样是不鼓励的。他首先他重视了自己了，他知道我尿酸高了，我得重视了。但是呢，他没有听大夫的建议，他可能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这个医疗知识了，他自己就定了这个吃不吃药、怎么吃药等等。我觉得这是不推荐的，还是要听大夫的话，你怎么吃药。啊，往往呢，这时候就会有他自己自作主张，决定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就可能会来问我了，他会说啊，我这个这样这样这样，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一问，他就会告诉我他是怎么吃药的，怎么停药的，怎么怎么。但是他为什么这次想着来问我了呢？是因为他发现他这么做了之后，第一他的尿酸没有降好，第二他出现了肌酐升高了，我们说的就是他出现其他指标异常了，他拿不准了，这时候他才来。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早期的就好好听大夫的话，我们不要出现了其他的毛病才开始听大夫的话，要按医嘱吃药，不要自己吃药。那第三大块，咱们这个不管是痛风肾还是尿酸高，那肯定就是要定期复查。嗯，不能说给你吃上这个药了，那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朋友们了，那就是他很忙，就开始让自己的父母啊等等亲戚朋友啊定时的每个月来帮他开药，吃上这个药他就老来开药，但是他不复查，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指标好了还是坏了，吃这个药有用没用。我们不是说一个药吃一辈子，我刚才还说了，咱们这药还得慢慢减量，从天天吃隔天吃，最后你不能说我天天都这么吃。还有就是你吃了管用没管用，你吃了一个月可能一点都没下降，说明你对这个药疗效不好，那我们可能得换药，甚至我们可能中药西药联合治疗，那你就一药吃到底了也不对。所以我们得合理的饮食，听大夫的话，定时的来复诊。我觉得做到这三点啊，就是咱们一个特别优质的好患者。
1: 确实非常重要，很中肯。谢主任和大家强调，对痛风肾患者朋友而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是关键，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很重要，一旦出现肌酐指标升高，一定要抓紧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璇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腔健康，但是您对牙齿真的爱对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爱牙护牙有哪些异彩的坑。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双边将霍彦卓带着这位店小二在后边给他背着盔甲包，就来到了青州。到了青州之后啊，霍彦卓没敢让门军上衙门里边通报去，为什么呢？他怕这位青州知府听说双边将霍彦卓来了，在摆队迎接，他自个儿有点脸上太难堪，马也没了，兵将们也没了，店小二在后边撅着个盔甲包，太狼狈。悄悄的领着店小二进城之后，直接来到衙门口，打听知府在不在家。人说知府正在后衙，他连正门都没敢走。胡彦卓领着店小二来到知府衙门的后宅，到后门这儿让知府的家丁往里边通禀。家丁往里边一见慕容知府，说有个双边将胡彦卓求见。慕容知府当时就一惊啊，慕容知府知道双边将胡彦卓奉当今的皇上的圣旨，正在征剿梁山上的这些草寇，而且据听说双边将呼彦卓出马得胜，打得梁山寨的人闭门不出啊，怎么今天他跑我这儿来了？慕容知府马上到外边迎接，一见双边将呼彦卓，他更愣了，这位连马都没有，便服穿戴，后边跟着一个店小二撅着个盔甲包。哎呀，双边将，你怎么来到我这里了？呼彦卓说里边再说吧。慕容知府于是把双边将呼彦卓让到客厅里边现茶款待。店小二进来把这盔甲包往里一放，双边将呼彦卓给了他几两银子，打发店小二回去了。慕容知府就问他呀，你怎么到我这儿来的？呼彦卓说一言难尽呐。于是呼彦卓就如实的说了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说我现在是倒了霉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我打了败仗，单人一个，骑着马住了店，这马还让人家给偷走了。偷我马的人正是桃花山的两个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我想借助贵州的一哨人马，出兵剿平桃花山，夺回我的御马呀。慕容知府一听心中高兴，霍彦将军，你来的正好啊！我这个青州府最近有三山之患， 所谓三山之患，就是有桃花山、白虎山，还有二龙山。过去没有白虎山，有个清风山，现在清风山没有匪患了，又添了个白虎山。这三个山寨上都有匪寇搅乱，我屡搅不平。今天将军到此，正好借你一臂之力，我这叫借神打鬼，为我一方除乱。胡彦卓说，你只要给我2000人马，我就能把桃花山搅平。慕容知府说好。当下胡彦卓就在知府衙门里边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慕容知府给胡彦卓点齐了2000官兵，同时又给胡彦卓备过了一匹青鬃马。胡彦卓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跨骑上青鬃马，手摆这一对虎尾钢鞭，带着2000官军，他就出了城了，来到了桃花山下。二话不说呀，指挥着官军就攻打桃花山，吵吵嚷嚷的往山上就进军。官军往山上这一走，山上的探视喽啰兵早禀报了山上的两位寨主。这两位寨主，一个是小霸王周通，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二位寨主干什么呢？正在山上欣赏那匹踏雪乌龙马呢。看这匹马，蹄之背，头之尾，跟别的马都不一样，品头论足，正在那观看。喽啰兵往这报，说山下有人带领着官军攻打咱们的高山。两位寨主一听，急忙忙搬鞍认镫，乘花坐骑，各提兵器，领着喽军下山迎战。来到山下边，疆场上跟双边将胡彦卓马打对面。胡彦卓一看，这就是两个寨主。胡彦卓是破口大骂，骂他们偷盗我的宝马，你们是盗马之贼，速速的把我那宝马还给我，咱们是两无话说。如果你要不还给我这匹宝马，现在我就带领着这2000官军闯上你的桃花山，把你桃花山踏为平地，给你来一个汤浇以血，火燎蜂房。俩寨主哪能听胡彦卓一说就此投降啊，所以各举兵器来和胡彦卓交战。第一个催马上来的小霸王周通，陡枪一刺，胡彦卓百鞭相迎，马打盘桓。这一交战，小霸王周通才知道这个胡彦卓勇力过人，武艺娴熟。周通自觉的他不是他的对手，两个人打了20多个回合，这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到浑身吃力了，汗水就流下来了。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了，他心中不由得有点得意之感，暗想，我胡彦卓以为我现在走了背字儿，梁山泊打了败仗，我能耐都小了呢，今天看起来我本领还是高的，我胡彦卓还是我胡彦卓。所以他一看小霸王周通不理他，他这两把鞭是招招紧逼，步步紧赶。小霸王周通看是不好，虚刺一枪，往下就败。打虎将李忠催马就上来了，李忠手中摆兵器，跟胡彦卓两个人动手交战，战了有20来个回合。这打虎将李忠也不是胡彦卓的对手，他只好是虚刺一枪，也没马往下就败。俩人一起带着喽啰兵往山上这一败，胡彦卓指挥着官军随后追赶。就其胡彦卓本心来讲，他想这一举就把桃花山给踏平，可是这桃花山上毕竟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的山寨主了，早有一些个防御措施。官军往上这一攻的时候，山上边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标枪弩箭一起乱发。胡彦卓一看桃花山上有防备，只好一拨战马，带领着2000官军是撤下山来，离山寨不远安营扎寨。胡彦卓打算安营扎寨之后再想一个如何进攻高山的计策，就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要把这个桃花山踏为平地。 胡彦卓是扎行了。山上边，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两个人回到大寨之内，二人就商量，这怎么办？来的这支官军是一支劲旅，这第一次征战我们就败了北了。如果明天他继续攻山，我们要守山不利，有可能他就冲上山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哥俩就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儿，桃花山我们就待不住了。现在怎么办呢？李忠说，最好

帮这个忙啊。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呀？二龙山的这寨主是谁呀？大寨主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就是青面兽杨志，三寨主就是行者武松，这是三个大寨主，还有四个小寨主。这四个小寨主是谁呢？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就是在快活林开酒店那位，还有一位操刀鬼曹正，还有两口子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四位原来都不在山上，后来在山下混不下去了，被逼无奈也都来到了二龙山上落草为寇。二龙山现在有楼兵将近1000人，无论从哪方面的实力都比这桃花山要强。周通比较难心的一点就是这花和尚鲁智深。周通的这个鲁智深在桃花庄跟我们打过交道啊，啊，我们把他当个新媳妇娶到山上来了，鲁智深醉闹桃花庄吗？我们原想把他留在山上当一名寨主，人家瞧不起咱们弟兄，觉得咱们哥们办这个事儿不怎么光彩，不愿与我等为伍，所以人家就下了山了。现在人家自个儿立了一个山头，在那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颇有实力。我小霸王周通光在咱们这山里边说话，我觉得我是大寨主，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未必瞧得起咱。事到如今我们被官兵逼迫，如果我们给他送去一封信求他帮忙，人家能愿意帮这个忙吗？李忠说，不管怎么说咱写封信张嘴三分力，咱也赔不了什么。他见了我们求救的这个信，如果来帮助咱们，咱们就解了围了，要不帮助咱们，咱们再另想别策，总比这种坐以待毙要强得多吧。嗯，小霸王周通说，要这样的话那咱就写一封信。于是打火将李忠就写了一封告急的书信，把这封书信密封起来，差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小喽啰由打后山下去，就够奔二龙山。到了二龙山，把书信交给了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呢还看不明白这封信，因为不认识几个字儿，只好把这封信交给青面兽杨志，由二寨主给他念。杨志把这封书信从头至尾念完了之后，鲁智深一听，哦，他娘的，闹了半天是那个小霸王周通，他现在官兵压境，害了怕了，求我们帮忙啊。啊，这个忙我不愿意帮啊。青面兽杨志看了看武松，武松说，大哥，依我看来呀，周通这个人虽然当年做了一些个不义气的事情，但是近些年来听说周通在这桃花山上为寨主也做了不少杀富济贫的好事，现在他面临危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如果说我们不管他，官军把他的桃花山平灭之后，安知他下一步不平灭我们的二龙山呢？青州知府对我们三山的英雄束手无策，主要是因为我们三山好汉各有实力，现在他出兵先攻打桃花山，有可能他是先打弱者后战强者。如果我们三山要连成一体和青州的官兵作战，他的官兵就不能取胜。如果我们三座高山的寨主各管自己，恐怕就被他们分而治之。武松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杨志一挑大拇哥，嗯，高见。花和鲁智深说，既然你这是高见，那我就听你的。鲁智深就告诉下书信的小喽啰了，我不必跟你修书信了，回去见了你们寨主你就跟他讲，按说我鲁智深本不应该发兵相救，为什么不去相救，你问问小霸王周通，他自个儿心里就明白了。但是呢，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鹰。

雄来，我们相距不远，他有了危难了，我不能在旁边看热闹，告诉他明日我就发兵到山下解救他官军之危。这小喽啰一听特别的高兴，磕了一个头，马上转身回到了桃花山。回到桃花山上，见了周通和李忠两人，就把鲁智深说的这个话都跟他们二位说了。周通和李忠一听，这心里边可就有了底了，暗想真要是二龙山能够发兵解救山下边这些个官兵，他就不能把我们如何了。到了第二天早饭刚一过，喽啰兵到上面来禀报，说下边的官兵又开始攻山了。周通和李忠两人一听官兵又开始攻山了，马上点起山上的喽兵，又往山下冲杀。两人催马端枪又到山下，到山下边又见到了双鞭胡彦卓。胡彦卓休息了一夜，更精神抖擞。胡彦卓心中想啊，我在水泊梁山那儿打了一个大败仗，憋了一肚子怨气，今儿个我把这肚子怨气就在桃花山这儿出。我把桃花山整个平灭之后，我接着就平灭那两座山。平灭完了那两座山，我就让慕容知府给我调集几个州城的队伍，然后我调转队伍够奔梁山，我还得跟他决一死战。梁山兵败之辱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所以双鞭呼延灼他急于要把这山平了，早饭之后就攻山了。两个寨主领着队伍下来，跟胡彦卓马打对面，又开始交锋。胡彦卓已经知道这两个寨主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今天跟这两个寨主动起手来，更不把他们放在心里。今天，他们两个人两挑枪是双战一，胡彦卓摆开这一对竹节钢鞭，单人独骑斗两位，面无惧色。这个时候，胡彦卓手下有两个都尉催开坐马，手中挺枪直奔小霸王周通。这样一来，胡彦卓就单对李忠了。可是以单对李忠，李忠不是胡彦卓的对手啊，李忠脑袋上这汗就出来了。两军打在一起是难解难分，山上这些喽兵们被官兵杀得有点往后退，因为喽兵们也知道这两位寨主不是人家那个主将的对手，从心理上这差了一块呢。这阵打虎将李忠心中暗想，花横鲁智深，你们可是答应过的今天要出援兵啊，怎么到现在你这援兵还没到啊？如果你援兵再晚来，我们撤退不及，要被他们捉住，那可就全耽误事儿了，你兵再来了也不好使了。李忠这阵心里边正盼着鲁智深的救兵呢，忽然间呼延灼的后军队伍是一阵大乱。呼延灼正打着往旁边一带马，问手下的兵卒后边怎么回事。手下兵卒向呼延灼禀报，启禀呼延总管，后边有一支援军不知从哪来的，已经杀奔我们的队伍。胡彦卓一听这个指挥手下的官军，把这两个首领给我堵住，我上后边瞧瞧。胡彦卓一拨马奔着后路就来了。他往后边一来呀，一看来者正是二龙山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带领着500喽兵，身后边跟着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三个大寨主来的，那四个小寨主在山上看寨呢。鲁智深骑着一匹昏红马直奔呼延灼。呼延灼一看，哈哈，来了个和尚，这和尚都当了寨主了。哎，这大宋国朝是该着倒霉了，和尚那是吃斋念佛行善的人呢，怎么会成了强盗头呢？他居然当了强盗头，还是僧人打扮，这真是天下一大怪呀。他一看这鲁智深胖大魁威，身无盔甲，穿着袈裟，跨骑昏红马，手端铁禅杖，肋挎着腰刀。胡彦卓把双鞭一摆，喊了一声，什么人？

0: 花和正搂着身把铁禅杖一摆，高喊了一声：“洒家！”乃是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嘿，胡彦卓一听，感觉他还是花和尚。我看看这花和尚有几何勇战。就看鲁智深马到跟前，铁禅杖一摆，搂头盖顶，照着胡彦卓带着风声就拍下这一铲来了。呼，胡彦卓举鞭招架，嘡的一声响，二马错蹬。胡彦卓这鞭跟他这铲杖一碰，觉得这和尚可非是那小霸王周通之流所能比的，有力气。马打对面，胡彦卓把双鞭一摆，往下一砸，鲁智深摆铲杖往回招架，嘡啷一响，两人就打在了一起。胡彦卓一看，这回我碰上了劲敌了。哎呀，昨天我刚舒舒心，我觉得攻打这桃花山很顺利，这两个寨主没有几何勇战，呵，今天碰见这么一个野和尚，这个野和尚怎么也有这么大的本领呢？我胡彦卓此次出兵是处处都碰见劲敌呀。胡彦卓跟鲁智深两个人就征战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正这个时候，鲁智深的身后青面兽杨志双手一横，这口破刀喊了一声：“大哥，下来，让我一阵。”青面兽杨志一催马，这匹贴青马就上来了。鲁智深的昏红马往下一撤，青面兽杨志马到跟前，双鞭胡彦卓定睛一看，对过来的这个青面兽杨志，头戴鞭铁盔，身穿不忧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一口破刀，长的这个脸上面有一块青迹。哎呀，好刁恶！什么人？青面兽杨志看刀，一刀像打了个立闪一样，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胡彦卓摆鞭招架，一边打着，胡彦卓心想：这个人这外号叫的好吓人，青面兽，像野兽一样，肯定有几何勇战呐。两个人这一交手，胡彦卓也发现：哎呀，怎么来一个是一个啊？这个人的武艺也不在刚才那个和尚之下。胡彦卓心中暗想啊，大宋国朝州城府县那么多的地方官，据我所见到的多是些个酒囊饭桶之辈呀，像这样的能人怎么都跑皇帝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啊？胡彦卓一时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征战足有3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败。这个功夫，身后边的花和尚鲁智深催马摆禅杖又上来了。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青面兽杨志催马又上来了。他们两个人是车轮战术，交替上阵。双鞭将胡彦卓心想：哦，你们这是轮番作战呐，想把我战累了，把我打败了，我今天就喝出去了，我看看你们究竟能有几何勇战。胡彦卓用目光还看到他的阵脚下还有一位没上来的，胡彦卓心想，那位上来是什么样子的，我心中还没有底数。他们征战了大半天，花和尚鲁智深在后边喊上了：杨志撤，胡彦卓今天暂且给你留这条狗命，等明天再去你的项上人头，老子休息休息。花和尚鲁智深领着青面兽杨志，带着他二龙山上来的这伙的喽兵，他就撤下去了，撤出去几里地安营扎寨，准备着明天再接着跟胡彦卓打。胡彦卓呀，这这一天的征战也是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双鞭将胡彦卓急忙一转身，告诉自己的官军也往下撤，桃花山也别打了，撤到远处安营扎寨。胡彦卓准备休整一夜，明天再想什么办法会战面前的强敌。胡彦卓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帐之中，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呈上一道慕容知府的紧急公文。
1: 听众朋友，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胡彦卓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帐之中，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呈上一道慕容知府的紧急公文。胡彦卓打开公文一看，胡彦卓当时就愣了，怎么回事呢？感情现在青州告急，胡彦卓带着2000官军不是打桃花山来了吗？白虎山上的寨主带着他的喽啰兵去打青州去了。白虎山上两位寨主是谁？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这哥两个原来是孔太公的儿子，后来因为和地方上一个土财主发生了口角，把那土财主给杀了，哥两个拒罪脱逃，就到白虎山上占山为王了。他们上山不久，孔太公忧郁成疾，病故身亡。老头这一死，哥两个占山这个决心就更大了。现在在这个白虎山上已经聚集了喽啰兵有500多人，他们两个在白虎山上这一当寨主，慕容知府对他们可就关注了。慕容知府后来得知在这个青州府里边有一个叫孔斌的，孔斌这个人论着辈分是孔明孔亮的叔叔，慕容知府就把这孔斌给抓起来了。抓孔斌的目的就是让孔斌要劝说孔明孔亮到青州府里边自己来被绑，自己来服罪。如果你孔斌能让你这两个侄儿到这儿来被绑服罪，我就能放了你。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把你孔斌要问为死罪，把孔斌押到牢房里头了。这孔斌他没有这种力量，即使孔斌怎么样子向慕容知府做解释，说他这两个侄子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但是慕容知府坚信我抓住你就能处死他们两个，到此服罪。这么一来，这个事儿这哥两个可就知道了。孔明孔亮一听，咱们哥两个在这占山为王，把我叔叔孔斌给连带了，我们不能让我的叔叔孔斌为我们哥两个吃官司啊！而且听人讲，孔斌有可能被判死刑，怎么办呢？哥两个一商量，带着500喽兵倾山而出，要攻打青州府。所以哥两个带着喽兵这一攻打青州的时候，青州府里边城内空虚，这慕容知府可就害了怕了，他派一个心腹之人乘快马绕道出城，去找双边将胡彦卓，让胡彦卓见公文之后立即回师城中，解救围城之危。双边将胡彦卓一看这公文，知道那儿有贼寇打青州，胡彦卓心想，这青州府三山成患呐，三座山上的贼寇都跟官府作对呀，这不乱了套了吗？胡彦卓只好回兵青州。他这撤兵啊，又怕鲁智深和小霸王周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知道随后一追杀，这就麻烦了。胡彦卓蔫悄悄的撤兵，告诉众军卒马去栾陵，银夜之间静悄悄的拔营起寨，就奔着青州进发了。胡彦卓那毕竟是名将后代，指挥有法呀。2000官军撤退之后，鲁智深和周通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胡彦卓带着2000官军回到青州城下，已经天亮了。天刚亮，这儿孔明孔亮正在攻打青州城呢。胡彦卓由打城外过来的，带着2000官军一声呐喊，奔着孔明孔亮弟兄的喽兵就冲杀过来了。孔明孔亮一看后边来了援军了，哥两个一拨马，第一个就是毛头星孔明，手中摆着泼刀直接见胡彦卓，两人马打对面各通名姓，孔明摆泼刀照着胡彦卓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胡彦卓摆鞭招架， 二人征战没有六七个回合，这孔明哪是呼延灼的对手，被他双鞭一摆，嘡的一下子把那泼刀就给磕出了手了。孔明一愣神的功夫，呼延灼探背膀抓住孔明的丝绦往这边一拽，是活擒孔明。孔明这一被活捉呀，独火星孔亮带领着楼兵马上就败走了。呼延灼活擒了孔明，得胜进城。慕容知府一看非常高兴，给呼延灼庆功，呼延灼也洋洋自得。这里呼延灼进了城了，那边花和尚撸着身，第二天早晨起来想找呼延灼在交战，一看人家一个人都没有了，撸着身没办法，只好问这小霸王周通，说那官军哪去了？小霸王周通也不知道。事到如今，二龙山和桃花山的两军合在了一起，一起到桃花山上，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得款待鲁智深呢，人家鲁智深给他解了围了，摆上酒宴款待援军。鲁智深、武松还有青面兽杨志在酒席宴前，他们就说了，看来官军已经撤回青州了。小霸王周通说，我们现在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攻打青州城。刚刚议论到这儿的时候，在青州城兵败下来的孔亮带着他那些楼兵来到了桃花山。孔亮到山寨里边一见了小霸王周通，又一瞧武松等人都在此处，孔亮跪倒磕头，背诉自己兵败的经过，要求这几位寨主给他帮忙攻打青州，救他的大哥还有他的叔叔。鲁智深一听，嘿嘿，看起来这青州咱是非打不可了，我们就此兴兵。青面兽杨志说，不行，要是咱们在山下交战我们这么打可以，如果说要想攻破青州，光我们几个弟兄恐怕难以取胜啊。鲁智深说，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呢？青面兽杨志说，依我看，要打青州就得借助梁山的力量。鲁智深说，就是那水泊梁山吗？杨志说，对，我听说这水泊梁山聚集了很多好汉呢，即使与宋江、托塔天王晁盖是梁山上的首领，手下拥有几千名甚至上万名的楼兵，多少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到那里聚齐。你看那个双鞭呼延灼吗？他在咱们这儿张牙舞爪，他带领着那么多的官军到水泊梁山之下，这是让梁山让把他打败了才跑这儿来的，可知梁山的实力。这青州府不管怎么讲，他四面有城门，他可以固守，再加上这个双鞭将呼延灼虽然在梁山打了败仗，但是要和我们这伙楼兵作战，从用兵之道上他们要高我们一筹啊。呼延灼毕竟是名将之后，当初我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早有耳闻，此人可不白给。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贸然去攻打青州，弄不好我们就会吃亏。鲁智深说，我也听说梁山上这个及时雨宋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英雄。武松说，宋江跟我也有交情，我管他叫大哥。独火星孔亮说了，宋江在我们的庄上还待过一段时间呢，照这么说我们去求助于他。杨志说，对了，要想求助他就得你去，因为你大哥你的叔叔都被青州的慕容知府给关押起来了，你去求助更有说服力。孔亮说，好吧，那我就亲自去一趟。他们商议定了之后，于是独火星孔亮亲自就够奔水泊梁山。此时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因为双鞭呼延灼的铁甲拐子连环马被他们全部给击败了，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战利品，捉获了那么多的官军，山寨里边是大排宴宴，足足的庆贺了三天。 三天之后啊，这金枪将徐宁提出来就要回家。这个时候，宋江跟徐宁就说了：“说您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呢？”宋江说：“等金钱豹子汤龙来到山上之后，您就知道了。”徐宁一听，金钱豹子汤龙又走了。宋江说：“对。”转过天来，汤龙来了，不但汤龙回来了，把徐宁的家小都给接来了。徐宁一看就愣：“怎么把我的家眷都给接来了？”金钱豹子汤龙就跟徐宁说了：“表兄啊，东京汴梁再不是你居住之地了，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在梁山上教我们勾连枪破呼延灼的拐子连环马这件重要事情给透露出去了。我估计呀，很可能就是呼延灼手下的官军，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到东京汴梁，东京汴梁太尉高俅知道了这个事情，正准备着要抄家灭门，斩你的九族呢。我去的特别及时，我就把我表嫂进你的家眷，包括你家里边的细软之物，一切收拾利索，装到车上，都给您带来了。看起来您只能在梁山落足了。”金枪将徐宁一听，完了。汤龙这么一讲，他自个儿心里也就知道了，回东京是不可能了。他忽然间就成为国家的罪人了。宋江、吴用、晁盖等人一个个劝徐宁入伙，汤龙、豹子头林冲也在旁边跟徐宁讲说梁山上众位好汉如何义气。徐宁在梁山上待了这么一段时间呢，耳闻目睹，也看到了梁山上这些好汉果然都是一些江湖豪杰。在这种情况之下，金枪将徐宁只好表示愿意在梁山入伙了。于是徐宁就成为梁山上的一位寨主，把徐宁也收服了，说梁山上更为高兴。正在这个功夫，独火星孔亮到梁山了，水亭朱贵把孔亮领到了梁山的聚义厅上。宋江一见孔亮，他们两个认识啊，宋江对孔亮是热情接待。孔亮一见到宋江，跪倒地下，一边磕着头，一边眼泪就流下来了。宋江就问出了什么事情了，孔亮背诉了他自己的经过，说我的爹爹已经死了，我们哥两个摊了人命官司，在家里边待不了了，最后在白虎山上占山为王。可是我们占山为王之后，给我的叔叔孔斌招惹来了灾祸，慕容知府把我的叔叔孔斌抓进监牢，要判死刑。我们哥两个要救他，救不了，结果我的大哥被人又抓去了。我现在和桃花山的寨主、二龙山的寨主这几个寨主的名字他一报说，我们合在一起聚集研究，觉得要攻打青州，必须得请梁山上的好汉助我们一膀之力。因此我亲自到此，求宋江大哥您帮助我们把青州打开，救我的哥哥和我的叔叔之命。宋江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孔亮你不要着急，容我们商量商量。宋江马上把这个事情跟朝天王一说，晁盖把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等主要的几个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一番，最后决定这个青州得打。为什么要打青州？一个是要救孔亮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更重要的一点，二龙山上有几位好汉宋江可都知道啊。那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包括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操刀鬼曹正，还有那位金眼彪施恩，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倒在梁山之上都应该有一把交椅坐的。宋江现在跟朝天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广罗天下英雄好汉，世上豪杰都归我所有，这样梁山寨才能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思无不到、谋无不成。最后商议决定兵发青州。天王晁盖他自个儿要统带队伍够奔青州去。宋江说，大哥，这件事情不用您劳动大驾，有道是帅不离位， 往山下征剿的事情，您就都交给小弟吧。您在山寨之中坐镇固守，这就行了。宋江点齐了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20多名战将，带领着3000喽啰兵，由打水泊梁山可就下来了。下山之后，兵发青州。这天先到在桃花山附近，到了桃花山这儿，宋江的队伍和桃花山、二龙山的这些喽兵合在了一起。宋江和这几位寨主先见见面，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都曾见过宋江啊，唯独花和尚鲁智深头一次见宋江。他们寒暄施礼之后，大帐之中摆酒宴，庆贺团聚。酒宴过后，大家就得商议，宾客一处，将打一家，得打青州啊。宋江呢，就做了这次攻打青州的总指挥官。三山人马加上梁山来的喽兵合在一起，5000多人，将近6000多人，兵力差不多了。宋江指挥着这6000多人马，奔着青州府可就进发了。兵沉城下，在城外安营扎寨。青州府里边的人可就得到了消息了，马上禀报给慕容知府和双边将呼延灼。慕容知府一听说梁山又发来人马，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他问呼延灼：“呼延将军，梁山又发来了兵了，你看这个事情应当如何呀？”不提梁山发兵还好，一提梁山发兵，呼延灼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呼延灼说：“他们来得正好。知府大人，水泊梁山这些个贼寇，他们已仗着那一壶水可以对抗官兵，如今他们弃掉那个水泊，来到了青州城下，这地利上他们就不得势了，这正是天当灭他，他们来了，您看我怎么样子把他们全军剿灭。”呼延灼一说这个话，慕容知府好像心里边还有点理。这个慕容知府对于军事用兵那是赶不上吹火，一窍不通，有了这么一个双边将呼延灼在这儿，他简直把他就奉若神明。他一听呼延灼说话底气挺足，他能够把他们全军剿灭，好，我就全看您的了。呼延灼说：“他们来了有多少人马？”探视的军卒说：“估计有6000之众吧。”“
2: 嗯，他们来了6000人，我们城内不到6000人。知府大人，我看您应该写一道告急公文，递到东京汴梁，让太尉高俅见到公文，火速发兵援救青州。与此同时，您再写几道公文，给附近的州城府县，让他们火速派兵到此援助，共同抵御梁山以及三山的匪患。”“好，好，好。”慕容知府马上提起笔来，把几道公文全都写完了，分派人等送出城去。这是送出城去了，呼延灼吩咐军兵加强防守，看看他们这些梁山的人来到城下有何举动。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听有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说梁山寨的宋江带领着千军万马列队出战，在城门下讨敌要阵。双边将呼延灼一听：“好，外边给我备马抬鞭。”呼延灼要想在这个青州城下把梁山破丢的那个脸儿再找回来，有人给呼延灼牵过这匹青鬃马。呼延灼顶盔冠甲，罩袍书得，班鞍上马，手中一摆这一对18节大将钢鞭，带领着2000官军，3声炮响开开城门，众官军鱼贯而出，过吊桥是雁翅拍开。双边将呼延灼催马到疆场，把双边左右一分，往对阵观桥。对阵上第一个催马上来的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是这次行动的先锋官，这回行动先锋官一共是4个人，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再加上欧鹏还王英。秦明第一个上来了，
0: 为什么？青州府对秦明来说那是太熟悉了。秦明曾经当过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呢。这位秦总管就是在青州府这个地方，让这慕容知府害得他是家破人亡。挺团圆挺和美的一个家庭，让慕容知府全都给他破坏了，火烧瓦砾场，逼得秦明是走投无路。今天秦明来到此处一见青州，引起了他不少旧日的回忆和过去的思念。秦明催马到阵前，把狼牙棒一摆，他看见双鞭呼延灼了，用棒点指：呼延灼，你在水泊梁山脚下被我军打得狼狈大败，今日跑到青州府里，难道说还敢跟我们梁山将在征战吗？双鞭呼延灼一听这句话，这心里边就觉得堵得慌，这叫哪壶漏他就提哪壶啊。呼延灼把双鞭左右一分，说：秦明，你当初曾经是青州府的总管，如今背叛朝廷，今日又到青州，你面上无愧吗？秦明说：你少说废话，看我活擒于你。秦明举起狼牙棒，搂头盖顶照着呼延灼就打下来了。呼延灼摆双鞭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梁山脚下不是没较量过，打过仗，谁的武艺如何心里都有数。呼延灼也知道秦明这个人不是三十合五十合就能把他能战胜了的，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两个人马打盘桓，打了有二三十个照面。出乎呼延灼意外的是，他发现秦明这个狼牙棒的棒花有点散乱啊。双鞭将呼延灼心想，也许秦明他是远路行军到此，精神疲惫，疆场征战状态不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正好是趁虚而入。他这双鞭摆起来，一边紧似一边，一边快似一边。忽见秦明把狼牙棒虚晃一下，拨转马头往下就败。秦明这匹马呀，没往阵脚下败，斜着落荒而逃。秦明这匹马落荒往下一败，双鞭将呼延灼一看，哦，今儿个秦明可能有点懵了，他没往阵脚下走，落荒走了。你既然是落荒走了，我就落荒追下去，说不定我追上你还能够把你生擒活捉呢。如果我要把你霹雳火秦明生擒活捉带到青州城内，这个慕容知府他得多高兴。慕容知府一提起秦明来，那牙根恨得半尺长啊。秦明，你往哪里跑？双鞭将呼延灼催开坐马，跟着秦明他就落荒追下来了。秦明这匹马在头前走，这一气儿跑出来足有三四里地。呼延灼在后边这一追秦明呢，城里边跟出来的这些官兵有这么五六十号马队在后边也跟着下来，为了保护呼延灼，生怕呼延灼有了什么闪失差错。秦明往前跑着，前面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到密松林这一块，秦明这匹马在前面一拐弯，呼延灼突然看不着秦明了。这秦明上哪去了？呼延灼带住缰绳，吁，这马停住了。呼延灼四外搜寻秦明的去向，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慌啷慌啷慌啷。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呼延灼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四位搜寻秦明的去向，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慌啷慌啷慌啷。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呼延灼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呼延灼一看见王英，这气也不大一出来， 因为在梁山脚下跟王英交过债，第一阵上来就是他呀。

不是两口子打仗，把我的那副先锋先给抓去了，首战不利就败在此人之手。这个三尺短命钉，他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啊，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就看王英马到跟前，手中把这大棍一横，在马上冲着胡彦卓一笑，双边家，久违了啊！没想到咱们两个这么有缘分，离开梁山在这儿又见了面了。说实在的，我真挺挂念着您。胡彦卓说：“你挂念我什么？在那个水泊梁山之下，我们破了你的拐子连环马，我看把你的那些个军队打得那么样的凄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的胡彦将军也失去了往年的英勇风姿。”我看你抱头鼠窜，狼狈而去呀！我想胡彦将军匆匆出兵，盔甲在身，也不知道腰里边带钱没有。你跑了之后，我挂念着你呀。要是饿了，上饭馆里边吃饭，有花的吗？那阵儿在疆场上光顾打仗了，我也忘了给您再带俩钱了。嗨，我一直在想。胡彦将军不会回转东京汴梁，您是统带千军万马的一个总管，如果最后就剩一个人，光杆元帅见了皇上，你怎么说那话呀？哎，皇上也不能轻饶了你呀！冲这一点，你一定得上别地方去另求生路。我真担心呐，像这么好的一位将官。真要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开，你说要投了河、上了吊、攮了井，多可惜呀！现在看来，你这个心胸还挺开阔啊！你没死，居然你还健在啊！既然你健在，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我记得胡彦卓，你骑的这马。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御马呀，是四个白腿儿啊，怎么现在又换这马了？皇上赏赐给的御马弄哪儿去了？把它卖了，住店了，吃饭了？矮脚虎王英还想往下说，胡彦卓这阵已经是气炸连肝肺了，他话都说不上来了。胡彦卓把双鞭一摆，好鼠辈，你砍鞭！呜，双鞭奔着矮脚虎王英就打下来了。王英用棍往外招架，开膛！哎，我不是你的对手。王英一拨马，往下就跑。他这一跑，胡彦卓的气更大，他恨不能一下子把王英活捉过来，把他力劈两半。王英头前跑，胡彦卓随后追，正追着，就听左边这片树林子里边有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左边树林子锣声这么一响。双鞭胡彦卓以为这里边埋伏着梁山上的军卒呢，他这个脸往左边这么一扭的功夫，这注意力可就转到这边来了。可是右边这树林子里边，噌，飞出一件东西来，什么？飞抓。感情这右边树林子里边还藏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王英的夫人，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口子是按照宋江的布置。埋伏在这儿的王英故意的要把胡彦卓这气儿斗上来，引着他往下追，追到这个地方，那边有敲锣的，锣一响，注定胡彦卓眼光得往那边看。他往那边一看，这么一丈青扈三娘在这边，把飞抓可就抖手扔出来了。这把飞抓一出来，正抓到胡彦卓的后背上，啪的一下子。飞抓抓住扈三娘，往后一带，下来吧，你给我。双鞭将胡彦卓万万没有想到，身背后来了这么一抓，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胡彦卓觉得后背让人家抓住了，再想回头已经不赶趟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给拽落马下。胡彦卓这一落马，树林子里边就拥出来200多梁山的喽兵。200多梁山喽兵各着短刀，奔着胡彦卓身后边跟来的这4、50马队就冲上来了。这些喽兵往上一冲，
跟着想要保护

0: 呼延灼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胡彦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

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光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的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的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

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

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

进入更深、更沉，使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

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

事情采取拖延甚至不做的消极态度。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不但能够使自己更长寿，也能够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孔子的养生之道有句话叫不多食，就是说不要吃得太多了，一般来讲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你吃得太多，会造成脾胃的负担，如果你的胃的负担重了，气不足，你消化它的力量不够的话，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当我们吃得很多的时候，实际上会导致心脏的不舒服。暴饮暴食表面上损的是脾胃，实际上损的是心肺。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说不多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和您说一说孔子的养生之道。孔子有句话叫不食不食，这第一个不食就是不在当时不在当季的意思，不在当季的食物孔子是不吃的，他强调一定要吃应季的食品。所谓应季的食品，就是跟当时的季节的天地之气相关联的。中医认为，人的脏腑气血的运行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祖国医学指养生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应自然，饮食也更要注重应时、应景、应季、应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为阴邪，易伤脾胃，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湿渐运，不能运化水湿出去，又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气候潮湿的时候，养生保健当以健脾祛湿为主。西子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性味甘平的食物，比如鸡蛋、蜂蜜、淮山药、炒薏米等，以健脾祛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爱牙护牙的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您对牙齿真的爱对了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护牙容易踩哪些坑，牙齿有缺损，镶牙种牙到底应该怎么选，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种牙和镶牙分别适合哪些朋友。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口腔健康，那么什么样的牙齿算是健康的牙齿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10: 吴女士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热衷尝试各种美白产品，包括牙齿的美白。她认为牙齿白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每次买牙膏都会选择有美白功效的牙膏。吴女士的牙齿也确实白，因此她坚信自己牙齿绝对健康，从不看牙医，也不用牙线。 一天深夜，吴女士被一阵剧烈牙痛疼醒，检查后发现一颗牙齿侧面有个隐蔽的蛀洞。去看牙医后，她得知自己有牙结石和牙龈炎，而平日刷牙出血都被自己当上火忽略了。
8: 很多朋友都追求牙齿表面美白，对牙缝、牙龈沟等死角反而关注不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关注口腔健康，破解认知误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武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8: 欢迎武鹏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8: 牙齿白就代表着牙齿健康吗？牙齿偏黄就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变白吗？
11: 因为我们是修复专业，来到我们这儿的很多年轻的女孩男孩啊，现在男孩也是有的，都会说我这个牙有点黄，我能不能通过治疗的方式让它白一些。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牙齿天然的健康的正常的颜色就是淡黄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我们露在嘴里的这个牙冠呢，是由里面的牙本质和外面的牙釉质两部分组成的。那牙本质天生它就是淡黄色的，只不过跟基因、人种、遗传各个因素有关系，它的黄的程度不一致。那我们外面的牙釉质呢，是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啊，是我们人体里最坚硬的组织。那如果这一部分发育的比较好呢，我们通常叫矿化的比较好，我们可以粗浅的认为它的结晶化好，通透度好啊，就像我们结晶非常好的、光泽性非常好的玻璃一样，那它就会把里面的淡黄色透出来。那透出来的话，那肯定就透出牙本质的颜色，所以就是淡黄色的。所以健康的牙齿应该是淡黄色的。
8: 那我赶紧问一句，那特别白的牙齿是因为特殊处理吗？还是说它的牙齿有问题？
11: 我觉得大家关注这个呢，一个是大家关注美。那最早我们说到白这个事儿呢，在我还上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叫好莱坞白，或者叫厕所白、瓷白啊，因为那个白就有很像洁具的那种冷色的白。为什么叫好莱坞白或者叫瓷白之类的哈？是因为就是好莱坞的明星一张嘴全是这个颜色的牙，那这个呢是为了他们上镜好看啊，统一做的破坏性的治疗。我们叫破坏性的治疗，不是把我们的天然牙破坏了，我们可能更合理的说法叫介入性治疗，它可能把牙磨掉一部分做了贴面，或者有个别牙磨了以后整个做的牙冠。那这个治疗呢，是会让我们的牙齿变得非自然的白。那这个白是我们想做多白原则上就能做多白，它并不是天然的颜色。
8: 看来我们还是要一口健康的牙齿更好，是吧？
11: 是。
8: 然后我们接着来问啊，其实很多朋友是会愿意去买功能性的牙膏的，比如说除了美白牙膏，有的朋友还会买一些让牙缝变小的牙膏，还有防止牙齿过敏的牙膏。那这里呢，我们也来统一问问吴主任，这些牙膏真的有用吗？
11: 市面上的牙膏非常多啊，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就两三种就不错了。我们认为有功能性的牙膏，它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那根据它的不同的成分和功能哈，里面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的防龋的氟化物牙膏，有一些抗敏成分的牙膏，还有一些抗菌成分的牙膏，这些都是有它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是这样的，所有的牙膏它都是维护性的、预防性的、清洁性的，它都不具备治疗性。因为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看咱们的牙膏盒上，它都不会是医药类用品，所以它不存在治疗的这个作用。比如说说到的牙缝变小，我们牙缝变大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牙周围的牙槽骨和软组织吸收了、萎缩了。那我们大概其都知道牙的状况哈，我们上面脑袋很大，越到根越细，通常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牙槽骨吸收了，露出来的比较细的部分多了，这个间隙自然就产生了。那我们用牙膏怎么能把它自然产生的间隙填上呢？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因为如果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啊，我们通过清理啊、清洁啊，让我们周围的软组织有一定的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它并不会把牙缝完全让它消失。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说一个，因为这个特别想借由这个平台跟大家沟通，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新媒体平台有一些广告哈，说牙上有洞，用牙膏刷完以后把洞刷没了。为什么想跟大家说这个哈？因为我发现身边的有一定知识层次的朋友也会咨询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惊诧，因为理论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医疗问题了啊。我们牙齿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组织，最坚硬的组织，这么坚硬的组织因为侵蚀出现了龋齿，出现了洞，我们用牙膏怎么可能把这么最坚硬的组织恢复起来呢？啊，我们只要具备生活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虽然遇见很多这样的情况，我都会非常的义愤填膺的想去做点什么，但是发现无能为力。我只能借由正好今天有这机会，我说我们有功能性的牙膏有它的意义，但是它不能代替治疗作用，更不可能让你的牙缝消失，绝对不可能让你的牙洞消失。对，
8: 那防止牙齿过敏的牙膏是不是会有一定帮助呢？
11: 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在五六十岁之后啊，随着我们牙齿的使用，即便没有病理性的问题，也因为增龄性变化磨耗会让我们的牙齿敏感性增加，这时候我们使用一些具备脱敏作用的牙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我刚才说了，首先不是治疗作用，另外我们就要说到我们刷的这个过程了。我们只让这个脱敏材料在嘴里20秒、30秒刷完了，我们就吐掉了、漱掉了，它有限的脱敏作用并还没有起到作用啊，这个时候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有一些我们认为可行的成分存在，也需要用合理的方式让它起效。
8: 嗯，然后我也想特别问问美白牙膏哈，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使用美白牙膏。一方面我牙齿本身是比较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大茶虫，就是我每天早上喝茶下午喝茶晚上喝茶，所以我发现这个美白牙膏对我这个茶渍是有帮助的，但肯定不能改变我的这个牙齿本身的颜色哈。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担心我过度的使用美白牙膏会不会对牙齿有损害呢？
11: 更多的美白牙膏据我所知哈，它里面有两类成分在起作用。一类成分就像您说的去茶渍，它可能是由比较颗粒合理的摩擦剂通过摩擦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色素去清除掉。那这个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正常的牙膏都是含有摩擦剂的，只要我们使用的方法和力度适当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添加一些漂白成分，

0: 那这类成分呢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口腔刷牙的时候添加的漂白成分一定是浓度和成分和剂量上都是在一定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如果能够使牙齿漂白的漂白剂一定会对周围的组织有一定的损伤性，那如果这个成分添加的相对的量大了，就有可能在我们广大听众们如果日常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对我们健康组织有一定的损伤。那我们医院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漂白成分，那在医生使用这些漂白成分的时候，会用一些药物隔绝去正常组织和牙齿之间，让我们的这个漂白成分不会刺激到我们周围的组织。因此我们漂白的这个牙膏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寄希望于它能把我们的牙齿漂得多白，刷得多白，还是很有限的。
1: 我如果一直使用这些美白牙膏，比如说哈，就是我买过一种美白牙膏，一小支的一个牙膏，我发现它对去茶渍非常有效，但是我不敢连续使用，我一般会使用一管这个，然后去用一个大的普通的牙膏，因为我就担心它那么有效，我就担心我是不是长期使用不太好呢？
0: 这个没有看到它的具体配比的时候，我们不好说是不是一定有什么损伤，但是通过我们对牙膏的认知，我们是不建议，哪怕它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建议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的。包括像咱们类似的年龄哈，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因为我们的牙周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了，然后敏感性也可能有一些状况了，我们可以比如说牙周和抗敏牙膏早一次晚一次分开使用，比如说您喜欢美白，美白和牙周或者抗敏牙膏早一次晚一次，这样其实又解决了您的担心问题，其实又能让我们这个不同牙膏发挥更好的效果。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些朋友会有牙龈出血哈，有的朋友会认为牙龈出血那可能是我上火了吧，我吃点维生素 C， 还有的朋友会买一些抗炎的牙膏来抑制出血。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吴主任，这个牙龈出血我们靠牙膏来缓解对不对呢？
0: 特别关心的这个，因为牙龈出血在大家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牙龈出血呢，通常都是因为牙周问题造成的，尤其是牙石啊造成的。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出血很严重，我们用一些功效的牙膏呢，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牙膏刚才也讲过了，它不是医用产品，不是药用产品，它可能有一些成分可以减小我们的出血状况，但是它并不能治疗我们的出血原因，也就是治标不治本。为什么这么讲哈？因为我们的牙石是一个很坚硬的成分，并且里面除了我们一些钙盐，我们口腔里唾液里的钙盐以外，还有20%多的细菌。那它在我们的不好刷到的地方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因为我们的牙龈里面很多的毛细血管，这时候出现红肿炎症出血，我们只是用止血成分的功效去解决它，而不把这个牙石清理掉。我经常也会给我的患者举这个例子，就像你手上扎了个刺儿，

0: 是，那我们额外补充一点哈，当然除了纯牙周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出血性疾病，有些患者也是因为牙龈出血去到口腔医院啊，去就医的时候发现了他可能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啊，这个当然不单单是由牙周造成的，那这样也可以发现别的问题。
1: 嗯，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更应该去看医生了。
0: 是是的，
1: 因为比如说，如果有类似于这个血液病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仅仅是控制一个牙龈出血，但是实际上是身体发出的一个报警信号，
0: 是
1: 我们早治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对，因为它在口腔里也是一个明确的表现的。
1: 嗯、
0: 对。
1: 嗯，好的，然后我们再聊聊，刚才说了半天牙膏了，我们再说刷牙。有的朋友觉得，哎，我要特别用力刷，我才能把牙齿刷干净。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怎样正确的刷牙呢？
0: 首先，刷牙确实也是老生常谈了。从小时候我们说不要横着刷，对，要竖着刷，到后面是这个转圈刷啊，后面出现了比较这些年比较公认比较好的80刷牙法，这些都是刷牙的方法。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呢？是通过合理的刷牙方法来更好的解决我们的口腔卫生状况，同时又尽量避免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伤。因为我们都知道铁杵磨成针的这个寓言故事哈，我们的牙齿虽然是最坚硬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牙刷不停的去摩擦，还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损伤的。因此在我们的口腔状况没有大问题的相对健康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还是尽量的推荐广大听众朋友们选择软毛牙刷，因为软毛牙刷会更柔和。那我们不要担心软毛牙刷一定刷不干净，因为我经常给我的病人举例子啊，我特别喜欢给他们举这些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家里清理东西的时候，我们用软刷软毛都清理不干净的地方，有可能你拿钢丝球也清理不干净。所以它有可能不是我们选择的工具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时候你需要让医生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是我们日常可以清理掉的污渍，我们用软毛牙刷多次浮刷就可以清洁干净了，我们就不需要用更坚硬的工具去处理。当然我们也有中硬的和硬的牙刷，这些在对一些特定的患者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是不是您需要也是需要来牙周大夫经过评估以后建议。但是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从软毛牙刷用起。并且如果因为我们这块没有视频嘛，但是现在很多新媒体很发达，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搜索80刷牙法，照上面的图解啊，因为我凭空解释很难让大家有具象化的了解，那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图解一步一步的去进行刷牙。当然我们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我们医院墙上也有很多的二维码啊，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些二维码更好的了解怎么刷牙才更好。嗯，
1: 关于正确的刷牙方法，其实我们也反反复复的就是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刷牙的时间，很多朋友就是几十秒就把这个牙刷完了。我们也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特别用力特别久的刷牙可能会损伤牙齿，那我们到底该刷多久，刷多长时间，我们这个才算是一个正确的刷牙呢？
0: 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2到3分钟啊，也就是3分钟左右啊，最早我们说的3-3制哈，一天刷牙3次，一次刷牙3分钟，然后每颗牙齿刷3个面，这是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的。但是发现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不同的数据统计哈，可能大多数刷牙在30秒到1分钟左右啊，通常都是这样的。最早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一个3分钟的沙漏啊，通过观察沙漏来控制我们的刷牙时间。但是现在的这个电动牙刷智能化非常好了啊，就是如果你刷不到时间它就不会停啊，这样会控制我们的刷牙时间更合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刷这么久，这是原因，为什么严苛的讲这个。那如果按照我们标准的刷牙方法把3个面都刷到了，次数都刷到了，清洁作用做到了，平均下来就是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刷这么久，这个我也会经常拿厨房举例子。因为我们口腔是吃饭的嘛，我们厨房是做饭的嘛，我们遇见一些油污比较多的这个锅具啊或者油烟机，你拿抹布擦一遍擦不干净，擦2遍可能也擦不干净，你可能要多擦几遍才擦干净。那我们口腔啊，除了可能我们不见得有我们的炊具啊厨房油烟那么重，

0: 但是我们口腔的不利因素是有很多的小的间隙，细小的犄角旮旯，很多个面。那这些地方如果不少量多次频繁的去清理，只是刷一两下就刷完了，其实是很难达到有效的清洁作用的。因此有效的时长和合理的方法非常重要。
1: 有朋友会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当然可能不是说从早到晚每天只用漱口水，但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我有的时候不方便，我用漱口水漱漱嘴，那是不是也可以起到对牙齿的清洁作用呢？
0: 说到漱口水哈，就是漱口水不是我自己的常备的选项，因为漱口水本身不能代替刷牙，首先明确这一点啊。我们也可以粗浅的举例子，我喜欢拿生活中的事情举例子哈，就是如果大家去洗澡的话，你只是用清水冲一下，也不搓啊，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都习惯搓嘛，也不搓，也不打一些沐浴这个产品的话，你认为你洗得很干净吗？啊，我相信可能大多数听众认为只是冲一下冲不干净，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洗头啊洗什么位置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粗浅的类比漱口水，就像我们只用这个清水去冲洗一样，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清洁作用，但是它可能可以减少我们口腔内的细菌啊，因为我们可以杀死一定的细菌，并且可能有一些漱口水里面含有一定的中和酸碱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牙齿最怕的是酸嘛，我们吃了食物就产酸，更何况比如说有一些酸性的食物，碳酸饮料之类的，那我们如果用漱口水可以减少酸对牙齿的破坏。
1: 那我还是想知道，就是我可不可以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呢？
0: 肯定是不可以的啊，确实它达不到我们清洁的作用。
1: 还是要好好刷牙。
0: 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除了刷牙，牙医会说我们还要使用牙线，
0: 是
1: 牙缝刷呀这些。那可以给我们分别说一说牙缝刷呀这些，那对我们的口腔清洁有什么作用吗？
0: 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都会普及牙线这个事情，都会做口腔健康宣教，建议他们去用牙线。这个我也会经常举例子哈，就是我们牙齿和牙齿是紧密的排在一起的，就像你们家的家具贴墙的家具，如果你不把这个家具挪开，你的家具和墙之间一定有很多的脏东西，如果大家打扫过卫生一定知道。那同样的，我们牙齿和牙齿之间紧密连接，牙齿和牙齿之间的间隙，我们常规的牙刷是很难深入到里面清洁干净的，因此我们应运而生了牙线，包括间隙刷或者叫牙缝刷。那在我们比较年轻，牙周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可能比较细的牙缝刷也不太容易通过牙和牙之间的间隙，这个时候牙缝刷或者间隙刷不是必需产品，但是我们的牙线一定是可以的。但是确实有的患者会说，我担心牙线勒下去的时候别扭嘛，会把我们的牙缝撑大。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见的推荐的牙线实际上是扁牙线，它大概只有20微米左右，那我们正常的牙缝呢大概是100多微米。实际上我们就能想象到啊，其实只有我们健康牙缝的1/5左右。因此我们从一个很小的东西穿过一个相对宽的东西，它是不会把我们的牙缝去勒大的。那为什么要用牙线？是因为牙线本身可以沿着我们牙的外形弧度啊，借由我们的双手贴着牙齿表面进行刮擦，它又是一个比较柔软的材料组成的，所以这种刮擦呢就会把我们深层的藏在牙缝里的牙齿和软组织之间的脏东西就带出来了，这个清洁作用非常有效。我通常跟患者做健康宣教的时候，我帮他清理完牙缝一定会放在他的鼻子前，如果你有这个行为的话，你就会爱上用牙线的这个习惯，因为你会闻到一些异味，哪怕你刚刚刷过牙，说明这个地方藏污纳垢了很久。那同样的哈， 间隙刷或者牙缝刷，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龈会有一定的生理性退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牙缝相对会大一些了，这时候我们的间隙刷呢就会比牙线的效率高一些，因为它是带有一些刷毛的，它的清理速度会好一些。但是从来也没有哪个医生认为牙缝刷可以完全代替牙线，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牙齿跟牙龈，就我们的软组织啊，贴着那个部分，我们的间隙刷是没有办法清理进去的啊。如果真的清理到那里面，可能会对软组织造成损伤。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去用牙线去清理这个位置。那除此之外，这几年我们大家说的水牙线哈，或者叫冲牙器，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到了。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呢？是如果我们用牙线间隙刷清理完之后，可能有一些深层的脏东西被我们带松散了，在这个位置我们有可能单纯的漱口，没有办法在牙缝里这些东西完全漱得很清爽很干净，这时候我们可以辅助性的用冲牙器把我们带出来还没有漱干净的地方冲出来，冲干净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补充啊，我觉得如果有条件是可以作为选项，但并不是必须项。
1: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问，那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天刷牙刷几次，然后我们牙线用几次，然后我们这个间隙刷呀、水牙线又怎么用？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讲了三三制，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一定是好的。但是扪心自问，我也做不到。那我就把我日常跟我的患者做的这个宣教普及给大家，我觉得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刷牙至少早晚各一次，我们经常有患者问哈，吴主任为什么我晚上刷过以后没吃东西早上还要刷，因为我们口腔之内是有细菌的，我们即便哪怕用最科学的刷牙方式也不可能避免口内一点都没有食物残渣或一些残留的物质，那我们的细菌在口腔内发酵一晚上还是有很多的有害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清理的，因此早晚这两次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我们说的水牙线冲牙器或者是牙线牙缝刷，如果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话，牙线尽量随身携带，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日三餐，我们做不到刷三次牙，但是您一定会吃三次饭的。那您吃三次饭，不能够保证完全没有塞牙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的牙线不见得是一定是作为一个基础维护，而是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清理我们的食物嵌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见得一定要用到牙缝刷或者是冲牙器。那是除此之外，如果应付我们塞牙的状况以外，那至少我们在晚上这次，因为我们完成了一天的进食，这个时候我们用牙线，在刷牙之后用牙线更好的清理各个间隙，用牙缝刷，如果可以有这样的间隙的话，用牙缝刷更好的清理完间隙，再用我们的水牙线就冲牙器冲完以后，至少保证我们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口腔内没有或者极少有这些造成不好的这些残渣啊、细菌啊，就足够了。所以我跟我的患者们建议他们至少晚上这次保证就能很有效的解决口腔卫生问题。
1: 太好了。吴主任给大家的建议是既没有那么麻烦，但是又能够让我们很好的保证我们的口腔健康哈。然后再说到这个牙线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牙线对于我们每天的口腔清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人会担心说我用牙线会不会让我的牙缝变大呀？
0: 我刚才提到过啊，咱们那个牙线其实如果选用比较科学的牙线，我们叫扁牙线，如果大家从网上搜是可以搜到的，它其实是很扁的一种材料。市面上还有一种牙线是像这个编麻花一样编了好几股绳编在一起的，那个粗度比较大，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牙间隙牙缝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困难，那这个是不建议使用的。那我们如果比较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扁牙线实际上比牙缝要小， 正常的使用是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的。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洗牙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其实医生也建议我们半年到一年要去洗一次牙，但是有些朋友会说不行，我洗完牙我牙就松了，那洗牙会让牙齿松动吗？
0: 洗牙之后牙齿出现可能的松动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因为它本身有很严重的牙周状况，又很久没有做洗牙这个处理了。那我们了解一下牙石的组成，它基本上是口腔内唾液里析出的这个钙盐和我们的口腔内的细菌组成的。那这个析出的钙盐结晶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它有时候我们从影像学检查上看，它的这个密度甚至跟我们的牙本身的密度都接近了。那它连成一体，连成一块，就把我们可能尤其是下前牙会更多见哈，把它们牢牢地连在一起了。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是致病菌，这些牙石刺激我们牙齿周围的软硬组织，致病菌让它骨头软组织不断的吸收，这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它像我们的地基一样，地基已经被破坏的非常多了，但是这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它很松，是因为它由牙石这个不太健康的东西把它固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清理到它，表现的是我们牙齿松，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牙石，牙齿早就松了。那很多患者就会说，那牙石挺好的呀，它帮我固定了我的牙齿，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它本身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菌，它本身是刺激的，可能短时间内表现的是固定了，但是就会让您前一年还非常好，第二年整排牙齿有可能集体下岗啊，给您带来了短时间的这个快乐哈，觉得好像牙挺好的，结果更糟糕。所以因此我们在合理的安排去定期洗牙的前提下，维护好牙周的健康是不太会出现洗牙之后的松动的。但如果您真的洗了一次出现松动的话，那就已经敲响警铃了，您的牙周状况非常不好了，就不要再抱怨洗牙这件事儿了，就应该及时定期的去牙周大夫那儿报到了。
1: 嗯，而且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定期洗牙的话，其实洗牙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我很久没有洗牙，好几年没洗牙，我再去洗一次牙，可能就会很痛苦，
0: 非常酸爽，
1: 然后洗完以后也会觉得这个牙缝好像是变大了，牙齿松动了。那其实都是说明您应该定期洗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的朋友会觉得我牙不疼就没问题，牙疼了才需要看医生呢。那我们来问问吴主任，这样的想法您觉得对吗？
0: 这些问题很多出现在这个中老年人这个患者身上比较多见，但是前不久我有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同样的，我在治疗别的牙齿时候发现了它有一个洞，我建议它去补，它居然也说我不疼，我等等再说吧。因为首先我们的牙齿本身是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它在受到细菌侵蚀取坏的过程中，在很表浅的时候它表现的症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顶多可能偶尔你说我这儿塞个东西我清理出来就好了。大家都听过亡羊补牢的故事啊，那我们丢一两只牙不在乎，就像你牙洞很浅的时候不管一个道理，你明明知道它已经有洞了呀，啊，不知道另当别论，但你已知道已经有洞了，不疼难道就不需要治吗？就是家里的碗破了一个洞也要坚持去用吗？哦，这个其实我有的时候我是替患者着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疾病，当然我有的时候有点为了引起患者的警觉，我会拿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去做比较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体检，是我们很多疾病在你疼发现之前你是感觉不到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及时的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可能就避免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牙齿是一样的，我们不疼，我们能保证定期洗牙，定期的做口腔检查，就可以把 复杂问题在很简单的时候解决，并且扼杀在摇篮里，不会让它发生更大的问题。即便您认为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医生也有办法解决，但是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就诊次数和金钱。对，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的朋友医生建议他要把某一颗牙给拔了，但是他觉得那颗牙没有松动，也不疼，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拔掉它呢？

0: 那我想问一下吴主任，作为牙科医生，您遇到这样的病例吗？
1: 非常多，非常多。首先我也是想替我们所有的专科大夫正一下名哈，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大夫你没事就想让我拔牙。以现在我们的治疗理念哈，保护我们已有的健康的天然牙，保护能保留的天然牙，是我们贯穿始终的一个治疗理念。你要相信大夫在他允许能够保的情况下，不会给您轻易下拔牙的医嘱。那如果您觉得不该拔，大夫觉得该拔的时候，您要相信他的专业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患者会认为我这个牙齿不松，为什么要拔？那我们就要讲讲松与不松这个问题了。因为首先我们对松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医生在检查松几度、松到什么程度是有一个很科学的评判标准的。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让患者拿着镜子看，他可以明显的看到松动度，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样已经松到要拔的程度了，但是他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用手指摁着自己的牙晃一晃，说不松呀。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因为我们科学的评判很重要啊。如果医生认为松，他会结合口腔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认为他已经松到了应该拔的地步了啊，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相信的。那除此之外呢，有可能它真的不松也需要拔。那这个不松呢，是我们从临床检查上检查单纯松动度也许没有达到必须拔的地步，但是我们结合影像学检查，也就是拍片子啊，包括一些细节的检查，我们认为它的骨头，也就是我们的地基已经到脚脖子了啊，也就相当于到脚脖子了。我们都经常跟病人说，我们的十米地基就剩一米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它暂时不松，但是它在我们受力的时候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它可能比您提前拔发生更坏的后果。或者是有一些牙虽然不松，但是它的根尖周围，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密度比较低的影像，也就是很大的范围的慢性炎症了，结合它骨头有很大的吸收了，也许在您这儿觉得不太松，但是如果不及时拔除的话，会对您牙齿原来在的骨头和更深层的位置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时候您提前拔它，我们也不能叫提前拔了，在您觉得是提前拔，就拔掉您认为不松的牙齿可能是过激了，但恰恰是保护您更多别的健康组织和别的牙齿不要受到更多的破坏。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医嘱哈，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医学的分科也越来越细，特别是我们口腔科分科就更细了。说实话，一个专业的医生几十年就研究这点东西，他其实已经把他的相关专业研究得非常透了，他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牙齿的问题，而我们自己不要以我们迟钝的感觉觉得我没事儿啊，是不是？还是要充分尊重医生的建议吧。尤其是我刚才听到吴主任说到，有可能这个虽然看起来没有问题的牙齿，但是它有大量的炎症，但我们自己因为很迟钝，我们不觉得，或者因为它慢慢发生的，我们没觉得它有炎症，但这个炎症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口腔损伤都非常大。那我们如果不拔掉它，可能让它继续肆虐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整个的口腔受到的伤害都很大，所以这个确实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
1: 是
0: 好的。那我们除了拔牙，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年纪大了掉牙或者是口腔牙齿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其实是想问，如果我正确的刷牙，然后我定期去看牙医，那我老了能不掉牙吗？
1: 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天然牙周围的软硬组织有一个变化叫增龄性变化，就它的骨头会有一个生理性吸收的，这个就像我们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的状况，我们叫增龄性变化。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确实我们健康的牙齿周围的地基和稳定它的组织是会适度减少的，但是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如果没有病理性的破坏， 我们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的牙齿状况好，也可能在某些牙齿，尤其我们的大牙，咀嚼力比较大，用的比较费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生理性吸收，吸收的也相对多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它脱落的状况的，啊，这就是我们世卫组织经常讲的，8020，也就是在80岁的时候，有20颗能够健康的负担咀嚼功能的牙齿，就认为是很健康的口腔状况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别的牙齿是因为生理性的脱落，这个情况并不能认为它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的牙齿有20颗还能非常好的行使功能，我们的咀嚼力其实下降了，磨耗也比较多了，我们吃很多费劲的东西本身也不建议去吃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叫病理性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经常讲的牙周状况，或者是我们有些口腔卫生维护的不到，导致龋齿龋坏的非常大，它明明不松，骨头也非常多，但是已经破坏到完全没有办法行使功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让它拔掉，这样其实就很遗憾了。所以在我们保护好每一颗牙齿，做好口腔卫生，及时的去做冲天的情况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是有掉牙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见得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为大家带来正确维护牙齿健康的方法，希望大家科学清洁牙齿，定期检查口腔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因为长期错误的口腔保健认知，或者对日常口腔健康重视不足，许多朋友牙齿早早就脱落了。而面对缺牙后的修复选择，种植牙还是镶牙，又常常因为了解不足而陷入新的困惑。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带您了解种牙和镶牙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因为各种宣传吧，很多朋友会觉得种牙比镶牙好，就觉得我一定要种牙。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种牙和镶牙我们怎么选呢？
1: 种牙确实这些年来非常的火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种植牙确实也非常非常多的优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能够对我们别的组织尽量少的破坏。但是种植牙本身对我们的身体状况、牙周状况、口腔里面的余留的骨头状况都非常高的要求。我们通俗点讲哈，这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治疗手段。那如果我们的全身状况，比如说心脏、血压、血糖问题控制的不好，牙周状况不好，我们自己的牙都因为松动、骨头吸收自己都会脱落，那说明我们的基础非常不好了。这时候即便我们有种植牙的手段，我们在一个条件很不好的环境中，就像我们在盐碱地上去种椰子树一样，它是种不活的，或者即便种上了它也长不出我们要的结果。那同样的，如果在这种非常不好的生理条件下强行的去选择种植，首先它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其次它并不一定能长期稳定的帮您实现您的功能性。因此种植牙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说，我们不想按过去的那个老人说的那个镶的那种活动假牙啊，带挂钩的啊，不好看，不舒服，异物感。但是这个镶牙方式呢，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其实它占的比重非常大，现在依然占的非常大，是因为很多的患者在不满足种植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这依然是一个长期有效稳定且能够改善您的生活质量，提供咀嚼功能的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过时的治疗方式，它依然是一个很有效的，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治疗方式。
0: 所以说种牙和镶牙可能更多的是由我们的身体条件和口腔条件决定的。
1: 是。
0: 那从这个角度也告诉我们哈，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口腔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医生。比如说我中年的时候可能我就有条件种牙，但如果我不理他，我拖了很多年，那有可能我就没有条件种牙了，是吧？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确实种牙跟年龄的影响因素不是那么大，还是跟我们生理条件有关系。尤其是我们，如果您真的想种牙的话，保护好您的天然牙，也就是保护好后续有可能种牙的这个地方的土地，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种牙我们是缺几颗牙就可以种几颗牙吗？
1: 可能是专业问题啊，我们在刷很多新媒体的时候发现很夸张的哈，比如说我们28颗牙，我们看见一个影像学里有28颗钉子，看着都吓人哈。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是缺几颗种几颗，因为我们的种植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在缺比较多牙的情况下，在医生根据您的骨头和咀嚼状况评估的情况下，有可能比如说缺3颗种2颗啊，比如说半口我们都缺失的情况下种6颗8颗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因为我们并不能判断每个人的生理状况都是一致的，咬合力都是一致的，骨头状况都是一致的，生理条件都是一致的。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要合理的根据我们的生理结构、年龄状况、口腔状况、咬合状况去设计我们的种植体到底是需要有多少颗才能比较健康的、合理的承担我们后续使用时需要的这个力量和我们后续的美观效果。
0: 然后有朋友说，听说种植牙是不长蛀虫的，那么是不是种牙就一劳永逸不用再管了呢？
1: 这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我们所有的种植牙本身因为它不是这个有机物嘛，它肯定是不会被蛀牙的啊，也不是不会被细菌给它蛀坏的。但是我们还是说到它牙周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牙齿周围的组织叫牙周，种植体周围的组织叫种植体周围啊。那种植体周围如果我们后续因为它不担心蛀牙问题而不去好好的去清理和维护的话，那周围的致病菌会侵蚀我们种植体周围的软硬组织，导致骨头吸收，然后同样的结果让我们种植牙周围的地基吸收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它发炎，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就松动脱落了。
0: 其实我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种植牙这个词儿啊，我们用的是种植，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个种植牙它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1: 它本身是无机物嘛，所以它本身是死的，但是它种在的是我们的活组织里面，我们的骨头是活的。就如果我们这个骨头不是活的话，它没有办法跟我们骨头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不能长到一起去。因此我们死的组织不会受细菌侵袭，我们的活的组织依然是会被影响的。
0: 所以种植牙是种在我们活的组织上的。
1: 是的。
0: 因此我其实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吧？
1: 是的，它一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就像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天然牙周围有增龄性变化，有骨头吸收，我们种植牙周围如果您维护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它也会有同期的增龄性变化。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天然牙周围骨头都吸收了，只有种植牙周围不吸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它跟我们旁边天然牙周围的骨头理论上是同一个组织。
0: 那反过来再问，就是有朋友会听说，哎，种植牙只有10年寿命，那我种了牙10年以后还要脱落，我牙槽骨还要受损，那而且是没法补救的，所以 那我就别种牙了吧。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该种牙也不种，那我也想问问吴主任，就是这个牙种了以后会不会将来脱落以后反而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了呢？
1: 所有的种植牙一定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跟我们天然牙的保护是一样的。

0: 我们种植牙，我们说的十年成功率是90%到95%，不代表十年之后它就一定会脱落。我们现在临床上，大家的口腔健康意识越来越好，尤其是我们柜台做了很多的宣传哈，让大家对种植牙的维护也逐渐重视起来了。那这种重视呢，会让我们对种植牙周围的健康的长久使用提供很大的支持。那我们临床上能够见到真的比较久的种植牙，有超过30年的啊，所以其实它能用相当久的时间，但是它能用多久，一定是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维护、正常使用、我们的身体基础状况和口腔环境。我们不要担心它用了多少年自己会脱落会掉，如果真的它出现这个状况的话，那您的天然牙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同期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它就不单单是种植牙这个掉了对您造成的损失了，您的天然牙也同样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1: 所以说种植牙的寿命其实更多的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有效地保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
0: 您说的非常正确，但是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规避医生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就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条件允不允许做种植啊，种植之后我们给了他一定的医嘱怎么维护，包括我们种植完上面的修复，我们要调整它合理的咬合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医生做到的。那通常情况下，我们种植牙在完成之后，然后尤其在头一年之后完成很详细的复查和检查，理论上它已经能够独立完好且没有状况行使功能的前提下，后续我们的主动健康维护和主动预约复查是让它能否长久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1: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对于我们口腔健康来说，不管我们有没有种植牙哈，第一步我们要每天日常的清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定期看牙医，定期洗牙，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最后吧，看看关于口腔健康吴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我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大家其实也都耳朵快磨出茧子来了，但之所以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是因为确实这些事说得到做不到的居多。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们的日常刷牙不重要，刷一刷就可以了。我们真的如果做到非常好的刷牙，能够杜绝很多问题。包括我再多说一下80刷牙法，它有一点点复杂，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多利用一点时间去做，但是它并不难学，而且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亲测有效。是为什么？是我有一段时间没用，我觉得我需要用了，我会严苛的用80刷牙法的方法刷过。你真正的用它的方法严格刷完以后，你自己会觉得你的口腔清洁状况非常好，当时刷完了，你是真的自己能感觉到你的牙齿今天格外的干净啊！这是日常的刷牙维护。另外呢，不要小看定期检查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西方他们对牙齿的重视非常高嘛，他们会认为我们发达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那健康的牙齿维护，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自己需要日常清洁做到位啊，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讲的牙线啊、刷牙、冲牙器之外，有些问题我们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比如说我们刷得再认真，牙齿也不会绝对不长，那只是长得多少。因此我们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和做必要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很多小问题及时的解决，这个一定是要专业医生才能够明确的仔细的检查到，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那关于镶牙，我们刚才也说了种和镶的事儿，我们大家也不要一味的盲目的认为种植牙就是一个最好的最棒的方式。跟我们的身体状况、生理状况有关系之外，我们常规的一些镶牙方法依然是非常坚挺的，能够解决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也好啊，我们的年轻人也好，不适合种牙的患者依然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他的日常饮食啊、吃饭啊和一部分美观问题啊。所以大概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

0: 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护牙容易踩哪些坑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人人都能拥有一口好牙，它不仅关系咀嚼，更维系着我们无忧的笑容、充沛的精力和长久的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总是下腹部隐隐作痛，但好像人人也没什么大问题。明天带您了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提示大家有这样一种疾病别忽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 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花粉过敏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不便，张志祥和他的团队不断研究花粉来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刘勇和他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了无絮毛白杨新品种，陆续推广种植。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生态建设与城市绿化领域的科学家。两位老汉均为结婚花费巨资，感情破裂之后，他们的钱财还能否追回？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嫌弃的大爷》，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每年各地进入花粉高峰期，使很多人出现花粉过敏的症状，鼻塞、打喷嚏，部分病人可能伴有眼痒、耳痒、荨麻疹等，严重者还会伴有胸闷和呼吸困难。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祥研究发现，真正引起春季过敏的并非肉眼可见的飞絮，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细小花粉。同时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张志祥，走进他研究花粉的故事吧。
3: 张志祥1982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林业系林业专业，在40多年的治学与教研生涯中，他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发育与进化、植物生殖生态学和野生植物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一个林学家眼中，花粉可以说代表了一棵植物的生命之石。
4: 花粉呢，在学科当中呢，也算是一个研究领域，叫孢粉学。花粉是参与植物的生殖过程的，任何生物它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完成它的生殖过程。树进入到生殖过程，它就必须要开花，那么开花呢，就有一部分树或者是一朵花里面的一个结构，它一定是雄性结构，我们叫雄蕊。雄蕊里面含呢都是大量的花粉。
3: 1994年，张志祥前往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异国，张志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4: 我记得我刚到德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德国人怎么经常流鼻涕，经常打喷嚏。一问他们，他们说是花粉过敏。我是第一次听说真正的花粉过敏是在德国的。后来知道，哦，原来欧洲的过敏最厉害的季节是桦树，就是白桦，桦树开花的季节。
3: 当时花粉过敏在国内还算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张志祥回国任教后，发现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过敏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了多次会议，邀请林业专家和医学专家共同商讨。在这个过程中，张志祥开始系统地思考花粉过敏问题。在我国北方，究竟什么样的植物会引起花粉
4: 关系？那么空气中漂流的花粉密度是从哪来的？一定是风媒植物的花粉。凡是昆虫传粉的植物，它的花粉量很少，因为昆虫带着几颗花粉就可能把它传粉了。但是风媒传粉，它需要以量取胜，因为飘在空气当中吹出来了，那花粉就一粒两粒，肯定实现不了它的繁殖过程，所以你。

0: 你看，一旦这个风梅植物开花的时候，你一抖它的枝条，一下子就黄色的烟雾就出来了，就是它的花粉就飞出来了。这就是过敏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气喘花粉它的量大。
1: 北京城区春季花粉期是3月至5月，不同月份的优势花粉种类不同。三月份以百科、杨属和榆属为主，四月份以悬铃木属、桑科和银杏为主，五月份则以松属、桑科和桦木属为主。这些致敏性强的风梅植物，它们的花粉都有什么特征呢？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张志祥发现我国林学研究中有一项空白正是与孢粉有关的。
0: 植物分类学当中，孢粉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植物尤其树种非常的多，原产大约8000多种，这么多树种缺少一个花粉证据，就好像现在我们那些大数据，你这个证据越多，照片越多，数据越大，这样的分析出来的效果就更好。所以在这个木本植物的孢粉这方面，其实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空白点。
1: 继续着一些已故教授的工作，张志祥决定完成这本植物孢粉图谱。
0: 这个图谱做的还是真的很艰苦，去哪取那么多花粉？全国各地要取，花粉来源就比较难，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取这个花粉。取完花粉单呢，就利用这个扫描电镜的方式了，从这个脱水、包埋、镀膜，然后呢扫描，最后做一个出版。
1: 这本《中国木本植物花粉电镜扫描图志》是我国首部以木本植物为特色的花粉电镜图志，填补了孢粉学中的空白。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对照这本图志，观察那些致敏性强的植物的孢粉，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部分致敏原因。引发过敏的花粉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0: 大家看看多不多啊？
2: 好多。
0: 所以花粉壁有的是光滑的，有的是带钩的、带刺的。小小的花粉再带一些钩，再带一些凸起，它的刺激作用 就更大。所以从形态学角度来说，引起花粉大量过敏的、严重过敏的，往往它的花粉壁上还有一些凸起结构以及刺身结构。
3: 咱们在翻的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整个百科植物的花粉
2: 都是
3: 一样的。
0: 哎，原版和侧版的花粉还真是光的，它就没有这刺的状，但是它比较小，才27到大约30微米这么小的这么一个颗粒，越小它对人的刺激、对黏膜的刺激肯定是更严重，因为颗粒大了，人们就有感觉了，作为异物它也可以把它一个喷嚏把它排出来了。这颗粒小的话，它只粘在上面，怎么也下不来，它肯定是致敏性就比较严重。
1: 既然这些植物的花粉会引发过敏，人们难免产生疑问，能不能用其他植物把它们替换掉呢？
0: 原柏在北京啊，因为它是一个常绿树种，适宜性非常好，因为在北京冬天非常的萧条的感觉，因为不绿嘛，所以只有靠油松、原柏和侧柏这3种植物来衬托北京的绿色，其他的植物，包括大叶黄杨、小叶黄杨，这也都是作为绿篱存在，不可能形成乔木，但它可以形成灌木。所以，原柏是在北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绿化树种。夏天，如果飞往北京，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或者大型降落的时候，你关注一下整个北京市的行道树，你就会发现杨树比任何树种各高出半截。也就是说，杨树是北京绿色天际的重要的装扮者，如果把杨树砍掉，北京的绿色天际就得下降5-6米。像杨树能砍吗？砍不了。还有一种就法国梧桐、英国梧桐，实际上真正的学名叫悬铃木。悬铃木就是来自于欧洲的，它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绿化树种，有名就有名在它 长得快，耐修剪，也可以造型，啊，像那个南京有一个美林街，那地方呢，梧桐所形成的那街道，都已经预备起来了，就像一个梧桐做的地道，非常漂亮。
1: 在张志祥教授看来，无论是杨树、圆柏还是悬铃木，这些树种或者便于种植，或者高大美观，都曾为城市绿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不能简单的一砍了之。那么既然产生花粉的是雄株，能不能把雄株都替换成雌株呢？
2: 经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树它如果能长成啊，起到道路交通的这个行道树的作用，起到遮阴的作用，起到防护林的作用，它肯定都需要一段的时间。我们目前呢，在北京周边栽培的这些杨树，可能现在三四十年的树龄，应该是正当壮年的这样的一个树龄，面积非常大。如果我们说所有的杨树都进行一替代，整体的成本上是非常高的。
1: 同时，植物的雌雄株各有优缺点。以北方常见的毛白杨为例，雄株会产生花粉，雌株会产生飞絮。如果粗暴地把所有雄株替换为雌株，花粉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飞絮问题则会加剧。此外，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而言，树的存在还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三月的北京，在料峭春寒中，万物已经开始复苏。每到这时候，张志祥照例会带着学生来到故宫、天坛等皇家园林，考察学习植物知识。
3: 它马上就要散花粉，所以这个就是引起过敏最严重的，就是这棵树啊，就是现在过敏，如果是真是花粉过敏啊，主要是它，就马上就是它引起。
1: 天坛的圆柏已经开始散粉，公园门口树立起了花粉期的提示。在一棵数百年的古树前面，张志祥引导同学们观察它的散粉情况。
3: 它和圆柏不一样，一定记住，侧柏是雌雄同株，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啊都是雄的啊，雌的在哪呢？来注意看，这条先端这种弯弯的，这是雌花，
4: 这个掉下来。
3: 如果是直直的呢，就雄花。
1: 像这样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天坛里就有1000多棵。
0: 防虫树种，我们就可以增加了城市的记忆。这代人没了，下一代人还知道这棵树还在，他可以通过这棵树的研究来看看前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研究古树不就这样吗？啊，古树为什么皇帝手指柏如此的那个有名？为什么九龙柏就在那放着？长寿树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记忆，它就是一个活的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去读吧。
1: 既然不能全部砍伐替换，那么应该如何缓解春季花粉过敏问题呢？
0: 根除肯定很难，因为北京非常的大，你要把这些气象花粉的树种都砍掉，那北京就光了。然后怎么办呢？就慢慢的更替，慢慢的替代，增加生物多样性。
2: 同样的一片森林，如果只有杨树，它可能在单位的一个时间里面散发出来特别多的花粉。如果我改成一半杨树一半构树的话，其实它还是那么多花粉，但是它的花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把一个